0: 六依旧在为您开通当中，可以通过两部直播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些您身边的新鲜人、新鲜事儿。
1: 一夜秋风起，一夜总关秋。好像感觉打今儿起，这个每天吹的风啊，都跟丰收有关，都跟收成有关，都跟我们一年走向最终的一个收获有关。
0: 你知道吗？就是一年四季当中，春夏秋冬，我觉得形容秋的成语特别的多。
1: 一叶知秋，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0: 成语就是我想说的是那种硕果累累的那种成语。
1: 嗯，
0: 就是为什么？因为它是丰收的季节嘛。
1: 嗯
0: 嗯，有很多人就是看到什么，说你看啊，到秋天了之后，气温会变凉，然后叶子会掉落，是不是有一种伤感啊？但是其实呢，我们应该往好的一方面去看。
1: 嗯，
0: 你比如说硕果累累、大丰收的季节哈，
1: 对，
0: 就只有这样的季节，才有我们衣食无忧的生活。
1: 这个秋天啊，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个节气。
0: 嗯，
1: 啊，你说它是丰收季节吧？对，
0: 嗯，
1: 没错，我们都是怀揣着一颗等待丰收的一个期盼，在迎接它的到来。你要说它是一个伤感的季节嘛，也有当中的内容。
0: 嗯，
1: 比方说，
0: 也
1: 经常我们会提到的一场秋雨一场寒的那个情景之下呀，那个淅淅沥沥的秋雨，伴随的是点点的乡愁。真的有这个意思、啊、
0: 对，其实现在这个状态呢，就是暂时还没有下秋雨。
1: 嗯，
0: 一旦下上秋雨了之后，真的是一场秋雨一场寒了。
1: 对，到那个时候天气预报我也主要跟大家去报报雨情会怎么样啊。
0: 是的。
1: 话说回来啊，现在你看那云彩呢，它那个漂浮的状态都不一样。
0: 嗯，
1: 还有就是我非常可怕的是个老秋的状态，树叶基本上掉的差不多了。
0: 嗯，
1: 风呢不是很大，你再赶上一个艳阳高照的秋日，走在就是比较松软的松针之上的时候，那种秋的味道，嗯，你用鼻子稍稍一闻，都会能感到浑身的舒爽。
0: 就是有那种，你知道我特别喜欢闻什么样的味道吗？
1: 嗯，
0: 就是闻那种松树油。
1: 嗯嗯，哎呀，你要说这个话，
0: 我特别喜欢那个味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人和人真的不一样。
0: 你不喜欢闻。
1: 我喜欢闻松树油的味儿
0: 啊，您
1: 喜欢闻汽油味儿
0: 啊。
1: 嗯，我身边有人还愿意闻那个消毒水的味儿。
0: 那我不喜欢。
1: 真的不一样，
0: 消毒水味儿还真的不喜欢，就是特别喜欢那种松树油的那个味道。
1: 嗯，
0: 我就觉得特别好闻。
1: 对啊，
0: 嗯，
1: 那个松树油就是我们说那个琥珀，
0: 嗯，
1: 它形成的原材料。
0: 嗯，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
1: 但是说你要说整一滴松树油就将来能够成为琥珀，那不现实，
0: 它需要好多的这个工序哈。
1: 对，因为它要经过地质构造的变迁的高温高压，最后经过千百年甚至亿万年的锤炼之后，哎，形成一块晶莹剔透或者是各种质感不同的松枝作品。
0: 嗯，
1: 有说是叫蜜蜡，是吧？
0: 里面还有的
1: 还有小动物，
0: 琥珀里面还有，对。
1: 哎，
0: 还镶嵌了一些小虫子。
1: 以前听说哈，他们要想挖这个琥珀的原石，经常会在煤矿去挖，有的煤矿矿区盛产大量的琥珀。琥珀它不同的一个状态，它在光照条件之下体现的颜色和整个的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啊，哎呀，说跑题了哈。
0: 哎呀，
1: 再回来吧。
0: 再回来说啥来着？
1: 再回来、
0: 说说秋。
1: 秋天，其实秋天呢，蛮没有像我们有很多朋友所感伤那样的，那么的秋的悲凉不可挽回，不是这样。
0: 嗯，
1: 也许是被杜甫先生带节奏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种伤感确确实实是不忍回望。但是当下我们的生活伴随着秋天的到来呢，更多的是一种对富足生活的期盼和等待。
0: 哎，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期盼呢，我们就来期盼一下最近的天气。
1: 好，梳理一下。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3: 打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暖心，
3: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0: 好了，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由我来为大家播报哈。今天的最高气温呢，达到了29摄氏度，全天呢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偏东风2到3级。那么在今天夜间呢，依然是晴转多云，最低气温呢是18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未来的明天，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你知道吗？曾经我又。就是这两个词儿，我总是分不清。那晴见多云，多云见晴，那不是一样的吗？后来我知道了，
1: 不一样。
0: 谁在前面？就像是那个，就像是那个西红柿炒鸡蛋和鸡蛋炒西红柿似的。
1: 丑人，这是丑人。
0: 怎么的？
1: 对，那他确实，他这个你看，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哈，或电脑过来，他确实不一样，
0: 对。
1: 啊
0: 有主角的，
1: 人家气象部门啊，在进行气象播报和这个精算的时候啊，一定会是非常精准和科学的。所以呢，我们跟大家说了，晴见多云和多云见晴哈，它真的不一样。
0: 是的，来说一下本周吧。
1: 预计本周8月10号到8月16号，总体的天气趋势就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偏少。预计全市的平均气温是22.7摄氏度，与常年同期相比高了2.1摄氏度左右。本周气温较为平稳，是高气温，一般呢是25到29摄氏度，全市的总降水量是15到25毫米，与常年同期相比较是少了12毫米左右。主要降水过程出现的是在14号、16号有小雨，15号有小到中雨。
0: 分析与建议呢，就是一啊是雨天，路面湿滑呢，见度下降，各地呢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司乘人员呢要注意交通安全，还有呢就是本周的气温高，降水少，各地要加强田间的管理哈，同时呢做好病虫害的监测防治和农作物的导伏工作。第三呢，就是本周前期早晚较凉，提醒城乡群众呢，根据天气的变化，适当的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的发生。
1: 没错，这里面再多提一句哈，其实现在也是汛期当中啊，我身边也是有很多朋友也是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在这个立秋之后啊，气温明显出现了一个下行的状态，也有人说，哎，好吧，这可能是汛期就结束了嘛，其实不是这样的。每年就是越是到临近九月中上旬之后哈，有一波很强悍的雨情也会有的。也提醒我们相关的涉农部门和农民兄弟啊，市民朋友们，普遍的要有一个提高警惕的状态啊，要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过程。
0: 是的，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说完了天气，来说一说今天的室内新闻哈。
1: 早安敦化之敦诚快报。
2: 每周一到周五，
3: 早8点到9点，
2: 早安敦化。
4: 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5: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4: 以江石漆和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5: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4: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5: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好，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来关注到的是，近日州县联动助复苏家电汽车换新购惠民活动的启动。
1: 其实启动时间呢已经过去了啊，8月8号正式，
0: 周六的时候，
1: 对，正式启动了。敦化市州县联动助复苏家电汽车换新购活动是在敦化市大剧院正式启动。活动聚焦汽车、家电、数码、成品，由三大消费领域推出了政府补贴、企业让利、多重福利叠加的举措，有效拉动消费，惠及民生。活动现场氛围热烈，人流络绎不绝，各大汽车、家电、成品由参展的企业集中亮相，优惠政策清晰直观，产品的种类丰富齐全， 其中像汽车领域的优惠力度尤其突出，活动设置了阶梯式购车消费券的补贴，单车最高补贴可以达到8000元，同时可叠加报废更新、置换更新的专项补贴，多重红利叠加，极大的降低了市民购车换车的消费成本，有效拉动了大众消费的升级。
0: 是的，此次的家电数码产品全面直让直降让利，叠加满满的一个消费券，还有国家的以旧换新政策，成品由消费同步推出了储值优惠和阶梯的减满活动，各大商户呢还配套有这个抽奖，赠礼活动，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据介绍啊，本次呢政企联动促消费的活动，精准释放了州县两级政策红利，有效激活居民消费潜力，提升了商贸市场活力，为全市经济复苏增添了强劲动能。下一步呢，敦化市将持续丰富消费场景，释放惠民红利，持续拉动市场消费的升温。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哈。
1: 对啊。其实这个助推经济的发展，有表有里这样的一种一个层次和不同分野的方式。
0: 我今天早上听到了一个脱口秀的段子哈，我觉得现在这挺合适。他说什么东西以前就特别贵，现在呢就是人不能说基本上人手都有吧，但是就是现在就是基本上就是都可以买得起了。就是比如说他说他打一个比方，他说比如说曾经的叫什么什么什么2000来那个车叫什么，是捷达呀还是桑塔纳，我忘了。
1: 桑塔纳2000。
0: 啊，桑塔纳2000。他说那个时候要这个车下来哈，得20来万。
1: 不止，不止，刚开始不止，对，
0: 是吗？
1: 非常非常贵。
0: 啊，他说非常非常的贵，他说那个时候真的是大家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1: 那会儿就是那个是大砖头，还不是小砖头呢，手机。那会儿。
0: 大哥大那。
1: 大哥大那时候。还没有说那个后来那个摩托拉，摩托拉那个翻盖黑，还不是那个，还不是那个。早期的，
0: 然后那个他说那时候就特别的贵，他说20多万，然后他说现在呢，你手里头有20多万的话，你都能看看什么奥迪顶配，
1: 差不多，
0: 对
1: 对，前阵咱们单位同事不也是选购了一辆那个那什么那叫那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车一汽那个，顶配下来一共才19万，原先是20几万，20大几万的一个样子。
0: 对，所以说现在啊，这个惠民政策呢，就是都是让大家奔小康生活。
1: 对，消费环境不一样了。
0: 对对对。
1: 消费选择的趋势也不一样了。这让我想起了郭德纲有关泳衣故事的分享。不说了，复习说。
0: 好了，接下来时间来继续关注啊，这个消费券，但我们通知的稍微有点晚啊，第一波抢购结束了。说晚。
1: 活动还在进行当中。
0: 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第二轮马上开始了，
1: 只要你手真的足够快，也可以把这样的幸运呢带回自己的身边。
0: 是的，
1: 第一轮8月8号启动，然后呢它这已经是
0: 结束了，
1: 结束了哈，第一轮结束了，我们从第二轮跟大家说吧。
0: 第二轮就是8月13号，
1: 对，
0: 上午的10点开始抢消费券哈。它这个核销时间呢，8月16号，就是只有3天的时间，时间特别短。
1: 对，得赶紧消费。
0: 想的话就有需要的话就去买哈。像8月18号是第三轮的消费券的发放时间，也是上午的10点，都是上午的10点啊。还有第四轮就是8月25号，那本次消费券的发放的总额呢是200万，其中呢第一轮消费券全额发放，第二轮消费券呢是发放资金。将使用第一轮核销结束后剩余资金。第三轮消费券发放的资金呢，将使用第二轮核销后结束的剩余资金。
1: 就以此类推哈。
0: 所以说你第一轮抢不到的话，
1: 第一轮抢到哈就抢到了，第二轮你不能说它没有，
0: 抢不到，对
1: 啊，但是这个
0: 抢到的难度比较大一些，
1: 难度比较大哈。
0: 像第四轮的话呢，就是将使用的是第三轮核销结束后的一个剩余资金。
1: 本次活动消费券的投放的范围就是全体在敦人员。参加活动的主体范围包括在我市注册登记的限额以上企业及大个体，还有这个培育入库线上企业，就是参加这次活动一些企业的规范的范围。
0: 是的，其实呢，就是觉得什么呢？就是觉得这个消费券呢，你看可以用在超市儿。 超市
1: 可以的，可以的。
0: 很多这个生活的必需品，
1: 嗯嗯，
0: 都需要去采购。有消费券肯定要比没有消费券强，对不对？
1: 其实用消费券，我以往抢它更多就是关注成品油那个。
0: 嗯，加油。
1: 加油真挺实惠的哈。
0: 对，你知道最开始的时候，
1: 嗯，
0: 最开始的消费券是我都关注什么吗？
1: 嗯，
0: 就是关注那个天然气。
1: 啊？
0: 浇天然气。
1: 哦，还有这个吗？
0: 就是它就好像只有几次有，
1: 哦，
0: 后期再就没有了。
1: 后期没有了。
0: 对，就是我家现在用的这个天然气还是上一次这个活动时候交的呢。
1: 你看看啊，哦，看来这个有这样的活动的开展呢，确实一方面是助力了消费，
0: 嗯，
1: 同时对于这个改善民生福祉啊，确实起到了实实在在的助力作用。
0: 哎，是的。
1: 哎，也希望大家在上面我们提到了一些这个抢券时间哈。不要错过，也可以跟亲友团当中啊扩散一下，嗯，
0: 也别扩散太多，扩散太多，
1: 嗯，
0: 人抢到了你没抢着，
1: 小心眼儿，小心眼儿，嗯，但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益善哈，
0: 嗯，
1: 能够得到更多的这方面的帮助啊。
0: 是的，好，下面的时间继续来关注，
1: 嗯，
0: 城管执法局处置路面遗洒，严守市容防线，
1: 嗯，
0: 这个问题其实，
1: 嗯。
0: 挺闹心的，就是当他在移散的过程当中，你开车走在他的后面的时候，就特别闹心。
1: 这个咱说句抬杠话哈，就是如果本身这个参与的企业和这个具体行为人他没有足够的一个主动行为的话哈，他对整个的市容市貌的影响它是非常显见的，
0: 很大，嗯。
1: 你说他在前面跑，他没有有效遮盖，
0: 嗯，
1: 也没有很好的技术处理措施，你总不能说在后面端个盆接吧，
0: 嗯，
1: 根本办不到，
0: 对，
1: 那就抬杠。城市道路环境安全畅通是保障市民出行安全、提升城市市容品质的基础。为持续维护辖区道路整洁有序，有效防范路面杂物、物料遗洒带来的通行隐患，近日，城管执法局执法人员在日常巡查工作中，及时发现并妥善处置了一起道路物料遗洒问题，快速消除道路安全隐患。恢复整洁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0: 执法人员在城区路段开展常态化的巡查作业时，发现道路上存在明显的物料遗洒现象，
1: 嗯，
0: 严重影响市容环境，为车辆及行人通行带来了安全隐患。执法人员立即核查情况，精准锁定涉事车辆以及车主，向其讲解道路运输相关管理规定，强调车辆物料遗洒污染城市道路属于违规行为，不仅破坏市容环境，还会扰乱道路交通秩序，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同时呢，敦促运输车辆司机立即对杂物进行清理，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1: 那么下一步，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将会持续的加大辖区主次干道重点路段的日常巡查频次和巡查力度，重点治理运输车辆抛洒滴漏、还有物料遗洒、路面污染等问题，做到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同时持续加强普法宣传，引导广大运输从业者自觉遵守城市管理的相关规定，规范运输行为，杜绝违规的遗洒、污染道路等行为，共同维护干净、整洁、安全、畅通的城市道路交通环境。
0: 对，其实这个需要从自身做起啊，
1: 嗯，
0: 也不能总是指着相关部门去查呀，
1: 嗯，
0: 去劝导呀。
1: 那个吧，总像是说头痛医头啊，就是有一个地方需要补了，他再拿个东西去补一下啊，修修补补。那个总不是从根本是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
0: 对，还是从自身上，你把这个你不管是运输什么东西啊，一定要就给它可能有什么什么帆布啊，还有其他更好的一个方法啊，一定要给它这个维护好，
1: 嗯，
0: 就别让它洒下来。
1: 但是到现在为止哈，我依然对大车还有这个像上面提到的什么渣土车一类的有阴影，真的。我每次开车如果是跟它并行的话，我一定会找最短的时间之内，要么超他，要么我就改其他一个通行的一个路径。其实这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真切的生活体验。包括上面我们提到这个城市遗洒问题啊，它形成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0: 嗯，
1: 要想治理呢，首先就是从我们自身，尤其是从业者和管理者的角度来讲，要充分认清它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0: 嗯。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晨光唤醒敦化，
1: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1: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2: 清新新鲜绽放，
0: 努力不负韶华，
2: 新信早安敦化，
0: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1: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0: 每天都有新惊喜，
1: 这就开着

0: 听众朋友，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话。刚刚听到一首歌曲是王杰的
1: 忘了你忘了我。
0: 嗯，
1: 对，
0: 刚刚他还在跟我这个回忆他的曾经。
1: 继续没关系的啊。
0: 啊，就是
1: 是那样，
0: 他说嘛，他说那个王杰真的是在那一代人确实是，但是你没发现吗，就是这样的歌，你不管怎么听，你看这是多少年之后了，
1: 几十年，
0: 三十年
1: 至少有三十年的时间，
0: 三十年之后你还是愿意听，就是有多少歌能做成这样呢？
1: 为什么说这样的歌曲或那个时代的歌手会形成这种神仙打架的一种状态呢？因为那个时候的很多很多人，我们不说对比或嘲讽当下的一些艺人，而是在当初那些人就是那么走过来的，细心的打磨歌曲，按照梦想的节奏去追求，也有不如意，也有沟沟坎坎的坎坷过程，但是他们心中对这种艺术的执着一直都在线。
0: 对
1: 对，
0: 你就像其实我就想打一个特别简单的比方哈，就是凤凰传奇，你喜欢我喜欢的可能大家都喜欢凤凰传奇，它的这个粉丝量从60、70跨度是很大的，80、90乃至00后也喜欢，就是凤凰传奇的兵。有一次啊，凤凰传奇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主持人就问他说，你们那么多的粉丝，就刚说出来这句话，这问题还没问，然后结果凤凰传奇那零花就说，我们哪有粉丝啊，你知道吗？然后当时在场的人都懵了，就瞪大眼睛，你们怎么没有粉丝啊，就这样，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少的粉丝。
1: 对，其实真正的在艺术领域当中做出扎扎实实努力的这些人呢，他们可能更多不在乎是一些表面的浮华的东西，
0: 对，
1: 认真打磨作品，那个作品它可以传世，
0: 所以说他在自己都不知道有粉丝的情况下依然在做歌。
1: 说句实在话哈，现在我们

0: 们作为外行人哈，只是说一些我们个人的感受。
1: 嗯，
0: 我们现在有一些艺人变成了流量艺人，他们靠着自己的流量，靠包装，靠炒作等等，为什么他们的作品留不下来？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他们没有真心的，就是静下心来打磨作品。不代表他们没有天赋，也许他们的天赋比曾经的前辈们要好很多，条件也优越很多。但是如果忘却了或失去了打磨作品真心的向艺术向往和努力的那颗真心，那他就很少或很难能够留下好作品。
1: 对，就是可能初心就不是说我想做好歌，
0: 挣快钱呐、啊，对口型啊，这样的事情在圈里面屡屡爆雷的时候，它就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的圈内的生存法则。
1: 对，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呢，就是这个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发布了。
0: 其实这个事情我一直挺盼望的一件事儿，这只靴子终于落地了。7号，公安部发布了《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共23条，主要就是规定了6方面的内容：一是明确监督检查的对象；二是明确监督检督查的一个方式；三是明确监督检查的内容；四是明确监督检查的机制；五明确检查结果的运用；六明确相关法律责任，
1: 就是更严格了。
0: 其实最后面重点就是在这个相关的法律责任。这个网络的安全，包括网络的一种这个舆情管理等，涉及到各方面。今后呢将会更多的在法治管理的基础之上啊，让它更规范，更符合大家的一种这个期待的方向去发展。
1: 你没发现吗？就是曾经我们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哈，就是可能感觉没有什么，就是但是很多事情我们肯定是不知道的，也不能说就是那句话怎么说的是林子大什么鸟都有，就是并不是说我们都很清楚某件事儿，但是自从有了这个网络之后，我们真的信了那句话，就是林子大什么鸟都有。
0: 对，
1: 比如说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件事儿，就挺奇葩的。如果没有网络，我就打死我都不相信这件事儿。
0: 奇葩的事情交给你。男子围观交警处理的事故，主动搭讪，你们查酒驾吗？我喝了瓶啤酒。啥意思你？
1: 这是在浙江余杭公安交警大队的5常中队执勤民警呢，在这个加油站处理事故的时候，当时可能有一起事故哈。正在一旁充电桩等候充电桩的舒某见交警在场，下车呢走上前围观吃瓜，就是卖单儿。
0: 对。
1: 就并主动向交警就发问，哎，你们查酒驾吗？这句话立刻引起了交警的高度警觉。交警回应，在处理事故，怎么了？面对询问呢，这个舒某就说，我喝了瓶酒，我怕你们查酒驾。
0: 缺心眼儿。
1: 舒某这一发言呢，属实震惊了在场的交警啊。警力呢立即对舒某开展了一个吹气式酒精检测。
0: 你说
1: 如果说这件事他要是不是在网上发布的，不是咱们官方网站发布的，我都不相信。
0: 这是真的啊。
1: 初步结果为每100毫升95毫克，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啊。随后呢，舒某被带至了医院进行血检，酒精检测呢是每100毫升118.2毫克，
0: 对，
1: 属于醉酒驾驶。经询问啊，舒某前一天晚上8时呢饮酒之后入睡，次日零时起来呢自认为酒气已消，便驾驶机动车前往家对面的加油站充电。结果最终舒某呢因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被交管部门呢依法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并处罚1500元。你看看，你就这一句话，
0: 要说这个同志吧，
1: 哎呦我的天，怎么说呢？你知道吗？就是我站在一个正常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时候我都看到这个他在处理事故，虽然说和我没关系啊，这个时候我电我都不充了，你敲门的你就走得了。
0: 其实哈，
1: 是正常人
0: 的角度。要搁着我哈，当时看交警处理事故的时候啊，我肯定会担心他是不是不查酒驾一类的，恐怕我喘气儿都得小小心心的样子。
1: 对对对，
0: 对吧？
1: 都怕他闻出来。
0: 但是他这种情况是属于宿醉。 对吧？头天晚上喝酒，其实没完全的体内酒精完全的。
1: 头天晚上喝多少？
0: 哎，你说这都这个时候一宿了，酒精检测抽血化验结果是每百毫升118，
1: 哦，
0: 那你就当初他得什么状态？
1: 对，
0: 不得断片儿啊？
1: 可能还没醒酒才说了这样的话。
0: 应该是没太醒酒。奇葩不止上面一宗啊，下面还有。哎呀，按理说像我们知道是城市这个赛道的方程式赛车，还有这个 F1 赛车哈，你说那些车手都是顶尖的一个技术高手，
1: 对对对，
0: 啊，这个我们不否认。但是哈，你能开赛车不代表你就可以没有驾照，这个乍一听是不是好像有点矛盾？
1: 赛车也得有驾照吧？
0: 赛车他们有专属的驾照，
1: 对，
0: 比赛用
1: 的驾照，
0: 他和我们日常用那个普通驾驶不一样，
1: 都开不了。
0: 那咱是开不了他那个东西哈，但是赛车手他要想正常驾车上路啊，他也必须要参加我们普通的驾驶员考试啊。那你如果没有的话，
1: 你首先得先有这个证
0: 啊，对啊，
1: 先有咱们的普通的证，
0: 对，
1: 然后他再去考取他的这个赛车手的证，对吧？
0: 看看这件事儿哈，赛车手居然无证驾驶，您听说过吗？司机说了，科目一考了好多遍都考不过啊，然后我就没考，然后就这样被你逮住了，就是这个意思啊。哎，后来我就在想一件事，说这个你看你赛车都玩得很溜哈，这不至于说你这个正常机动车驾驶证考试都过不了关吧？我的理解就是说，如果是从技术角度来讲，它肯定是问题不大啊。
1: 对。
0: 但是正常的我们机动车驾驶证的考评啊，它不仅是路试，它还包括交通法规的学习啊，掌握呀、啊，我觉得那个是重点，绝对是重点。警方为什么死磕这一点呢？就是说，你虽然是赛车手，你有赛车证，但是你必须啊、正规驾考下来，你才会有正规的驾驶证，这个别犟啊。近日啊，在这个濮沿高速太和北收费站，交警在执勤的时候，对一辆小车进行了例行检查，发现开车的小伙子这个李某神情慌张啊，比较慌张，那一眼呢一瞅就是有问题。那经过核查，发现其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面对询问，李某说：“他说我有赛车证。”那经过调查，李某今年是21岁啊，当初啊在读大学的时候，曾经到驾校报名考试，但是科目一考试好多遍都考不过，索性就放弃了继续学习考试。哎，我跟你讲，科一考试如果不过哈，很大一个问题就是他没认真学，刷题不够，对啊。
1: 就你念到这的时候，我就在脑子里问，科一怎么还能不过呢？就这句话可能不该说，
0: 是吧？太任性了吧？啊，真的。
1: 对。
0: 但是呢，他自己又喜欢开车，便考了赛车证。你说这个哈、啊，同时还参加了多次比赛，但一直没有再次去考机动车驾驶证。此次他抱着侥幸心理，从湖南长沙一路无证驾驶至江西的吉安，没想到刚下高速就被民警查获。交警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指出赛车证和机动车驾驶证的本质区别，并依法对其无证驾驶的行为处罚款1000元、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这是来自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官方推送的热点内容。其实这个事儿它具有典型的一个代表性啊，也是理清楚了我们很多很多朋友的一个疑问。你说人都能开赛车了，这驾驶证算啥呀？哎，它真算啥？不一样，对吧？
1: 对对对对。
0: 但这不光是一个技术问题，它同时更多的是一个你在学习驾驶证驾考的过程当中，你有法规的学习啊，还有这个警示标示标识的标识的一个学习，它是一个综合的，你才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驾驶者和驾驶员。它和考赛车证那个不一样，你赛车证你在固定赛道，按照一定的技术标准。
1: 对
0: 吧？
1: 这就是我想说的，你可能就是
0: 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对，你可能这个赛道你跑了多少多少遍了。
0: 对啊、
1: 嗯，
0: 你闭眼都能开。
1: 对。
0: 但你
1: 也不能，也不能。
0: 这有点抬杠哈，咱说这意思。
1: 对，就打个比方。
0: 但是你要是没有这个机动车驾驶证，我们正常的机动车驾驶证哈，你对路况的观察呀，包括你对这个机动车还有行人的这种还有这个交通安全的法规的一种了解和常识。 你是不具备的、
1: 嗯、
0: 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合格的驾驶员。我坚决支持警方的做法啊。
1: 对，
0: 小伙子，你这个我认为啊，他按照他的能力和素质啊，考一个机动车驾驶证不是什么难事儿，他就是懒。你看看，哎，科一考试，甘露和我都知道，咱们正常考的话，科一那怎么也都是九十几分以上吧，是不是？
1: 对，你
0: 至少
1: 科一的考试，
0: 对啊、
1: 嗯，就是你得用，你只要用心了就能过。
0: 反正据说现在刷题量又大了，好像是。
1: 咱俩别在这块儿那个说了、
0: 啊。别瞎咧咧啊！
1: 反正是当年是那样。
0: 但是哈，这个。
1: 但当年我也是真刷题呀、啊，早上起来一睁眼就刷，一睁眼就刷。
0: 我满分。
1: 当时有个软件，我多少分忘了，但是过了。
0: 嗯、
1: 有个软件，我就一睁眼就刷题，一睁眼
0: 就
1: 刷题。
0: 90分就过，啊、
1: 嗯，
0: 90分就过。但是这个哈，我还是非常非常主张，就是大家在学习驾考的时候。你看科一和科四都是
1: 好好去学，
0: 科一和科四都是理论嘛，对不对？
1: 嗯，
0: 哎，要认真学习。
1: 嗯，
0: 他从全方位多维度的角度来讲，在测试和考评你是否是一个合格的一个驾驶者，对吧？那你说这个基本的交通标志和标识你不熟悉，
1: 嗯，
0: 基本的交通法规，甚至你连醉驾酒驾的一些指标都不懂的话，你说这些东西如果不具备，综合来判断，你肯定不是一个合格的驾驶人。
1: 嗯
0: 嗯，
1: 是这样的。
0: 嗯，
1: 好了，看一下时间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0: 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和陪伴。明天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依然在这里。
1: 是的，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啊，
0: 嗯、
1: 开车的时候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好，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1: 明天见。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暑期出行，学生交通安全划重点。敦化交警大队提醒您，同学们、家长们，暑假进行时，欢乐在心头，路上的安全可一定要留心哦。这里有一份交通安全小提示，希望大家把安全知识装进行囊，把文明习惯带在路上，让每一次出发都承载欢笑，每一次到达都拥抱平安。步行交通安全，红灯停，绿灯行，横过马路要遵守交通信号灯，走斑马线等过街设施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家长陪同年幼儿童务必握紧孩子手腕，防止随意奔跑，从车前猛跑。过马路走斑马线，通过斑马线前仔细观察，在确认车辆停车让行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应快速通过斑马线，切勿沉迷低头玩手机，忽视道路交通安全。远离车辆盲区，盲区大致可以分为车内固定视线盲区和车外移动视线盲区。车内固定视线盲区包括车头盲区、 A 柱遮挡形成的盲区、车尾盲区等等。当孩子在盲区内蹲下停留玩耍时，在驾驶室内无法看到，很容易发生碰撞事故。家长们要警惕盲区带来的伤害，注意教会孩子不在停驶的车辆周围玩耍，要和车辆保持安全距离等。

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交通案例。雨天超速75%过匝道，半挂车打滑失控，直接撞断中央护栏。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7月5日发布，沪渝高速湖北黄梅段雨天，张某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经由匝道汇入主线时，车辆忽然失控打滑，在左右摇摆中撞破中央护栏，冲入对向车道，最终车头调转180度，车厢歪斜骑在了护栏上，所幸对向没有车辆，仅造成几车和道路设施受损，无人受伤。张某告诉交警，称自己在匝道车内车速170多码，车子忽然打滑，无法控制方向，最终导致事故。经查，事发匝道最高限速每小时40千米，张某在雨天的情况下超速75%以上。交警对张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认定其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雨天路面湿滑，摩擦力大幅下降，在车速过快的情况下，车辆容易因轮胎抓地力不牢而打滑。如果是在弯道上，车辆在过弯时受离心力影响，会有向外侧偏离的倾向，车速过快，离心力就越强，一旦离心力超过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也会造成车辆侧滑甩尾。因此雨天开车务必要降低车速，行经弯道、匝道或在交叉路口转弯时，要进一步提前减速，将车速控制在安全范围内。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我玩，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都别玩手机。哎，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把握好分寸。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
9: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10: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8: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10: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8: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10: 青春不散场，
11: 快乐不打烊，
12: 快乐。

0: 上午好，听众朋友，伴着这首来自南征北战演唱的《我的天空》，欢迎你们准时来到今天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当中来。我是主持人于迪。
1: 上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很高兴又和你们相约了。
1: 是的。
0: 今天时间过得很慢啊，今天才星期二，过得真的很慢。这两天的天气稍微有一点回转哈，不像头两天那么凉了，暖和了一丢丢。

0: 今天呢，这个天气还是微微有点凉，然后说大家还是要注意啊。刚才我看了好多这个新闻报道，已经说了，又有一个台风的余波又要传来了哈。
1: 嗯。
0: 叫什么？叫白海豚啊！白海豚残我将北上啊！
1: 听说又要影响咱们东北，是不是？
0: 是的，本周它是先到北京，然后开始慢慢的这个往东转移哈，然后辽宁、吉林、黑龙江哈，所以说这个各位还是得注意哈。
1: 哎，我记得咱早些年的时候，就是台风这事儿跟咱们是毫无关系的。
0: 是。
1: 这两年经常会影响到东北，这也是奇了怪了哈。
0: 就离不开了哈，必须得到东北这转一圈。
1: 嗯，就是我好像从小到大，这都这么大岁数了啊，头一次看见就是上一次咱们那个台风，叫啥名来着？它叫巴威。
0: 巴威。
1: 巴威来之前的头一天晚上出现了特别强烈的火烧云，大家都以为是火烧云，天空那个云彩特别美，好像从小到大没见过那么好看的晚霞哈，以为是晚霞，后来才知道那是标准的台风到来之前的云。很多人还说呢，哎呀，这巴威肯定不能来了，你看这都火烧云了，明天指定晴天。
0: 万万没想到，这是台风云。
1: 对，台风云啊，这是长那么大头回见。然后第二天就开始狂风暴雨的，确实如此。说由于那个台风来临之前那个水汽的影响，才会形成那样的云啊。这是觉得世界有的时候你为什么有的人喜欢天文，可能是观察这些也是挺有意思的，
0: 是的
1: 啊。但是这一次呢，如果有个强降雨的过程，还是提醒各个部门做好各种的防范啊。
0: 嗯，以及我们在户外工作者哈，也要注意提前做好准备哈。
1: 对，注意一下，要出行的朋友，可能由于台风的影响，会影响到这个出行的计划，大家也是做好相关的准备。
0: 暑假也马上结束了，很多朋友可能这个时候想着带孩子出去旅游哈，但是也要注意了，因为这个台风到来，北京这边可能在接下来的一周会有一个持续的降雨，而且我们的这个或者是去辽宁啊，或者在咱吉林省内溜达的都不太行哈。
1: 对，
0: 而且咱的这个航班呐、高铁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咱提前要做好准备啊。
1: 做好准备。好了，那这关注完了天气情况之后，我们就说说这两年，就是前天啊，星期日那天跟我们朋友聚会，然后聚会的时候呢，我们就说起，我就给他说起一些段子啊，说起段子，他们说，哎，我怎么从来刷不着这个东西呢？我天刷都啥玩意儿？我说，那你现在开始就给你手机洗脑，你就开始跟他说话，你说我要刷啥刷啥刷，他马上就能给你刷着，或者你跟你手机说我想吃烧烤吃烧烤，他马上就开始给你退，你现在就给你手机洗脑，回头吧，然后回去之后，他手机因为那天也没动。回去之后，他昨天就跟我说：“哎，你说起的那谁谁谁，我开始疯狂的刷他。”
0: 对。
1: 然后就说起这个手机偷听这个事儿啊。
0: 这个现象其实比较普遍哈。咱们正在聊天聊什么？过一会儿手机又给你推过来了哈。
1: 这是好奇怪的事儿啊。
0: 接下来我们来聊这个资讯。哎，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刚和朋友聊起某款耳机，购物 APP 立马就推送了相关广告。提到想吃火锅，下一秒就刷到了附近火锅店的推荐。这种聊什么推什么的巧合让人细思极恐，难道手机真的在24小时监听我们的对话吗？啊，要回答手机是否在偷听，首先要从技术原理和实际成本两个维度来审视。从技术层面来看，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有研究显示，恶意程序甚至能利用运动传感器捕捉设备扬声器振动产生的信号来推断语音内容。然而技术上可行不等于现实中普遍发生。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安中心测评实验室发布的实验报告指出，持续后台录音会致使手机耗电速度较正常加快约27%，并伴随明显的发热和卡顿，普通用户在日常使用中完全可以感知到这些异常。那与此同时，手机操作系统不仅会通过状态栏的亮点提示实时显示麦克风调用状态，还设定了后台1分钟切断机制，对偷听行为进行阻断。麦克风权限只能被前台的 APP 占用，多款 APP 同时偷听会相互打断。那么即使突破了这些技术屏障，规模化偷听的成本也高到令人望而却步。以语音智能行业某头部公司的语音转写成本为例进行测算，一款日活1亿的 APP 若每天有效监听用户1小时，年运营成本高达263亿元，全天候监听更是飙升至6307亿元。相关专家表示， APP 通过偷听来进行用户画像，性价比极低，法律风险极高，且非常容易被察觉，在商业逻辑上完全不成立。

0: 我们再来说精准推送的元凶，大数据画像与跨应用关联。既然说这个偷听不成立，那么聊什么推什么的精准推送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呀？答案就在于大数据用户的画像。相关专家分析啊， APP 根据用户平时使用习惯进行分析，形成多维用户画像，并据此进行个性化推荐。用户的画像维度越丰富，广告投放的精准度和转化率就越高， APP 也能够因此实现盈利。在数以万计的推送当中啊，总会有几条恰好与用户近期的需求是吻合的。当人们注意到这些巧合的时候，便容易产生被监听的错觉，不自觉的就把它归其为手机偷听了自己的对话。还有另外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跨应用数据关联。互联网广告普遍使用的是实时竞价流量交易方式，用户在网络社交平台接收到的电商广告，是广告平台将曝光机会同时发给了多方，通过实时竞价达成的结果，并非是电商平台与社交平台之间存在着这个数据的交换。
1: 哎，说到这儿我们就能发现，其实不是说偷听了我们的这个平常的生活习惯，而是说通过大数据，根据咱们平常这个怎么去点击呀，然后这个把这个数据通过这个智能去模拟，然后去精准的推送了广告。
0: 就是咱如果今天搜了一个七夕的什么礼物，然后就开始接下来
1: 会一直给你推，
0: 疯狂的全都是这种啊。
1: 对的。那么如何守护隐私安全呢？理解了推送背后的逻辑，我们就能有的放矢的了解这个防护措施。权限管理遵循最小必要原则，从源头阻断数据收集。每月检查手机权限列表，将麦克风、摄像头、定位等敏感权限设置为仅在使用时允许，或者每次询问，杜绝 APP 在后台随意读取隐私数据。同时要关注系统提示的信号，发现异常及时处理。手机 iOS 系统顶部出现橙色圆点，安卓系统显示麦克风图标时，应该留意是哪个 APP 在调用敏感权限，发现不合理调用，即刻关闭或卸载。同时优先通过官方应用商店下载 APP， 切勿点击不明链接或扫描陌生二维码安装软件，以规避恶意程序捆绑锁权的风险。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减少商业追踪。用户可在手机系统设置中搜索广告或者个性化推荐等关键词，找到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限制广告追踪等选项进行操作。具体路径因手机品牌而异，部分品牌手机还提供了重置广告标志符功能，可定期重置以切断广告商对用户身份的跨应用关联。管好手机的权限开关，是对自己隐私最实在的保护。花几分钟检查设置，把守护隐私安全变成你的日常习惯。
0: 嗯，我看评论区就是可逗了，他说我感觉我晚上想什么，第二天就推什么，就连你想都不行，大脑都已经被他控制了哈。
1: 嗯，
0: 然后我现在想买什么，我就直接对着我手机说三遍，过一会儿他就给我推送了。然后就说为什么知道了，一般我对着麦克风一说贵了，然后一会儿就给我推送优惠券。所以真的是挺知道啊，就是大家一直以为手机可以偷听，实际上不能，只是大数据就是精准的给你定位到了而已哈。但是说真的，这个管理好咱手机权限这是一方面，就是咱们苹果手机上面有个灵动岛那个地方，如果哪个 APP 用了或者显示，它会就有小黄点出现，大家可以来试试看。比如说你可以把抖音那个位置权限啊，或者是各个其他的那个 APP 的位置权限都给它改成仅在使用 APP 的时候来允许。
1: 嗯，
0: 不要让它永或者永不就完全给它关掉。
1: 是的，是，反正现在这个手机设置也确实越来越难，包括这两天有个抖音特别火，一个这个中老年人在拍照的时候看到这个一个挺美的风景，掏出手机想拍照，结果这个后面就发现他的手机层层广告，点一个出一个，点一个弹一个，想拍一个照就特别特别难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现象也希望引起这个相关部门的注意哈。比你像这个我们稍微年轻点的人，是正值壮年的人都每天被这个广告啊、弹窗啊这个骚扰的不行了，你更别说这个对智能设备研究较差的人群了哈。所以说还是建议说这个手机的设置功能能够再简单一点，再清晰一点啊。
0: 嗯，我们会发现就是家里面父母啊，年纪大的朋友，就是老年人们，确实是他们的手机都特别的卡顿，因为就不知不觉就会有出

0: 出现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广告的推送，
1: 嗯，
0: 所以就是挺难的，拍个照或者是发个语音的视频的都挺不容易的。
1: 是，希望这个大家也要注意啊，
0: 嗯，
1: 而且更多是年轻人也要帮助这个年龄大的这个人群去这个把这个东西改善啊，尤其是家里的父母啊、长辈啊哈。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来聊啊，最近来聊啊，
0: 继续来唠。
1: 最近有一个这个新兴的这个产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啊，特别火，我一直想去体验，一直也没试过，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太健康哈、但是我身边好多这个年轻点的朋友哈，包括这个小朋友哈，特别喜欢玩，叫做拼豆。
0: 对、
1: 这个拼豆是啥呢？大概就是通过五颜六色的一个像小豆子形状的东西哈、然后通过这个图案的拼接，先给它一个一个的揪哈，通过各种颜色拼成一幅图、然后再拿类似熨斗的这样一个小机器给它熨成一个平面啊、最后就通过呢自己这个不懈努力变成了一个小图案啊，这小图案可以当成一个小挂件、小摆件
0: 儿哈，摆件都行，就很有成就感
1: 啊。就是说这个是，也就是说整点成就感。这个一拼豆一拼就3-4个小时
0: 啊，最低3-4个小时，很多都一天一天坐那拼。
1: 对，现在推出了很多产业哈，就是在这个开了很多拼豆店哈，然后好多
0: 还得提前预约的那种。
1: 对，特别火，包括那天我想去尝试了一下，好像是79块钱4个小时，
0: 对，很贵的。
1: 当时我都排不上号，所以我就没试过。那么咱现在聊的就是这个关于拼豆的一个资讯啊。
0: 对。
1: 拼豆确实是火。这段时间的门诊中啊，这位医生接诊的度数或者眼轴快速增长的孩子中，有好几个都在说在玩拼豆，尤其是女孩子。这个是浙江眼科医院杭州院区视光诊疗中心主任医师卢伟聪说的，并且他有点无奈啊。拼豆又称熔融豆或者像素化，是一种将彩色塑料小豆子按图案排列在单孔模板上，再用熨斗加热定型的手工活动。卢伟聪说，拼豆的颗粒很小，孩子长时间盯着操作，眼睛一直处在紧张状态，得不到调节放松，原本就近视的孩子度数会增加，假性近视容易变成真性近视，哪怕还没近视也会加速远视储备的消耗。前几天有个10岁的女孩子，虽然说有远视储备，但这次复查相比3个月前眼轴增长了0.15毫米，增长速度是正常情况的2倍。再进一步了解，自从开始放暑假，小姑娘每天在家拼豆至少3-4个小时，家长也很震惊，他们之前还觉得反正不是看电子产品也就随她去，没想到还是中招了。
0: 是的，其实这个拼豆本身是无害的，但是近距离加上长时间是一个元凶啊。扬州大学附属医院的眼科医生介绍说，拼豆作为一种文化娱乐活动，一定程度上的确能够帮助孩子训练手眼协调能力，增加手部操作的稳定度，但是问题就在于啊，拼豆的豆子非常细小，绝大部分的小朋友由于生长发育特点，胳膊比较短，往往会在非常近的距离用眼用手，这种情况下长时间高强度的近距离用眼本身就是眼轴增长近视度加深的重要危险因素。所以宋医生解释说，孩子长时间盯着细小的拼豆，眼睛呢需要持续的调节焦距，睫状肌一直处于紧张收缩的状态，久而久之眼轴被拉长，近视度数就会不断的攀升啊。
1: 是的，所以说呀，这个咱们这个医生鲁大夫也提到，很多家长在近视防控方面的意识不够强啊，检查发现孩子没近视就容易松了弦。实际上孩子的视力变化可以说是非常迅速，有两个常见的快速进展期，升学阶段，幼儿园升小学，小学升初中和青春期。升学后学习强度作业量都会有所增加，用眼时间更长，而青春期则与生长发育相关。当然暑假寒假这些时间较长的假期也一样需要注意，一方面假期中孩子在电子产品的使用上有所放飞，另一方面由于工作原因，不少家长会把孩子送进托班，但有些假期里的托班甚至比平常在校时间更久，孩子用眼强度反而更高。最近也有家长去询问，天气实在太热，户外时间保证不了怎么办，卢伟聪建议可以让孩子尝试早起1小时，在上午8到10点相对不是最热的时候出门，中午稍早一点上床睡午觉，傍晚6点以后气温下降，太阳还没有下山，既能保证光照也适合出门运动。另外不是说一次户外活动就必须要达到2小时， 下楼帮忙取快递、丢垃圾等，10分钟、15分钟都能计算在内。
0: 嗯，就是做他力所能及的。

0: 你就尽情的支持他，也是一个让他增加活动的一个好机会。
1: 是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不管是什么东西哈，就再好的东西也不能贪图这个时间长，也要注意自己的时间哈。
0: 对，好了，那我们上半段资讯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接下来时间是我们这一时段的广告插播时间啊，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来守候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1: 稍后见。

0: 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
11: 了知道
12: 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5: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5: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0: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5: 青春不散场，
6: 快乐不打烊，
7: 快乐。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今天的快乐不打烊，下半段到了我们全民麦霸的环节，让我们一起来听歌唱歌。不想当歌手的主持人不是好主播。
1: 全民麦霸，
0: 听主持人在直播间跨界开唱，用实力打破次元壁，是深情演绎还是搞怪逗趣，一切未知，等你解锁。
1: 全民麦霸，
0: 听主持人用歌声征服你。

0: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震岳演唱的歌曲《爱我别走》。哎，这首歌当年推出的时候啊，听众们在他的耳机里面可以说是无限的循环了这首歌，而且当年无数个孤单的夜晚都是由这首歌来治愈的。当他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时，那个拨动着吉他戴着鸭舌帽的大男孩深情地唱出了无数人的青春。其实那个年代快餐文化还不盛行，网络通信也很不发达，车马流水都很慢，一生就只够爱一个人。那是我们听众回不去的青春时代，很多人还是历历在目。一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一个事儿。今天我看一个朋友发个朋友圈，他说他和他老公俩是2012年就结婚了，为什么2013年才加上微信？我就在想，微信是在哪年出来的？是2013年？
1: 差不多是那个时候。
0: 对对。
1: 我记得我那是高中的时候，然后刚有微信，当时下了一个微信，感觉可牛了，哎呀，都没人玩，就自己玩。
0: 啊，我那时候记得刚有那个智能手机啊，第一代智能手机是个。什么那个时候16核弦多少那都不是智能手机，后来第一个智能手机是三星的，是 Galaxy 一和二还三的，就这么大那个小的，就跟那个 iPhone 4差不多大的那个小电话。
1: 对
0: 啊，刚刚有完了就有微信了，哎呀，同事之间互相就加了啊，就都有微信了。然后呢，冬天的时候在大街上啊，都拿着手机啊，在那聊啊，你发一句我老新奇了，把手都冻挠过了，还在那唠呢，就是跟同事们跟无论男生女生啊，大家就一顿聊，因为那个时候特别的新奇。
1: 嗯，
0: 那可能就是在那个时代刚刚有，他就一直在纳闷，为什么我们两个结婚一年了才加微信？实际上我就在想，肯定是微信在2013年刚出来的。嗯，
1: 大家也万万没想到，微信从一个这个娱乐工具慢慢变成了一个工作工具。
0: 可咋的呢？现在就是这个微信啊，只要叮当一响，就有点闹心。
1: 太痛恨了哈。
0: 嗯，是不是就咱们才这样？因为咱们已经那个不谈恋爱什么的，所以微信响了就是工作。
1: 嗯，没错哈。
0: 我记得在早些年的时候啊，就是有朋友，不是早些年，就是头两年吧，去年好像去年开始，就有朋友就会要微信啊，就是说能不能加个微信啥的呀？我们就会说，哎呀，那微信有啥可要的呀？全是工作，
1: 对，
0: 真的啊。
1: 现在一说加微信就是工作，工作，工作。
0: 对，
1: 啊、
0: 还真不如抖音来的得劲呢啊、
1: 嗯！现在就是我们说嘛，下班时间不要微信说话，有事在抖音上说，抖音上不准谈工作。
0: 对，而且吧，就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抖音有个功能是已读，
1: 嗯，
0: 哎，这个就是可以怎么说呢？就互相两个人彼此就是，比如说。有的人说过微信不会出已读功能，是会有这个交谈的压力或者焦虑啊。但是就真正想聊天的人是愿意上抖音聊天的，因为他有已读啊，就是管他咋地呢，你回不回的，但我至少知道你收到了这个消息。

0: 消息啊，你看见了是不是？那不像微信呢，有些呢就石沉大海了。包括领导们发个工作通知什么的，上顶上必须喊收到回复，收到回复。你说如果把抖音也变成了工作性质的情况下，领导放上去发个什么玩意儿，全台有100好几十号人全部已读，
1: 吓死了，
0: 就不用再收到了，是不是？
1: 一听就吓死了，
0: 不用再说收到回复了啊！就是你看，我看谁没，我看谁说不知道这个事儿，
1: 嗯，
0: 全部已读了啊！
1: 好的，让我们接下来聊啊，接下来聊的是这个敦化民生热线问题回复精选，本年度的第143期啊。首先有这位朋友问是关于全科医生补贴的哈、啊，他说：“请问每年的乡镇卫生院的全科医生培训人员，国家给予相关的补贴吗？”哎，咱的卫健局回复。根据延边州卫健委研究制定的2026年全科医生转岗培训工作实施方案，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经费按照1.5万元每年每员的标准恢复至培训基地，主要用于来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培训对象的生活补助啊、教学实践活动、培训考核、师资培训等等等等。符合减免培训条件人员，其减免期间的培训经费由各培训基地统筹使用，培训经费实行专款专用，不得截留挪用。下一个问题是残疾人贫困的生活补贴，三级残疾的每个月补贴是多少？咱的敦化市残疾人联合会回复啊，生活补贴目前是每个月99元啊。下一个问题是关于这个生活相关的，有朋友问阳光综合体的东侧和北侧有两个大坑，堆满了建筑垃圾，下大雨就会积很多的水，影响环境卫生和市容市貌，恳请有关部门及时进行回填。敦化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回复啊，针对这个所反映问题给予回复。我局接到平台指令后，立即指派执法队员到达现场，现已督导责任单位清理东侧和北侧待建区域内散漏的建筑垃圾，开展分拣归堆防尘覆盖作业，同时督促责任单位将此处临时堆放的建筑垃圾按处置要求完成清运。待责任单位将地库及地坑清淤抽水完成后，第一时间按要求完成此区域的场地清理、分拣归堆及防尘覆盖工作，并做好在临时堆放和处置期间周边环境卫生维护。诉求人若有疑问和咨询，你也可打我局的投诉电话0433635602，以便我局工作人员详细解答。下一个问题是康汇花园小区路面多处有塌陷，有安全隐患，希望有关部门及时处理啊！房产局回复，目前全市正在积极处置防汛工作，将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情况，并进行下一步的处理啊！下一个问题是锦东花园大门对面有流动商贩用高音喇叭进行叫卖，一般从下午1点左右开始，一直到晚上8点半左右结束，声音特别大。城管局回复啊，我局在接到平台指令后，立即指派执法队员到达现场，经巡查发现有诉求人反映的问题存在，执法队员当场对商贩进行了告知程序，并告知要到指定地点规范遵纪文明经营。我局也会针对此类问题加强巡查，因城市管理中的相关问题随机性较大，偶尔存在反弹的现象，请诉求人再发现此类问题，也可于工作时段与我局投诉电话0433635602取得联系啊。最后一个问题是职业年金，2024年退休人员的职业年金何时发放啊？社保局回复，根据关于印发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办法的通知等相关文件要求，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条件并依法办理退休手续后，可按月领取职业年金待遇。当前退休待遇重算相关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待重算工作办结后，职业年金将同步落实发放，届时将由所在单位通知您本人，感谢您的理解。好，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民生热线精选回复。
0: 好，接下来时间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啊。我们下面时间送给大家的这一首歌是来自朴树的经典作品，叫做《平凡之路》啊。这首歌非常的好听，1999年的时候发行的这首歌，也是延续了朴树一贯的新民谣式的音乐风格。缓慢抒情的节奏融入他清澈的嗓音还有低声的吟唱，使得这首歌充满了淡淡的温暖与忧伤。

0: 好，下面时间我们给大家送上这首歌，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啊，90年代特别火的一首歌曲，叫《牵挂你的人是我》。
1: 是由高原生演唱的经典歌曲哈、啊，我可能这个人我不熟，只不过歌可能
0: 有人听过。
1: 对，这首歌发行于1993年，由杨湘月作词，李汉颖作曲，曾是90年代红遍大江南北的温情作品。
0: 嗯，
1: 歌词真挚朴实，旋律深入人心。收到了许多人的十多心意，
0: 对，
1: 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呢送给大家最后一首歌，希望咱们在明天同一时间早上的9点钟我们再来这档节目中见面哈，
0: 不见不散啊，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
1: 明天。

0: 当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

0: 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3: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4: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3: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收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重庆朝天门火锅呢想要招聘吧台一名，4000工资加满1200加提成加上工龄工资加上2天公休，要求呢年龄23到40岁，必须呢有经验的，服务员女生一名，工资呢是4000加满1200加上提成加上2天公休加上工龄工资，要求呢年龄20到40岁，干活呢干净利索的，形象佳，会操作点菜平码的。那撤桌打扫大姐一名，工资呢是3800加上满1200加上2天公休，要求年龄35到50岁，工龄工资呢是满3个月涨200，满6个月300，满1年的500。封顶以上岗位呢必须要求有经验的，那公吃能长期干的，短期不要，电话呢是1556768-2234，1556768-2234。
2: 同悦居黄金商务酒店高薪诚聘前台的收银员4名，上一天一宿歇一天一宿，工资呢是面议，干过的优先，底薪加满勤加提成加工龄，联系电话是62463-9，62463-9。

0: 出售山水乐园六楼住宅楼71平，标准两室一厅，H 格局，那南北通透，70年产权，无土地出让金，售价呢11.8万，可贷款，可零首付。电话呢是13-5881-5887，13-5881-5887。
1: 旺铺转让现有成熟的快递站要外队，位置非常好，到件儿也多。入驻了6家快递，件儿量呢800到1000左右，发件稳定，设备齐全，包交包会。电话是15981335775，15981335775。
0: 招一个假期工，能干到9月初，饭店120一天。电话呢是13-3243-3578，13-3243-3578。
1: 出租出售康汇花园的6楼56平，2室1厅，天然气、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0: 出售山水园6楼住宅楼，71平方，标准的2室1厅，那南北通透，无土地出让金，可贷款，那随时看房，电话呢是13019236836，13019236836。
1: 招工，年龄25到50周岁，人品好，工作认真，周六周日节假日休息，大专优先，适合兼职宝妈、退休人员，工资呢是3000加，只接受面试。电话是13104331768，13104331768。

0: 出售洪波区6号楼，那101室，87.16平方，标准的2室1厅，南北通透。那售价呢是18.8万，电话呢是13654489982，13654489982。
1: 出售山水文园6楼的住宅楼，71平方，标准的2室1厅，H 格局，售价是11.8万，可贷款，电话是13654489982，13654489982。
0: 再来关注的是。出租实验中学实验二小附近的长城小区5楼，家电齐全，地暖、冬暖、夏凉，交通便利，有无线网，有天然气可做饭。电话呢是150433522220，150433522220。
1: 实验中学附近的一个麻辣香锅店招聘钟点工，要求女性30岁以上。不请假，短期勿扰，不公饭。上午班是8点到1点一名，9点到2点一名，13块钱一小时。下午班呢是4点到9点两名，14块钱一小时。干满一年后，每个月出勤加100元。电话是18844316456，18844316456。
0: 急招助理2名，上午8点到11点半，那下午是1点半到5点，年龄25到50，大专以上，学历优先聘用，底薪呢是3000加，工作内容详谈，电话呢是13304469281。

第一站外兑多年的老店，日刀见是1000多件，6家快递，快递柜自助的这个取件，发货量每天是30多个，每个月工资大概是14000左右。电话呢是13214331212，13214331212。

那招聘这个服务专员2名，那也是上午的8点到10点半哈，下午1点半到3点，年龄25到55周岁，底薪呢是大专以下学历2500，大专以上学历呢3000，电话呢是13304469281，13304469281。实验附近的面馆招工，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7点，不起早不贪黑，月薪呢是3000块钱，电话是15834941998，15834941998。

0: 格力专卖店呢，想要招聘的销售精英，任职要求25到45岁，有销售相关经验优先，性格呢外向阳光，对销售方面感兴趣，能吃苦耐劳，有责任心，上进心，较好的沟通能力，略懂电脑，薪资待遇呢是底薪加提成加上奖金，那这个4000以上，电话呢是18844335992，18844335992。
1: 面馆招工实验附近，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7点，活轻松好干，月薪是3000元，电话是158-3494-1998，158-3494-1998。

出租巴黎印象的电梯八楼，114平，大两室一厅，家电齐全，带 WiFi， 月租呢是2500元，连租4个月的话可以小议，电话是15943355679，15943355679。

0: 化市宏源歌厅呢，想要招聘服务生、服务员若干名，底薪呢是4000加满前200加提成，电话呢是159-4334-2800，159-4334-2800。
1: 想找一个游戏类的工作，工作室或者是陪玩代练都可以。自己有电脑，之前玩过韩服游戏，男，18岁，电话是192-9026-3515，192-9026-3515。

0: baby。
1: 三旬民谣酒馆呢，想要诚聘服务生若干名男生，有责任心，认真对待每一项工作，有服务行业经验者优先考虑。我们有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团队的氛围，期待你的加入。薪资呢是底薪加满勤加奖金，综合工资呢是4500，有公休有奖金，节假日有福利待遇。电话呢是15567699211，15567699211。
2: 一小一中学区景观小区五楼，房本面积是131.56平方，实际面积是140平方，出售价格是48万，今年安装电梯，院里停车非常方便，电话是15568066332，15568066332。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 当你老，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1: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哈。今天分享的是舒腹的侧睡静悄悄诱发呢肩膀内扣、高低肩还有脊柱的侧弯。那今年社交平台上呢这个关于侧睡的讨论也是引发了海量的共鸣，很多人呢将侧睡视为治愈一天疲惫的自选睡姿。那这个蜷缩侧卧时呢总能以最快获得安全感顺利入睡，但是呢也有不少人发现常年呢侧睡之后啊肩膀内扣、大小脸、沉寝的腰酸背痛也是纷纷找上门。为什么让人放松的睡姿反而埋下了健康隐患呢？侧睡真的是体态与皮肤的隐形杀手吗？那我们又该怎么来调整才能睡得既舒服又不伤身呢？那来说说侧睡为啥让人越睡越上头呢？侧睡啊成为了很多人的本能选择，背后有明确的生理与心理机制来支撑。从生理层面来看，侧卧的这个侧卧位呢能快速缓解腰背部肌肉的紧张，对于我们这种白天久坐腰肌持续紧张的人群，侧卧时双腿微蜷可拉长这个腰背的筋膜，放松骨盆周围的肌群，瞬间就会缓解腰椎前凸带来的张力，这也是很多人觉得侧躺腰就不酸了的核心原因。同时呢从解剖结构来看，仰卧时舌头与软腭亦因这个重力后坠阴塞上气道，而侧卧位呢它的这个咽喉软组织自然就前移了，气道开放度会更高，有效的减轻打鼾，降低睡眠呼吸暂停的发作频率，呼吸啊会更加顺畅，自然睡得更加安稳。
1: 从心理层面呢，侧卧蜷缩的胎儿式姿势啊能最大程度呢缩小身体暴露面积，复刻呢胎儿在母体中的状态，给人呢带来强烈的包裹感与安全感，对于呢焦虑入睡困难的人群有天然的情绪安抚作用。其实啊别光图舒服了，错误睡姿呢正在悄悄地损伤身体。舒适的错觉之下，不规范的侧睡姿势会通过持续的力学失衡给身体带来多维度的慢性损伤。
0: 先来说说这个脊柱骨盆睡出来的体态歪斜，很多人习惯跨栏式

0: 睡姿上方腿前这个胯搭放，那么下方腿伸直会直接打破骨盆中立位，造成骨盆旋转与这个腰椎侧屈，使脊柱冠状面粒线偏移。长期保持这种睡姿会使脊柱周围的肌肉代偿性紧张，出现功能性的脊柱侧弯。如果说持续的不干预，还可能加重腰椎间盘突出，还有这个一些问题。长期固定单侧侧卧，还会因为双侧的肌肉张力不对称，逐步形成高低肩和骨盆倾斜。
1: 肩颈上肢压出来的含胸肩痛，侧卧时全身的重量呢集中在下方的肩关节，长期呢受压会导致呢这个肩峰下肩隙变窄，那肩右的组织呢持续呢这个受卡，同时呢上侧手臂呢无支撑时会自然前伸，那这个牵拉肩胛带肌肉，使得呀这个斜方肌上束还有肩胛提肌呢持续紧张，逐渐呢形成了肩膀内扣，还有翼状肩胛，甚至呢诱发肩周炎症。那夜间呢手臂长期呢受压，还会阻碍外周的血液循环，频繁的出现手臂发麻、晨起肩颈僵硬的表现。
0: 面部皮肤挤出来的皱纹垮脸，单侧面部长期受枕头的挤压，会造成局部微循环与淋巴回流受阻，皮肤胶原纤维呢因持续应力出现排列紊乱，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永久性的睡眠纹，法令纹、眼角纹会比同龄人更明显。而对于青少年而言，这个颌面部骨骼仍在发育，单侧持续的压力还会影响骨骼生长的对称性，逐步形成大小脸、下颌偏斜。那么想既舒服又不伤身，正确的侧睡是有讲究的。侧睡呢本身它不是坏习惯，只是通过细节调整维持脊柱中立的立线，就能兼顾舒适与健康。首先呢就是匹配与肩同高的枕头高度要恰好填充颈部与床面的空隙，使脊椎与这个胸椎保持同一水平线，避免这个颈椎侧屈扭曲，这是保护颈肩的核心前提。还有呢就是双膝之间要夹个支撑枕，在膝盖中间放个薄枕或者长条的抱枕，那么让双腿自然的平行分开，能够稳定骨盆纠正旋转，使腰椎与骨盆保持同一平面，消除脊椎的冠状面剪切力。

胸前呢增加呢承托支撑，在胸前呢放置枕头承托上臂，防止呢上侧手臂过度前伸，避免呢肩胛前引起的这个前移，减轻呢肩带肌肉的代偿负担。那有意识的左右交替侧卧，睡眠中呢人体会自然翻身，那这个无需强制呢整晚固定姿势，但是应该呢避免长期的偏好单侧，平衡双侧身体的应力负荷，减少呢面部不对称与体态偏斜的风险。那再就是选择支撑性适中的床垫，过软的床垫啊会让躯干下陷，那脊柱屈这个屈曲，然后呢反而会加重肌肉的紧张。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说说为什么超市里的塑料袋总是打不开，罪魁祸首是静电还是真空？首先呢，就来说一下生鲜区最尴尬的30秒。超市生鲜区呢，一个考验人耐心的地方。你走到散装的蔬菜架前，看准了一把小葱，伸手就去拽挂在袋子上的这个架子上的那卷白色塑料袋，左手捏住袋子的一侧，右手大拇指和食指搓着袋口来回揉搓，一下两下三下，哎，这个塑料袋它纹丝不动，两片薄膜呢就紧紧的贴在了一起，仿佛它们天生就是完整的一个塑料片，而不是一个可以打开的袋子。换个方向再搓还是不开，你开始感觉到一阵微妙的尴尬。旁边推着购物车的大爷呢，已经从你身边经过，顺手拿袋子装好了三根黄瓜，你还在跟手上的这塑料袋搏斗，指腹的摩擦力仿佛完全失效，甚至呢开始考虑要不要借助一点那个唾液的润滑，但是理智阻止了你，最后呢终于选择放弃了这个袋子，重新拽了一个，这次你格外小心用力。

0: 眼就开了，你在心里松了一大口气，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继续挑你的菜。哎，这个场景啊，其实只要我们进过超市的人都不是很陌生。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能把这个两片薄薄的塑料粘得这么紧？大多数朋友的第一反应呢，就是静电。可真的是静电吗？答案啊，要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在那个让你尴尬的塑料袋上，静电力、大气压强和材料学正在同时上演一场微型的物理角力。
1: 先来说静电吧，哈，这是被冤枉的最厉害的。没错，塑料确实是一种非常容易带静电的材料。当塑料袋在生产线上被高速的卷绕、切割、堆叠时，塑料表面会通过摩擦不断的得失电子，失去电子的区域呢带正电，那得到电子的区域呢带负电，不同区域之间的电荷不平衡就此形成。当两片带一种电荷的塑料袋叠在一起，它们之间啊就会产生静电的吸引力，吸得紧紧。这就是很多人把打不开塑料袋归咎于静电的原因。但是呢，静电这个说法呢，在解释塑料袋打不开的问题时，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真正由静电吸附造成的粘合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一旦呢，你把两片塑料袋分开一次，静电呢就被释放掉了，再合上就不会粘了。可是你回想一下这个超市的经历，你错开袋口把菜装进去，然后呢再次打开调整一下，结果发现袋口又粘住了。如果是静电的锅，那这种反复粘合的现象根本不应该发生。所以啊，静电有份参与，但它呢不是主角，真正的主角呢藏在更基本的物理的定律里。
0: 真正的元凶，你亲手制造的微型真空塑料薄膜呢？制造业有一个术语叫做粘连，它描述的就是两片薄膜在这个没有胶水的情况下自发的紧紧贴在一起的现象。要理解粘连，我们就要重新认识一下你手里的塑料袋了。在肉眼的尺度下，这个塑料袋看起来平平整整、光滑透明，而在显微镜下，那是一片完全不同的地貌。塑料薄膜呢，表面分布着微观的起伏，有凹坑，有凸起，有细小的波纹。当两片薄膜叠在一起的时候，它们并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全面接触，而是无数个微小的点状接触。这些微小的凸点顶着另一片薄膜的表面，而在这个凸点之间则留下了大量封闭的微小空间。这时候外力就来了，可能是生产线上卷绕时的机械压力，可能是堆叠时上面几百个袋子压下来的重量，也可能是你用手捏住袋子时施加的指力。这个外力把两片薄膜紧紧地压合在一起，那些微小空间里原本存在的空气就被挤了出去。
1: 等到外力松开，两片薄膜的微观凸点在压力解除后依然保持紧密的接触，形成一个类似密封圈的结构，阻止外面的空气呢重新进入到那些被排空了空气的微小空腔。于是呢，这些微小空腔内部的气压就低于外界的大气压，每一个被密封住的微小空腔都变成了一个微型的吸盘。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动画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动画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暑期出行，学生交通安全划重点。动画交警大队提醒您，同学们、家长们，暑假进行时，欢乐在心头，路上的安全可一定要留心哦。这里有一份交通安全小提示，希望大家把安全知识装进行囊，把文明习惯带在路上，让每一次出发都承载欢笑，每一次到达都拥抱平安。步行交通安全，红灯停，绿灯行，横过马路要遵守交通信号灯，走斑马线等过街设施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家长陪同年幼儿童务必握紧孩子手腕，防止随意奔跑，从车前猛跑。过马路走斑马线，通过斑马线前仔细观察，在确认车辆停车让行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应快速通过斑马线，切勿沉迷低头玩手机，忽视道路交通安全。远离车辆盲区，盲区大致可以分为车内固定视线盲区和车外移动视线盲区。车内固定视线盲区包括车头盲区、 A 柱遮挡形成的盲区、车尾盲区等等。当孩子在盲区内蹲下停留玩耍时，在驾驶室内无法看到，很容易发生碰撞事故。家长们要警惕盲区带来的伤害，注意教会孩子不在停驶的车辆周围玩耍，要和车辆保持安全距离等。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交通案例。雨天超速75%过匝道，半挂车打滑失控，直接撞断中央护栏。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7月5日发布，沪渝高速湖北黄梅段雨天，张某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经由匝道汇入主线时，车辆忽然失控打滑，在左右摇摆中撞破中央护栏，冲入对向车道，最终车头调转180度，车厢歪斜骑在了护栏上，所幸对向没有车辆，仅造成几车和道路设施受损，无人受伤。张某告诉交警，称自己在匝道车内车速170多码，车子忽然打滑，无法控制方向，最终导致事故。经查，事发匝道最高限速每小时40千米，张某在雨天的情况下超速75%以上。交警对张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认定其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雨天路面湿滑，摩擦力大幅下降，在车速过快的情况下，车辆容易因轮胎抓地力不牢而打滑。如果是在弯道上，车辆在过弯时受离心力影响，会有向外侧偏离的倾向。车速过快，离心力就越强，一旦离心力超过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也会造成车辆侧滑甩尾。因此雨天开车务必要降低车速，行经弯道、匝道或在交叉路口转弯时，要进一步提前减速，将车速控制在安全范围。

0: 范围内。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玩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5: 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

0: 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 当你老，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2: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6: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6: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6: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3: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城管执法局处置路面遗洒，严守市容防线。
6: 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精准复盘找差距，凝心聚力谋发展。

城市道路环境安全畅通是保障市民出行安全、提升城市市容品质的基础。为持续维护辖区道路整洁有序，有效防范路面杂物、物料遗洒带来的通行隐患，近日，城管执法局执法人员在日常巡查工作中，及时发现并妥善处置一起道路物料遗洒问题，快速消除道路安全隐患，恢复整洁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执法人员在城区路段开展常态化巡查作业时，发现道路上存在明显物料遗洒现象，严重影响市容环境，为车辆及行人通行安全带来安全隐患。执法人员立即核查情况，精准锁定涉事车辆及车主，向其讲解道路运输相关规定，强调车辆物流遗洒污染城市道路属于违规行为，不仅破坏市容环境，还会扰乱道路交通秩序，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同时督促运输车辆司机立即对杂物进行清理，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下一步，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将持续加大辖区主司干道、重点路段的日常巡查频次与巡查力度，重点治理运输车辆抛洒遗漏、物料遗洒、路面污染等问题，做到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同时持续加强普法宣传，引导广大运输从业者自觉遵守城市管理相关规定，规范运输行为，杜绝违规遗洒、污染道路等行为，共同维护干净、整洁、安全、畅通的城市道路交通环境。

为全面总结上半年工作成效，科学谋划下半年发展思路，进一步压实管理责任，激发队伍活力。8月3日，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组织开展2026年度上半年中层干部工作述职会议。会上，中心各科室负责人结合精心制作的 PPT 依次上台进行述职汇报，大家紧扣岗位职责，用详实的数据和生动的案例，全面客观地总结了上半年在妇幼健康服务、特色专科建设、医疗质量提升。

0: 行政后勤服务、安全生产管理及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的工作亮点与成效，深刻剖析了当前工作中存在的短板与不足，并围绕中心年度重点工作目标，清晰地汇报了下半年的工作思路、具体举措及预期目标。现场汇报条理清晰，重点突出，充分展现了中层干部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的良好精神风貌。述职过程中，中心各业务条线分管领导结合科室负责人的述职情况，依次点评，逐一复盘总结上半年分管科室的工作成效与存在问题，并对分管领域下半年重点工作及目标任务分别作出详细安排和部署。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持续强化服务能力提升及特色专科建设，将工作思路转化为推动中心各项事业提质增效的实际行动，要聚焦主责主业，紧盯医疗安全底线，优化就医服务流程，扎实推进民生领域惠民项目落地见效，要强化作风建设，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妇幼健康服务铁军。此次述职会议既是一次全面盘点、查漏补缺的体检会，也是一次凝心聚力、砥砺奋进的动员会。全中心上下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务实的作风，奋力书写新时代妇幼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最高法部署开展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0: 两部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1: 最高法等6部门发文全面加强聘用制书记员队伍规范管理，

0: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最高法近日召开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部署开展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会议强调，要针对当前涉黑涉恶行为新表现、新特点、新趋势、新规律，切实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把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和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坚持长期斗争、依法打击、标本兼治、精准督导，不断提高扫黑除恶的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要依法履职尽责，统筹好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与促推形成工作合力，依法严厉打击与严格依法办案，全面发力与突出重点，深化专项斗争与推动长治成效，做到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
1: 人民网消息，当前我国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8月5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盗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财政部要求上述8省财政部门抓紧将资金拨付灾区，加强救灾资金监管，确保救灾资金全部用于灾区和受灾群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灾区生产生活秩序。

央广网消息，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最高法联合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中央编办、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工作的意见》，全面加强聘用制书记员队伍规范管理。意见明确，人民法院书记员应当配备在审判业务部门，主要实行聘用制管理，原则上不再占用政法专项编制。聘用制书记员实行用人额度总量管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法院书记员总量与核定的法官员额数量大体相当，并严格控制规模。人民法院应当直接与聘用制书记员签订劳动合同，逐步取消劳务派遣用工方式，持续增强聘用制书记员的职业归属感和认同感。意见提出，省级以下人民法院招聘聘用制书记员，原则上由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组织。对于聘用制书记员缺口较大、省级统一招聘周期偏长、人案矛盾特别突出的中级人民法院、直辖市基层人民法院，报经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可按照有关条件和程序，自行组织开展招聘工作。招聘聘用制书记员采取考试与考察相结合的办法，一般按照发布招聘公告、报名和资格审查、考试、体检和考察、公示、聘用等程序进行，可以按照一定比例实行人员递补。

0: 人民网消息，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联合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同启动2026年大学生科技见习计划试点工作。此次试点工作旨在推动科技见习与职业体验深度融合，开发一批职业体验岗位，帮助高校学生了解职业内容，明确职业方向。据悉，与常规就业见习不同，此次试点工作紧扣科技领域人才需求，设置学术助理、科普助理、编辑助理、国际助理、科创助理五类见习岗位，岗位分别依托各级学会、科技场馆、期刊编辑部、国际科技组织及企业园区科协设立。见习内容涵盖学术交流组织、科普内容策划、科技期刊编校、国际联络事务及产学研对接等专业工作。各见习单位将依据真实业务需求和场景设计见习内容，明确培养目标、工作职责和技能要求，确保岗位的实践性与专业性。在待遇保障方面，此次试点工作将为大学生提供双重补贴。见习期间，人社部门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就业见习补贴，见习单位另外按照不低于该标准50%的比例发放岗位补助。就业见习补贴采取先发后补的方式，见习单位可按月、按季度申请就业见习补贴。此次试点工作主要面向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及2026年应届高校毕业生，同等条件下有科技社团或科技志愿服务经历者，以及来自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等困难群体的毕业生将优先考虑。见习期一般为3至12个月，表现优秀者有机会被见习单位留用。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中消协消费者投诉 AI 客服应用相关问题突出。
0: 山东推动研学实践活动高质量开展。

人民网消息，昨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统计显示，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25。

5.7万人次。分析上半年的投诉热点，中消协指出，随着 AI 客服应用场景的扩大，其服务承诺和人工接入等问题十分突出。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消费服务领域，AI 客服已成为经营者开展商品咨询、费用说明、营销宣传、售后服务的重要工具。一段时间以来，全国消协组织接到的涉及 AI 客服或通用型 AI 的投诉有所增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一是 AI 客服转人工机制不畅，部分平台通过循环应答、多层跳转等方式延缓或阻碍消费者进入人工服务流程，对于退货、退款、责任认定等复杂问题无法及时处理，增加消费者维权成本。二是 AI 客服做出费用构成、优惠活动、售后政策等明确承诺，消费者据此做出交易决定后，经营者又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为由拒绝履行，引发履约争议。三是通用型 AI 生成内容存在事实错误或规则理解偏差，在机票退改、法律维权、金融服务等消费场景中，容易误导消费者做出错误决策，造成财产损失。

0: 人民网消息，近日，山东省教育厅等九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活动高质量开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对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活动作出系统性部署，推动全省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活动高质量开展。山东此次明确，研学实践和研学旅游、研学游不是一回事。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活动是由学校有计划的组织安排，通过集体出行、集中食宿方式开展的研究性学习和实践体验相结合的校外教育活动，是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核心是育人。研学旅游、研学游则是以出行、娱乐带动消费为目的的市场化消费行为，不属于研学实践教育活动范畴。山东规定，原则上每学年开展集体研学两次左右，单次时长约三天。学段安排主要考虑义务教育四至八年级、高中一至二年级学生可利用春秋假期集中开展，支持设立研学周，绝对禁止借研学实践名义补课。关于研学实践由谁来组织的问题，山东明确，学校是唯一组织主体，校长为第一责任人，严禁家委会牵头组织研学实践活动。如需借助第三方研学机构，要通过公开招标遴选正规、优质、安全合规的机构，全程由学校主导监管，杜绝校外机构全权包办。山东在政策中明确，研学实践的课程设计坚持小学以乡土乡情为主，初中以县情市情为主，高中以省情国情为主，但不能简单理解为小学不出县，初中不出市，高中不出省。学校根据教学需要，如确需跨区域组织研学实践活动，要根据学校属地管理权限，由教育行政部门做好备案。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共同了解生活百科，这份三伏天的护肤要点请收好。央广网消息，三伏天里暑热与湿气交织，蚊虫活跃，紫外线强度高，多种皮肤问题进入高发期。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皮肤科专家结合门诊实例，为大家画出一份实用的夏季护肤重点。近日，李女士去景区游玩，在花丛里拍了不少照片，不料回家后双下肢陆续冒出好多红色丘疹，瘙痒难忍。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周林检查后诊断为丘疹性荨麻疹，就是我们常说的虫咬皮炎。周主任分享了三个解决关键点：第一时间用肥皂水清洗叮咬处，用毛巾包裹冰袋冷敷，每次15分钟，可有效缓解瘙痒。若瘙痒剧烈影响睡眠，应及时就医。此外，如果皮肤被抓破出现

烂渗出，可用生理盐水湿敷，继而交替外用激素药膏与抗菌药膏。但是激素药膏不可长期大面积使用，尤其面部、腋下等皮肤薄嫩处，连续使用不宜超过三天。暑期时间充裕，作息相对可控，是学生群体集中治疗痤疮的黄金窗口，可以通过中药汤剂、火针、红光照射等中西医结合方式进行系统调理，加快改善皮肤状态。周主任提醒，痤疮治疗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切勿轻信偏方或自行用药，涂抹牙膏、白醋等不仅无效，还可能加重炎症，自行挤痘极易导致扩散感染，留下永久性痘坑。结合夏季高发的各类皮肤问题，周主任给出三条护肤建议：注意防虫，去草地、树林时穿浅色长袖衣裤，扎紧袖口裤脚；裸露皮肤涂抹含避蚊胺或派卡瑞丁成分的合规驱蚊剂；婴儿要以蚊帐等物理防护为主；注意习惯，保持规律作息，避免熬夜，让皮肤得到充分修复；减少奶茶、烧烤、甜食等高糖高脂食物，多吃新鲜蔬果，做好温和清洁与保湿，避免过度清洁损伤皮肤屏障。注意防晒，上午十点至下午四点紫外线最猛烈，尽量避免暴晒，帽子、防晒衣等硬防晒是首选，防晒霜需选择 SPF50+PA4+的产品，出门前15至30分钟涂抹，面部约需一枚硬币大小的量，每2至3小时补涂一次，出汗或游泳后也需要及时补涂。

0: 眼下盛夏高温持续，很多朋友吹空调、吃冷饮，日常居家都容易踩误区。今天就分享几条实用又简单的夏日生活常识，帮大家舒服健康度过夏天。首先说说家家户户都在用的空调，不少人为了凉快，会把空调开到22度以下，冷风直吹头部、膝盖，这很容易引发鼻塞、关节酸痛。科学的做法是，空调温度固定在26至28摄氏度，室内外温差不要超过8度，每2到3小时开窗通风10分钟。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最好披上薄外套护住肩颈。其次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补水误区，天热出汗多，很多人一次性猛灌冰水、高糖奶茶，这会刺激肠胃，还会越喝越渴。正确补水要坚持少量多次，优先喝温白开淡盐水，每次小口饮用200毫升左右。西瓜、黄瓜这类含水蔬果也能辅助补充水分，少喝冰镇甜饮。最后分享一条居家清洁小妙招，夏天冰箱容易滋生异味、细菌，清理时不用强力清洁剂，准备一碗温水加2小勺小苏打，放入冰箱通电加热2分钟，蒸汽会软化油污与异味残留，之后用麻布轻轻一擦就干净，安全无残留，存放食材更放心。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才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1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0: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春节前，我的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儿开唠，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说说今天头一件事儿啊，说48岁的张典呢是赵州人，本来呢是这个当地一个工厂的职工。去年春天的时候吧，这张典呢就一个不小心就发现了，不知道啥件开始啊，这个就是有一天这电玩店呢就跟雨后春笋似的，就在那街头啊呜呜往外冒啊。看着这个街头电玩店里顾客爆满呢，张典觉着这么开店只正是挣钱呢，就琢磨自己也整一家吧。有这想法之后啊，他呢就上咱大庆市区啊就找合适的店面。2011年6月呢，张典发现呢，香榭丽就东新村这块购物中心附近呢，有一家这个电玩张贴着出对广告，他呢就拨打上面的电话就开始问了。谈了几次之后呢，他很快和店主陈某达成共识，以10万块钱的价格啊对下电玩店啊，这进行经营，把自己的积蓄啊都用在店里的经营当中。这张典呢就琢磨着，你看别人都在这整这玩意儿，只就是挣钱呢，可是啊。就是做了3个月的买卖，他发现了这电玩店里头虽然人气挺旺，但是呢赚来的利润呢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多。本寻思开了店呢挣大钱的，不料啊现实经营起来却不是那么回事儿。你想水呀、电呢、人啊，啥不是钱啊，是不是？于是乎，如何让店挣更多的钱呢，就成了张典天天呢不吃不睡就琢磨的事儿了。哎呀，这个说有句话咋说了，说撑死胆儿大的，饿死胆儿小的。对于这店里的发展呢，张典就开始琢磨了，哎，不然偷摸的哈，整个赌博机，整个小赌场啥的。于是乎啊，他花钱买了2台新机器，并把这2台新机器啊当成日后挣钱的法宝。去年的10月呢，张典从哈尔滨呢买了有这个赌博功能的老虎机和捕鱼游戏机各1台。从那天开始啊，他就开始招揽人员进行赌博。老虎机赌博方式是啥呢？我总听老虎机老虎机，实话实说，我因为我本身我不太乐意玩这些玩意儿，别说这个赌博的东西了，咱不应该玩，就平时那游戏机我也不乐意玩是吧。这老虎机赌博方式就是参赌的人呢交100块钱，然后可充值100分，通过像扑克牌比大小这种方法呢赌博，最后啊按100分退100块钱的比例返现金。而这个捕鱼游戏机的赌博呢，需要参赌人员交100块钱，充值200分，通过用这个机器抓鱼的方式赌博，最后啊，按照200分退100块钱啊。有了这2台秘密武器啊，这电玩店生意好多了。怕自己涉毒走漏风声啊，张典呢，特地叫姑娘啊，自己亲姑娘啊，过来帮忙收钱，然后呢。

0: 8月24号，张典呢被咱萨尔图区人民法院判犯开设赌场罪，处有期徒刑6个月，宣告缓刑1年，并处罚金20000。就有些个人吧，想钱呢想疯了，完之后呢就什么招啊都想使了，完了什么道道啊都想走了。其实朋友们，你说说哈，正常现在做个小买卖，咱们说了，只要肯干了，指定能挣钱。他刚刚咱们也说到了，虽然说开个电影店感觉利润不是那么大，说白了还是在那挣的呗，挣钱就行呗，挣多些是多，要啥自行车啊？人呐就是贪心，就挣点钱就想挣更多的，是不是？比如说我今天挣100，我寻思明天我就挣1万啊，后天我就挣10万，再后天我挣100万啊，是想挣钱，想法是好的，但你得走正道啊。你说你天天等着外面邪道的，你挣100，这100万最后你一下都掏回去，我跟你说这玩意儿才准呢。
1: 青山鸟飞绝，
0: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0: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0: 今天忘了听大凤。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0: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0: 哎呀妈，真的那眼儿正在听大风，听大风，大风，听大风，
2: 大风故事会听大风。
0: 凤姐，你说话太准了，说下雨就下雨，下雨我睡了个自然醒，真爽。你再下点雨呗，凤姐，你啥前有活动啊？我是球啊，你凤姐这嘴儿开过光，你知道不的？不是，不是你凤姐，我准，是天气预报准。凤姐，我是龙啊，我爱你。我说你也爱我，我对象不信，你说一声让他知道知道。哎妈亲的，我可不敢说，到时候再来挠我，你说可咋整？我长得如花似玉的，你说让他给我挠坏了，留个疤楞啥的，多磕碜呢！我才不说呢，我才不说我爱你呢。凤啊，你早上几点起来呀？是不是早上起来那个没胃口吃个气啊？我早上吃俩糖酸钾，喝了一碗粥，你整点不对，我给你送过去啊。你这是居心不良啊！你这不明显抻脖子气我呢吗？你这不是、啊？凤，我特别自信的敢跟你打个赌，你指定能成为十佳，请我吃饭呗？请我吃饭吧，你一定要输，我跟你说，凭啥呀？凭啥就赌我输啊？凤姐，我回来了，最想的就是你，你想我没？哎呀妈呀，好久没听着你节目了，是不是把我都忘了？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支持你。哎呀，我能忘了吗？我跟你说，每一个啊听凤节目的朋友，尤其是常跟凤这个交流和互动的朋友啊，凤对大伙儿都比较有印象，印象都比较深刻。就名我肯定不认，就记不住。完了之后那个姓我肯定也不知道，长啥样我更就没出猜去了。人间正道是沧桑，你走着外面邪道害人呐，也不会利己，最终啊会受到法律的惩处。说了吧，自己姑娘都给坑了，可不是嘛？你说当爹的啊，心里能没个数吗？啥玩意对，啥玩意不对，非得把自己姑娘往火坑里拽。捕鱼的在某大型商场也有啊，是啊，也是赌博的吗？估计是反票那种的吧。为了挣钱，啥危险事都干呢。凤姐，你说我咋就这么想你呢？凤姐，我哪也没去呀、啊，这不正搁这唠着呢吗？凤姐，我就投你了，你放心吧。谁要是说凤姐这么个媳妇儿，一天天老开心了，是不是？这个膈应死你啊！天天这么叭叭叭叭叭叭叭的，一天两天还行，一天就说3遍还行。关键是要是天天就在耳朵根子旁边就这么说呀，我跟你讲啊，那得膈应死你！就我一天得挨八遍宵，真是的。烟瘾得戒，酒瘾得戒，听大凤的瘾呢绝对不能戒。我们支持你，大凤，大凤，你指定是听众最喜欢的十佳主持人，借你吉言啊，希望能够成为吧。这么的啊，咱们呢接着往下说，继续往下唠。今天呢，朋友们，咱想一下子，这要是10000块钱哈，能买一套100多平米的房子，恐怕大家伙做梦都想不到。说，哎呀妈，凤，你想啥呢？这10000块钱上那什么北京、上海呀，连个旮旯都买不着，凤。但是河南60岁的方某却做到了，只可惜啊，房子过户不到半年，他呢就被年过八旬的老母亲告到法院去了，要求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一同成为被告的呀，还有方某80岁的老爹。这庭审一开始啊，方某情绪十分激动，也坚决要求法院驳回母亲的起诉，说了这套房子是我的爹妈自愿给我的，不存在买卖关系。咋回事呢？方某啊是家中的老大，家里哥好几个，

哈，根据方某说了，这些年的父母一直由他照顾，因为他呢比较孝顺。爹妈多次商量啊，决定啊把居住的房屋赠给他。去年10月份呢，两位老人立下遗嘱，说要把房子送给我，剩下的部分财产呢留给我弟弟。方某啊向法院出示了父母的遗嘱，证明自己取得房产有理有据，符合两位老人的意愿。方某的老母亲何老太太呀，今年84了。庭审当中，居然断然否定了方某的说法。老太太说了：“俺俩虽然都80多岁了，但是身体还可以呀，怎么会现在就把房子给他呢？”何老太太说了：“去年的12月份呢，方某哄着老伴儿，背着他以1万块钱的价格将房子转到了方某的名下，说了：‘老伴儿背着我呀，把房子卖给儿子了。’这何老太太呀，对于老伴儿和儿子的做法十分不满。”认为啊，这爷俩严重的行为啊，严重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要求法院确认合同无效。法院审理后认为啊，根据法律规定，遗嘱呢只有在立遗主人死亡时才能生效。现在两位老人还在呢，这家脖子伸得可挺长啊，手也伸得挺长啊，啥都想要啊。即使遗嘱是他们的真实意思的表示，但是并没有发生法律效力。这方某啊，不能动这套房产，不能得到。那么涉嫌房屋作为这个涉案房屋啊，作为这个何老太太和老伴儿的夫妻共有财产呢，在处分的时候应该有俩人共同协商达成一致。这方某的老爹在没有经过老太太同意的情况之下呀，和这个自己大儿子签订房屋的买卖合同，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他的行为呢已经被认定为无效了。23号啊，郑州市中原区法院判决方某和他老爹所签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就是啊，我说这当儿子的吧，也真是挺没正形的，还口口声声说自己孝心，就这么孝心呢？我怎么觉着有点眼巴巴的盼自己老爹老妈赶紧没的意思呢？咱就说句不好听的，老父亲老母亲都80多岁了，还能过几个80多岁？真事儿的，咱是不是哈？好好的孝心呢，就把老人好好养一天，乐乐呵呵的，不挺好吗？是不是？将来这些东西不都是你的吗？就这么着急了，就非得花这个钱把这房子赶紧就整到自己名下哈？我估计啊，心里还得惦点啥别的事儿，说来说去都是因为一个钱字儿啊，真是没啥意思，是吧？我是新朋友，现在开始喜欢你了。哎妈亲呢，学这话有点不乐听了，早干哈去了呢？大凤姐，你这么愿意唠嗑，唠真好。行啊，不管咋说哈，好饭不怕晚，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啊，从现在开始喜欢大凤啊。大凤，我想死你了，怎么的了这都是啊？我哪嘎达也没去，也没走啊，这不天天搁这说着吗？好像这。我要没呀，这是这听你们说，好害怕。说在温州有这么个事儿啊，有个人呢，因为迫于女朋友要求，他在孔明灯上写“我爱你”仨字儿，又不乐意。结果呢，这小伙儿你说也不知道受啥刺激了，跑到派出所去躲去了，上演这么一出闹剧。8月23号晚上10点来钟，一对年轻男女啊，怒气冲冲的走进温州虹桥派出所。哎呀，男子很激动的对值班民警说：“民警同志，我偷自行车了，我要投案自首。”民警说了：“说你别激动，慢慢说。”刑警、民警啊，把他呢稳定下情绪之后啊，慢慢的让他把事儿讲清楚。然后这男的呢就说了：“不对，我没偷自行车，我把人打坏了。”这会儿，公鸡啊，这男的又否认自己偷了自行车。然后警察又问了：“说你到底偷没偷啊？你老实的讲清楚。”一会儿偷，一会儿没偷的，又说自己打人了。这民警觉得事儿有蹊跷啊。终于啊，在民警的一再追问下，男子小刘、小徐终于说出了其中的原因。他说了。原来呀，8月23号是七夕吗？这小徐和对象小郑啊，共进浪漫晚餐之后，和其他小情侣一样啊，手牵手出来溜达，看着广场上很多小情侣啊，在一块放孔明灯。这小郑啊，一下也来了兴致了，就要求啊，这小徐去买个孔明灯，俩人一起许个愿，然后放飞啊。然后呢，买来孔明灯，许完愿呢，小郑啊，这女方就要求小徐在孔明灯上写上"我爱你"仨字儿。可是呢，小徐觉得吧，自己已经亲口说了，没有必要把这仨字再写出来了。然后就不乐意写，这个非让他写，那个非也不乐意写。然后那个这大老远呢，从这宁波过来看小徐啊，这个结果呢，你说这小伙啊，这啥字都不愿意写，这小女方也不乐意了，就说你干的拉倒吧，你蹲监狱去得了你。完、啊、这时候这男方也真是够呛，说去就去，我也受够了，干啥呀？见女朋友不可理喻啊，这小徐也来神了，这俩人啊是边走边吵吵，就发生了事儿开头这么一幕。
这小徐说了，说女朋友实在是太烦人了，宁肯坐牢来清静一下，时间越长越好，怕偷自行车罪太轻，又改口说呀，把人打坏了。最后啊，民警一番劝导、一番协调之后啊，俩人终于又重归于好，牵手走出派出所。我说这些人呐，最膈人，最没意思，这不就典型的没啥割了嗓子吗？怎么说来着？没事儿找事儿，实在没事儿拿筷子扒楞事儿，这就是膈人呢，知道吗？真是的，哎呀，现在的人呐，一天天的，这日子过得太清闲了，是不是啊？你这赶上这过去，吃得饱，穿不暖，还一天天有这些事儿，一天天咯咯楞楞的，烦死人了，是吧？小年轻啊，有些事儿吧，就得你整明白了，一整就耍小性子了，耍给谁看呢？这折腾自己不说，还折腾人别人。凤姐，我是塔吊司机啊，给我介绍个对象呗，照你标准找。哎呀妈呀，那亲，那你找不着了，那凤姐就这么一个啊。凤姐你好啊，这个我每天在让区和新村奔波，最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听你的节目，凤姐支持你，感谢这些朋友，同时凤也真心希望啊，凤的节目啊能为朋友们的这个旅途带来一点点的小小的快乐。好，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啊，今天大风过会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祝大家一天工作愉快，顺顺心心。好，朋友们，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妈妈，三三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讲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4: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5: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6: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7: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18: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8: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3: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3: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3: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周深演唱的《桂花谣》。周深为电视剧《长安的荔枝》演唱的主题曲《桂花谣》，以其独特的艺术表达和情感张力，成为近期备受关注的音乐作品。歌曲以平缓悠扬的旋律为基底，通过周深清澈而又空灵的嗓音，将桂花意象与剧中人物的命运起伏紧密交织，勾勒出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漂泊与对故土的思念。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周深《桂花谣》。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阿月月演唱的《沈园外》。这一首歌曲啊，是一首古风歌曲，于2020年的12月31日以单曲的形式发行。沈园外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南宋文学诗人陆游与原配妻子唐婉二人之间的爱情故事。该曲啊，围绕他们的爱情故事书写出来的，描述了两个人被迫分开，没有办法在一起的悲剧。我们一起来听《沈园外》。

一句先苦后甜，我等了一年又一年。这首歌曲呢，是侯润泽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同名专辑当中。我们在各大平台上都能够收听到这首歌曲，歌词表达了经历痛苦之后迎来甜蜜的感受。我们一起来听侯润泽演唱的《一句先苦后甜》。

蒋雪儿演唱的《莫问归期》，发行于2019年8月22日，收录于同名专辑《莫问归期》当中。此曲啊，经常成为短视频平台上汉服古风类小视频的背景音乐。我们一起来收听《莫问归期》。

恋人心是魏仙宇演唱的一首古风歌曲，收录于他2014年发行的专辑《恋人心》当中。这首歌曲的歌词表达了恋人之间的思慕与情感，旋律温柔舒缓，给人一种安静的相思之感。歌曲在2015年成为网络热词，并在多个音乐平台上获得了很高的点击量和排名。一起来收听《恋人心》。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8: FM 95.5，
7: 音乐

0: 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尚华，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则情感故事，来源于网络。爱情总是能够让人心生感动，这是一个关于坚守承诺和无私付出的情感故事。有一个女孩爱上了18岁的男孩，这个男孩呢，虽然看起来有些痞痞的，但是啊，这个女孩对他一见钟情。然而，家人们并不看好这段感情，尤其是当他知道男孩对女孩比女孩还小一岁的时候。

在2000年的时候，这个女孩二十岁了，她和男孩的父亲呢一起开车出去，结果呢路上出了意外。这个女孩啊高位截瘫，活动范围呢仅限于床上的这个大小范围。当这个男孩呢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啊，他冒着暴雨连夜赶来，尽管呢家人并不欢迎他，但他还是要坚持来看看女孩。于是他趴到窗户外的一棵树上，淋着雨守了一夜。第二天呢，家人觉得过意不去，让他进了门。他进门的第一句话就是，以后我照顾你一辈子。可是谁会相信一个18岁男孩的承诺呢？但时间会证明一切。

后来的十年间，他一直履行着这个承诺。他不仅学到了会做生意，还赚了不少钱，但他一分也没留给自己，全部都用在了女孩的康复上。他也从一个18岁的少年变成了28岁的大叔，但他依然坚守着自己的承诺。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小伙子，他的行动和承诺让人感动。爱情啊，不仅仅是风花雪月，更是患难与共。

珍惜当下，用炙热的心去热爱生活当中的每一天。每一个人的一生都像沙漏，从出生那一刻起，我们都拿到了不同分量的沙。人啊，只有明白了什么是爱，才会更加懂得珍惜爱，也会把爱分享给别人。

不是逃避的去赴死，爱应该是一种赴汤蹈火的理智觉醒。幸福的人就是这些平凡日子的延续。很多的时候呢，有人在嘲笑这个小伙子，觉得你还有大把的好年纪，为什么十年间都要浪费在这个女孩的身上？可是啊，小伙子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我的青春和我的成熟都在这个女孩身上体验了，也映照在了这个女孩身上，照出了我的责任感，我不会抛弃她。我觉得我们的爱情可以穿越生死，穿越生老病死，所以我要照顾他一辈子，我要用我的青春和我的往后余生都对我的承诺践行我的誓言。

在爱情的广阔世界里，有些故事啊，如同秋日里的落叶，带着无尽的哀伤与不舍，缓缓飘落在我们的心间。有一些故事呢，却炙热地让我们激动，让我们兴奋，因为我们看到了我们曾经身上年轻过的影子，我们那些奋不顾身、为爱执着的冲动。

有一些爱情故事呢，它看似伤感，实则只有当事人心里知道，他是他们心目当中最最珍贵的彼此陪伴。虽然有些生活不圆满，有些结局不圆满，但它却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了爱情当中的美好与哀愁。爱情呢，有时候就像是一场美丽的烟火，绚烂而短暂，有时候却像温火一样缓缓流过我们的人生。但是正是因为这份珍贵的情感，才让我们更加珍惜彼此之间相处的每一个瞬间。愿我们都能够珍惜眼前人，把握好自己的幸福。

今天我们的小故事跟大家就分享到这儿，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由赵雷演唱的《南方姑娘》。

星火是由崔伟丽创作，冷漠与杨小曼合作演唱的男女对唱情歌，于2015年9月30日发行并收录于专辑《炭红颜》当中。歌曲以星火与烈火为意象，通过真心的相爱、不怕刀山来阻隔等歌词呢，传递爱情无惧考验的主题。一起来听《爱如星火》。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0: 音乐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

0: 您现在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1: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2: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
13: 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

0: 00524000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集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0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0052400000。
4: 这大帅出战呐、那得有规格，倒倒倒三声炮响，这北门的吊桥吱嘎嘎嘎就落下来了。秦琼领着兵马哇像潮水一样就拥出了瓦岗山的北门呐。当秦琼的兵马一出来啊，这老将军呐就看明白了，前边有一杆大道旗，上边是掐金边走金线，修了一个斗大的帅字，下边有秦叔宝的两对印标旗。这对印标旗写的是赛孟尝虎头枪，纵横天下，是专诸黄骠马，踏遍乾坤。另一对写的是美豪杰真名士，秉忠心存大义，扶为疆土，奇男子大丈夫，怀赤胆斩经纶，扫灭大隋。秦琼也是有意在老将军面前得抖抖威风，他把黄骠马这绷凳绳一踹，这马就像欢龙一般蹭的一下子就上去喽。今儿个秦琼头戴黄盔，身披黄金甲，背插护背旗，手里边拿着金转虎头枪，踏踏踏踏来到阵前，一拱手，裴总兵，两个令郎已经在大德天子下称臣，令媛已经被封为正宫娘娘了。他们拜了天地，入了洞房，用老百姓的话说，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了。既然这做成熟饭了，这就有了裙带关系了。有了裙带关系，老将军呐，咱们就不是敌人了，咱们就是亲戚了。俗话说得好，是亲三分像，是火就热炕啊。我们既然是至亲，可我秦琼还是来到两军阵前，我到两军阵前可不是想跟您老人家一争高低呀、而是想劝劝您老人家，如果继续跟瓦岗山作对，恐怕悔之晚矣呀。俗话说，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质高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凭您老人家的本事和才能，归入我们瓦岗山，定能成为我们大魔国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老将军呐、还是那句老话，识时务者为俊杰，您偷到我们瓦岗山还有什么不好吗？您的儿子女儿包括您的夫人都归顺我们瓦岗山了，您还憋个什么劲儿啊？你看今天天下英雄风起云涌，河北的李子通，南阳的朱灿纷纷起义，占州夺府声势浩荡，大隋的江山不会存得太久了，这辽东的高句丽也要兵发山海关。当然了，那年头啊，山海关不叫山海关，叫临榆关。秦琼把这些话都跟他挑明了，老将军您呐自己合计合计吧。再看那老夫人站在城楼顶上跟老头还点点头，他爹呀，秦元帅说的一点不假呀，我这些天在瓦岗山 把所有的事情都弄明白了。眼下这个皇上杨广昏庸无道，残害黎民百姓，大隋的日子不多了，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他爹呀，你可别犹豫了，当断不断，必有后患呐。在关键的时候，你看老夫人这句话呀，太管用喽。当时这老将军就把脑袋耷拉下来喽。这仗还怎么打呀？我就是把秦琼挑了，我的罪名也不轻啊。我这老婆孩子和我的女儿都是人家的人了，我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啊。说白了，我就是回到朝廷啊，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可他想了一会儿，猛抬头看了看秦琼，秦元帅呀，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我现在啊，既不能跟你讲什么伦理道德，也不能跟你讲理了。我这夫人、女儿、儿子都已经是你的麾下了，我呀，就有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看看你能不能办得到。老将军，请讲。我想陪你过上几招，不知秦元帅你意下如何呀？秦琼一听，什么？这个裴仁基老将还要跟我比试比试？老将军呐，您为什么要比试比试呢？我就担心你们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啊。假如你真是个人才，我裴仁基俯首称臣，可你们瓦岗山据我所知都是一些乌合之众啊。我要胜了你，就说明你们瓦岗山呐，挑不起什么大梁，也就别反什么大隋了。两下就僵到这块了。秦琼心里边有没有底呢？也没有多少底，他知道这裴仁基厉害呀，可眼下两个人已经僵到这块了。秦琼必定是一个英雄好汉呐，既然是英雄好汉，就得冻死迎风战。好，老将军，咱俩在两军阵前也不用立什么军令状，我秦琼啊，奉陪到底。二人把马往前一带，相互都看了看，裴总兵没先动手，秦琼呢也没先动手。第一个回合双方啊都挺客气，马打盘旋兜了一圈，你让了我，我也让了你，两个人一过来就是第二个照面了。当第二个照面，这一照面，你看裴仁基用枪一点秦琼，秦琼一看，哎呀，这枪好快呀，赶忙用自己的大枪一架，巴啷一下子都没怎么样。紧接着就是第三个回合了，裴仁基可就抖起大枪发起威来喽。裴仁基心里也明白，我今儿个跟秦琼比试，我要是比胜了，我回去有话说；我要比败了怎么办呢？我要比败了，我就不能回去啊！回去这个监军他有权利呀，他是监督我的呀。他要说我临阵逃脱，或者是给我定个罪名，说我老婆孩子都投降了瓦岗军了，我是故意败的，那我就没好了。好在这个裴仁基啊心里边还有底，他手下的中军就是那个刘梦熊啊，那对他是忠心耿耿啊，而且这刘梦熊啊跟他也有话，必要的时候可以除掉这个监军。再说他三儿子还在这隋营里边啊，他呢就是被俘了，这个监军张大斌也挑不起大梁，指挥兵马的大权还是掌握在我们裴家的手里呀。有我三儿子还有刘梦熊在，这个张大斌他就翻不起什么大浪啊。就这么着，两人你来我往就打上了。这个裴仁基呀还真有两下子，别看他五十来岁了，是老当益壮啊，两个人你来我往 就走了二三十个回合呀。走着走着，他就发现秦琼这枪也太厉害了，他猛然间就想起来了，秦琼这枪怎么好像罗家枪啊？这罗家枪可是天下一绝呀！哎呀，我要真碰上罗家枪，我这枪就不好使喽。你看他打着打着，他就有点力不从心了。秦琼也明白，人家秦琼啊，处处让着他，秦琼不能下死手。假如秦琼要下死手，给他来个回马枪，立时就把他挑一马下了。秦琼没这么干，你呀，来我就挡，我也不进攻，咱俩就这么比划。他看出来了，秦琼太厉害喽，打着打着，他也得给自己找个台阶啊。当两人近身的时候，他就悄悄的喊了一嗓子：“你想办法找一个破绽呐，把我擒过去呀！你把我擒过去，不一切都赢了吗？”啊！秦琼恍然大悟：“老将军厉害呀，厉害呀！要不怎么说姜还是老的辣呀？你说两个人这一见面唠唠嗑，我就归降了。我跟你瓦岗山的大元帅已经交手了。”这打仗就有胜有负，我立志把你挑一马下，可我没把你挑一马下呀，是你把我擒住了，我成了瓦岗军的战俘了，我的命运呐，就只能交给瓦岗军了。秦琼就明白了，两人打着打着，秦琼啊，真就找个空档，一伸手，啪，就把他后腰带给薅住喽。一使劲儿，哎，过来吧，就把他从马上给薅下来了，然后轻轻的往地下一放，但表面不能轻轻的放啊，那不被后边看见了吗？得装模作样来往下一扔，然后他用那个脚一躺，你可别小看带这个劲儿啊，用脚这一躺的话呀，那力气头就没多少了。像这动作在远处你根本看不着，不像现在有摄像镜头。这时候秦琼喊一嗓子：“来人，把他捆起来！”上来几个捆绑手，抹肩头，拢二背，蹭蹭蹭蹭蹭，就把裴仁基给捆起来了。然后是推推搡搡啊，就押回了瓦岗山的城里。当把老将军押回城里，这秦琼啊，领着兵马还没回来呢。这刘梦龙打打打打打打打就上来喽，瓦岗军的贼人不要走，把老将军给我留下，看我刘梦龙来也。这刘梦龙可是员猛将啊，武功也是十分的高强啊。秦琼赶忙骑着黄骠马就迎上去了。来人可是刘梦龙将军？正是。刘将军呐、啊，都什么时候你还敢上阵呐、啊？我怎么的？我要保护我家老将军。哎呀，刘将军，你可知道裴元福已经归顺我们瓦岗山了，加封为左殿文王，裴元禄已经加封为右殿武王，裴赛花已经封为正宫娘娘了。老人家刚才打赌是有意败在我的手下呀，他这么败比直接投降要好听一些，他也是考虑着大隋的面子，你可就不要再执迷不悟了。老将军都归顺了瓦岗山，刘将军你还逞什么干不强呢？
0: 这刘梦龙就合计上了，老将军早有归顺的打算吗？可他根本没跟我透露这风啊，他要是真有这意思，他怎么也不能瞒着我呀，
4: 我可是他的心腹爱将啊，恐怕有诈。秦元帅，你说的这些话我怎么就不相信呢？刘将军，话我已经说了，相信在你，不相信也在你。你抬头看看城楼上这些人，你就一目了然了。 刘梦龙抬头一看，可不是怎么的，老夫人在那儿呢，左殿文王在那儿呢，右殿武王也在那儿呢。这时候他猛然间好像清醒了，金元帅啊，既然这样，那咱就这么办，我呀打马回去，回去我把情况跟三公子说完，降与不降由三公子定夺。好，刘将军，一切拜托了。秦将军呐、啊，我还有个请求，我这么回去，监军就得指问我，你能不能跟我走上几个回合？不管谁胜谁败，得让我有个台阶下呀。好，秦琼就答应他的要求了。两个人一打马，就交起手来了。这个刘梦熊啊，他可不是假打呀，他想探探秦琼的底，他想知道知道秦琼到底有多大的功夫。结果他这一抖枪啊，怕是噗噗噗，枪枪毙命。这秦琼呢，一开始呢想跟他虚晃几招，可是一动手，秦琼就看出来了，好你个刘梦熊啊，你是不服气要探探我的真实。好，当他一看刘梦熊这大戟扎过来了，秦琼一个天翻来月，咔嚓一下子就把这戟磕飞了。紧接着两人就交起手来喽，你来我往啊，都动真格的吗？不能，秦琼还得给他留面子。不过打着打着，这刘梦熊也是行伍出身，他明白呀、啊，人家秦琼处处让着我，我这两下子尽管跟别人比好使，跟秦琼比呀、啊，我可差远喽。既然我也探出秦琼的底了，我得赶快找个台阶下吧，别在这儿硬比划着了。万一要失手，我还兴许啊被你扎伤呢。得了吧，见好就收吧。他找了个空档啊，拨马踏踏踏踏就拜回去了，一边拜一边喊：瓦岗山的这些贼人，你们等着，回去找我家裴三将军去。他打马就回来喽。当这个刘梦熊大败而回的时候，这个监军张大斌心里边也开始画了魂了，他们这是打的什么仗啊？啊，赔人机走马被人家擒了，这个刘梦熊上去没比划两下子也败下来了，这赔人机不是很厉害吗？怎么跟人家就打那么两下子就被人家给生擒活捉了？你可是威震山马关多少年的总兵了，看来朝廷这些年白养活你了，你们都是一些饭桶啊。这个张大斌呢，脑袋也不白给，他合计什么事儿呢？假如这个裴仁基要是阵亡了，他等于去块金病，剩下一个小裴三儿我就好对付了。可这个裴仁基被人家生擒活捉了，这可就麻烦了。一旦这个裴仁基要是归顺了瓦岗山，这瓦岗山更加如虎添翼了。本来这46友就够朝廷的呛，他们要都合在一块儿，再加上邱王爷，还有那个徐黑虎，还有翟让，这回再加上这个裴仁基，可真够我们大隋的呛。他真就有些害怕了，可千万不能让他们合到一处啊，我得想办法看住这个小裴三儿，我在小裴三儿身上啊我得下下功夫。他对这个小裴三儿啊是既打又哄，因为这个裴三儿必定年轻啊，尽管打仗很勇猛，可在其他方面啊那经验可就差老了。这个小裴三儿这些日子养的也差不多了，他把刘梦熊就叫到身边了，你去通知这个裴三将军，就说他爹呀、啊、被人家俘虏了，让他想办法把他爹救回来。如果他要能把他爹救回来，我给他记一大功；如果他要在3天之内能平灭瓦岗山，我就给他记奇功一件，我在天子面前保举 这个裴三将军担当我们大隋的临榆关的总兵，

0: 官就是山海关呐，真要当上山海关的总兵，那可是大隋第一关的总兵喽。他这个封官许愿能不能好使，咱不知道。不过他在皇上要奏一本，我估计皇上肯定得给面子。眼下这辽东兵马呀，正要进发临榆关呢。不管真的假的，我先呐忽悠忽悠这个小裴三儿。当刘梦熊见到裴三将军，裴三将军呐身体还没康复呢，躺在床上一看，刘梦熊回来了，我爹爹呢？三将军呐，三将军，你可别着急，也别上火，咱刘总兵被人家秦琼给走马活捉了。啊！这个裴三机灵一下子冒出一身冷汗，这身冷汗呐冒的也太及时喽。这冷汗一冒出来，身体啊立马就康复了。哎呀呀，这个秦琼可恶之极呀、来来来，给我备马抬锤。这裴元庆翻身上了坐骑，拎着两大铁锤呀、带着人马哗就杀到了瓦岗城的北门了。徐老道，秦叔宝，赶快把我爹爹放回来。你们要不把我爹放回来，我要踏平你瓦岗山。今儿个可好，他怎么叫啊，人家城里边一声不吭，他娘也没出来，他俩哥哥也没出来，他爹也没出来，他在马上大叫了好半天，可是就没人搭话，人家也不挂免战牌。这裴三啊气得是暴跳如雷呀、跳着跳着一合计，我别在这骂了，赶快打马就回来了。当他打马一回来，张大斌就迎上前来了。三将军呐、到战前什么结局啊？回监军大人，城前我讨敌掉阵，人家就是不出城迎战，我叫了半天人家还不出来，我没办法，我就打马回来了。三将军呐、别着急，明天咱继续讨敌掉阵。好吧，这一晚上啊裴三儿也没睡多少觉，他就担心他爹能不能吃亏呀。这瓦岗山都是一些响马呀，这些响马啥损招都有啊，他们用那大屎锤子装了一下子粪便，这锤被我打碎了，这粪便淌了我一身一脖梗子，我连洗澡再刷牙刷了好几天，我现在一打嗝还有大粪味呢。要说这个裴三这口气他说什么也咽不下去呀、不打下瓦岗山，不把我爹救出来呀、我誓不为人。他是下了决心呐，一定要跟瓦岗山决战到底。到了第二天，他又领着人马哗杀向了瓦岗山呐。到瓦岗山的城北门一瞧，啊，瓦岗山今天挂起了免战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

0: 3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
13: 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

0: 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到了第二天，他又领着人马哗杀向了瓦岗山呐。到瓦岗山的城北门一瞧，啊，瓦岗山今天挂起了免战牌，他又白来一趟。人家挂免战牌，你怎么骂怎么喊都没有用了，他只能打道回府。回到自己的大营，他是连憋气再窝火呀，越想越生气，这瓦岗山这帮贼人怎么挂起了免战牌了呢？啊，生气归生气呀，还得想办法明天继续讨敌叫阵。到了第二天，他又来到阵前呐，到了阵前一瞧，还是高悬免战牌，没办法又回来了。紧接着就是第三天，到了第三天，他又来到阵前，结果到这一瞧，这情况啊就发生变化喽。发生什么变化了呢？今儿个人家不挂免战牌了，徐茂公坐个小四轮车由打城里出来了，旁边啊跟了4个锤手啊。这4个锤手啊，咱就不用细介绍了。秦用、罗士信、梁世泰、李豹，这4个锤手，其中那个李豹啊，是裴元庆最恨最恨的锤手啊。可光恨李豹也没用啊，那是徐茂公让他做的假锤呀、啊，他得恨这个徐茂公。对呀、啊，我恨李豹有什么用啊？我恨这个徐老道。他真想上去劈着啪嚓，这一顿大锤把徐老道砸个稀巴烂，把他这车也砸得稀里哗啦。可一看今儿个那4个锤手都在他身边呢，再说那个李豹还是那俩大木锤，哎呦，一年让蛇咬啊，10年怕井绳啊。得了吧，我可不能跟你们交手，我这一打把你这锤打碎了，我身上还得被打一身屎啊。你看这个裴元庆，那3个锤手厉害吧，他不怕，他怕这个不厉害的。你赶紧给我躲点，你可不行进我钱，你要进钱呐，我不跟你打。李豹跟他笑了一笑，裴将军，咱们两军交战呐，啥招都有，您呐就得多担待担待了，没办法，有招啊你也可以这么使，我可不能这么使。你不使啊，你不使算你没本事。行了行了行了，徐老道，你到底能不能把你的瓦岗山交出来，把我的家父也得给我放回来。三将军呐、啊、你不要年轻气盛，你年纪轻轻为大隋还卖啥命啊？你知不知道你哥哥、你姐姐还有你老父亲都归顺我们瓦岗山了？你姐姐裴赛花还是我们正宫娘娘了。裴三将军呐、啊、你要是识时务的话，赶快下马归顺我们瓦岗山。你要是不识时务的话，你别看你这锤号称天下第一锤，我们4对锤总能比你这天下第一锤厉害得多吧？你就浑身是铁能免多少钉啊？还是下马归顺我们吧。呸，你个徐老道，不看见你呀、啊、我还不来气，看见你我就不恨别人，有你徐茂公我也不能归顺瓦岗山。难道你父亲的命

人肚子里装的都是屎和尿，不管什么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他们哪一位赏户入下二指都是屎和尿啊。看来这个徐茂公说的还有一定的道理啊。不管他说的怎么有道理啊，这个三将军就是愣不服气，他心里这弯一直憋不过来。徐茂公一看这个小子真上来犟劲儿了，三将军，难道你真要跟我手下的八大锤比比锤法？裴元庆听到这儿当时就告摇了，别别别，我可不跟你们比锤了，你们呐把比锤的都拿掉，把那些使刀使枪的派出来，我跟他们比试比试。打仗哪有这么打的，得随你挑，那哪叫打仗啊，你不就使锤吗，那你使锤行，我们使锤就不行啊，不行不行，不准你们使锤，你们使锤啊使得卑鄙，使得埋汰，使得不光彩。就在这徐茂公跟这个裴三将军在阵前正你一句我一言呐、掰个理儿的时候，没想到就看这刘梦熊啪啪啪啪啪打马就来到了近前。三将军你看看这是什么，我今儿个喝出来了，一不做二不休，我把他给做了。说着话他咕噜一下子把一颗人头给抖了出来了。刘将军呐、您怎么把监军大人给杀了呢？我不杀他，他要杀你呀、刘将军到底怎么回事？三将军呐、是这么回事啊。这个监军张大斌他一出来的时候就没安好心眼子，他就希望这瓦岗军尽快的把这裴家父子给他除掉啊。可没想到这个裴三儿啊这么勇猛无比，当裴三儿被这冷水一激得了重感冒，在军营里边正养病的时候，他觉得这回可来了机会了，我趁这个机会啊，我就天天督促这个裴大帅上阵呐。裴仁基他合计等儿子好了再跟儿子一块儿上阵，可这个监军在后边天天记个呀，他也不能硬顶着，人家监军就是监督他的，他没办法啊，领兵上前线吧。结果上了前线就归顺了瓦岗军了，这事儿咱已经说了，在这儿就不细讲了。当时回来的这些人呐、就议论纷纷，说是咱主帅被人家俘虏了。他就听到了，他一合计，这个裴仁基被人家活捉去了，弄不好他有可能要归顺瓦岗军呐、那邱王爷多厉害呀、都投靠了瓦岗军了，这个裴仁基看来也得要投降瓦岗军呐。他一合计，我何不这么办呢，我得想办法把这支人马牢牢的掌控在手中啊。可他身边呢没有一个战将听他的指挥，跟他经常接触的就是这个中军大将刘梦熊，他就在刘梦熊身上做起文章来了。他对刘梦熊就说了，刘梦熊啊，你也是身经百战，在裴总兵手下一晃干了十几年，可是有他们爷们儿你呀、永远是个中军呐。他提他儿子他也不能提你呀、你要是改换门庭的话，我在天子面前给你保举一下子，皇上就能任命你为总兵啊，到时候你就取代这个裴仁基了，眼下是你表现的机会，这裴家父子我觉得不可靠，你要给我长点眼睛，一旦发现他们父子有什么异常，也就立即给我采取果断的措施，我可以给你一支密令，必要的时候你可以先斩后奏。这刘梦熊咱在前面处也交代了，他跟这个裴仁基老将啊

关系那可是非同一般呐。他早就在背后跟主帅说过，一定要多加这个监军的脚印。这个监军他没安好心眼子，裴仁基就告诉他，你呀、啊、暗中把他监视住，其他的事你就不用管了。当这次裴仁基被瓦岗军走马活擒以后，这个监军张大斌他就觉得来了机会了，我把刘梦龙抓住，逼着你这个三将军上战场。你三将军并不是没好吗？没好啊，你上了战场让瓦岗军的锤手给你一顿锤呀、啊、一定能把你锤灭火，到时候啊瓦岗军就替我报仇喽。我把这十几万兵马牢牢的控制在手中啊，我手里就有了兵权了。我让这个刘梦龙替我指挥这支人马，我要把这些人马安安全全的带回长安城，皇上一定要嘉奖于我呀。我又是老国丈，在朝中的地位就没人跟我比了，就连宰相于文化及我也不放在眼里了。他想到这儿，他就让裴三将军带兵出战。这裴三将军还蒙在鼓里啊，以为他爹被瓦岗军给掳去了，他跟瓦岗军呢又有不共戴天的仇，这瓦岗军扣他身上一盆子屎，他终生难忘啊。就在三将军在阵前跟这个老道嚼嘴磨牙的时候，这监军呐、啊、他也听到一个消息，监军出来啊也得带一套人马，首先得有一套执法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军中的宪兵啊，还得带一些服侍人员呐、啊、还有那些歌女陪着他吃喝玩乐的，还有一些太监，这些个太监呐、啊、得帮他照顾这些歌女啊。他身边呢也有一些专门给他传递情报的，这消息来的是非常突然呐、啊、什么消息啊？他手下的人跟他就汇报了，监军大人呐、啊、您还蒙在鼓里啊，裴仁基一家老小早就归顺瓦岗军了，他们全家包括他们的金银细软呐、啊、还有那些黄金白银呐、啊，包括家奴院工还有亲兵护卫都投靠瓦岗山了，就剩下这个三儿子还在这儿啊养病呢，说是养病，其实他早就好了，就是靠他掌握这支部队，到时候不费吹灰之力啊就把你这个监军给处理了。他一听这下子可坏了，赶快他就找刘梦熊，在他心目当中他就以为这个刘梦熊已经投靠他了，他在刘梦熊身上也投了不少血本，也夸下了海口，到时候我一定不会亏待你。他哪知道刘梦熊这个人很仗义啊，刘梦熊对裴家父子是忠心耿耿啊。当他把刘梦熊叫来，二话不说，刘将军呐、啊、该找你出头人力了，你必须立即这么办，让刘梦熊直接指挥裴仁基的这伙人马，由我的执法队配合你行动，到前沿先把这个裴三儿立即斩首，斩首完了裴三儿啊，咱们打道回长安，这支兵马就交给你直接指挥，回到皇上跟前我就让皇上封你为总兵。你看一到这时候就得封官许愿，一个是给你官，一个是啊给你钱，现在给钱不是时候，给钱也没有操事，也没有商场，他也花不了，我把这支人马就交给你刘梦熊了，你立即把这个裴三给我处理掉，拎着他的人头回到皇上那儿请功受赏去。刘梦熊一听，哎呀，你要提前动手啊，这要是把执法队调来，到时候我都得被架空啊，不行，我既然已经忠于裴将军了，我就为裴将军尽职尽忠啊。这个刘梦熊知道啊，只要留下这个张大斌

0: 那就没好，必须得快刀斩乱麻呀。当这个张大斌刚要下令调他的军中执法队的时候，刘梦熊不能等了，嚓啷一下子掏出宝剑，是手起剑落，咔嚓一下子就把这个张大斌人头给砍下来了。他拎着张大斌的人头腾腾腾腾就跑出去了。当时张大斌手下这些执法军一看，这是干嘛呀？告诉你们，张大斌投敌叛国，被我处理了，谁要是不怕死就陪张大斌见阎王。刘梦熊翻身下马，打马踏踏踏踏就到了阵前喽。到了阵前，他把人头往出一扔，把发生的这些事儿详细的跟裴元庆一五一十的一汇报。裴元庆是仰天长叹呐，哎呀，刘梦熊啊，刘梦熊，你把我的后路都堵死了。我爹我娘我哥哥我姐姐他们都投靠了瓦岗军，可我不能投啊。刘大哥呀，刘大哥呀，你知道这瓦岗军跟我有多大的仇恨吗？他们弄我一身子大粪呐，我要不报这个仇，我誓不为人。刘梦熊一听，哎呀，我说三弟啊，你可别犟了，都什么时候了，再说不就是脖梗子进点大粪汤子吗？就是喝两口屎尿汤子能怎么的？他也没伤害你的性命啊，那也是人家的用兵之计。两军打仗用点什么小计嘛，那是再正常不过了。你啊，听我的，赶快调齐兵马，咱们投靠瓦岗军去吧，再晚就来不及了。我把他杀的消息啊，我分析他手下也得有亲信呐，很快就要报于朝廷啊。这800里加急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传到长安城了，到时候咱们是进退无门呐。哎呀，裴三将军一听，这怎么办呢？啊，要说这功夫徐茂公就在旁边坐着呢，在四轮车上看了看刘梦熊，伸起了大拇哥，刘将军呐，你真是个好样的，你替裴家父子除去他们的遗憾呀。三将军啥也别说了，你看看谁来了，就看瓦岗山城里边啊，裴老将军和他的夫人还有他的两个哥哥，在秦将军的陪同下全都出来迎接这个小将裴元庆啊。这小将裴元庆一看二老双亲还有俩哥哥都出来了，俩嫂子也都出来了，当时把脑袋就耷拉下来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喽。老将裴仁济来到三儿子跟前，儿啊，啥也别说了，咱们已经跟瓦岗军联合一起了。刘梦熊啊，你做得对，本帅嘉奖于你，传我的令，你回去起营拔寨，把咱所有的兵马带进瓦岗山。老将军这令一下，刘梦熊可乐坏了，遵命。他起身打马回去，就开始调人马去了。刚跑了几步又打马回来了，报老将军，监军手下的人怎么处理啊？要说刘梦熊这个中军确实想很周到，监军带来这道人马不归老将军管呐。老将军乐了，你说的对，你呀执行我的军令，带领咱们的兵马把监军带来所有的人马一律全部抓起来，一个也不能跑，一个也不能放。这些歌女啊带入瓦岗山，咱们瓦岗山还有好多将领没成家立业呀，让他们也得成家立业呀。裴仁济这么安排呀，徐茂公可乐坏喽，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要说这个张大斌带来好几十歌女呀，这些歌女啊也算呐将来为瓦岗军留下后代吧。那些太监怎么办呢？ 那些太监也都通通的带回来，愿意留下伺候咱们大德天子的，就可以在大德天子身边工作了。咱大德天子不也得需要太监吗？还有那些执法军怎么办呢？那些执法军愿意留下的，咱们啊热烈欢迎；不愿意留下的，给足路费，让他们各自逃生。你看人家裴仁基处理的多果断吧？当裴仁基把这令发下去了，刘梦熊马上就执行，这执行起来是非常的顺利。咱呐讲瓦岗山的故事，像这些琐碎的事儿啊，咱就不去讲了。讲起这些事儿啊，磨磨唧唧的没完没了。咱呐别为这些小事耽误咱的书，咱还得往下聊。聊什么呢？聊这个裴三儿到底同不同意归顺呢？说心里话，他心里这弯是一直别不过来。今儿个父母在呀，他不敢违背父母之命。再说俩哥哥早就是瓦岗山的上层人物了，大哥是左殿文王，二哥是右殿武王。他猛然间就合计，我要去，我这个姐夫能封我个什么王啊？正想到这儿，他姐姐出现了。他这个姐姐裴赛花啊，最喜爱自己这个弟弟裴元庆，是从小由姐姐给带大的，跟姐姐的感情那是非常的深厚。没想到姐姐姐夫都来了，这姐夫是大德天子啊，大德天子亲自出来迎接自己这老小舅子。这样一来啊，可就给这个裴三儿抬彩喽。裴三儿本来生这个老道一肚子气，一看姐姐姐夫都出来了，姐夫上前就把弟弟搂在怀中了。弟弟啊，姐姐可想你了，这回咱们终于有了安身之处了，姐姐这回是魔王的皇后了，来来来。一转身告诉程咬金，这就是你的老小舅子啊、哦、这老小舅子锤不错呀，将来啊跟姐夫比划比划，你的锤再厉害也架不住你姐夫这掏耳朵还有小鬼剔牙。姐夫你不还有个劈脑袋吗？劈脑袋跟你不能用，劈脑袋得跟别人使，哪有劈小舅子脑袋呢？这大家伙是有说有笑啊。这个裴三儿也乐了，乐可乐，裴三儿也很犟性啊。姐姐姐夫，我虽然归顺了你们瓦岗军了啊，可有一条你们得答应我，你们要不答应我呀，我就走了。你往哪儿走啊？我远走高飞，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这小子说哪儿办哪儿啊，真要不答应他，他还真就要走。他到底提出个什么条件呢？他提出这个条件，大伙一听啊，这条件谁也办不到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1: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6: 强频95.5兆赫，
18: 中波1269千赫，
16: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
24: 还能断点血。

0: 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3: 上回书正说到李世民离开少林寺，收了13棍僧，是特别的高兴啊。有史万宝、敬德保护，李世民下了山，来到松阳。到了松阳，就询问这史万宝战事如何。对这史万宝迟迟不能打通与洛阳王军库的联络，李世民是甚为不满呐。当时就沉着脸严厉这史万宝，5天之内你必须给我完成军事任务。把史万宝吓得唯唯诺诺，嘴里是不住的称是。但虽说如此，这史万宝对李世民这心里头可不痛快呀，就记恨上了李世民，以至于后来史万宝就跟李世民是死不对眼的，是李世民一大对头。李世民训斥完史万宝之后，带领尉迟敬德和13棍僧离开松阳，没有从原路返回洛阳，而是剑道向北，绕过虎牢关，经过洛口，是直达北邙山。这一绕路啊，就3天之后了。3天之后，李世民回到北邙大营，众将一听秦王回来了，赶紧的过来问秦王情况。因为秦王离开北邙山，就带了20个骑兵，一连数日不回，音信皆无，大营之中早就乱了，担心秦王安危。一看秦王回来了，大家的心才放下，都过来向秦王问安。那个时候信息不通达，秦王在嵩山遇险之事还没有传到这里。既然大家不知道，秦王自己也不提。等人全散了之后，秦王把房玄龄、杜如晦给留下来了，问两个人，我这2天走后，我交代给你们的任务怎么样呢？杜如晦一脸微笑啊，都办妥了呀。这段时间我明察暗访，终于知道是谁向那单雄信偷送军情的了。昨天呢，我和玄灵兄已经悄悄地把此人密捕，现在就押在后帐。哦，此人是谁呀？房玄龄说了，说起来呀，秦王您可能不相信，这个人平常骁勇善战，屡立战功，刚刚被提拔为军头啊。李世民说，到底是谁？杜如晦说呀，不是旁人呐，就是那程咬金啊。李世民一听，谁？不，程咬金帐下的翟树人。哎呀，李世民心说话，吓我一跳，翟树人啊，当初叔宝世信他们到长春宫来投奔您，随身带了10来个骑兵，这翟树人就是其中之一呀。我和玄灵兄把他是秘密抓捕之后，并未声张啊，因为平常这翟树人和咬金两个人呢关系比较好，咬金嘴也大点，言笑无忌，所以啊，我们怕因此牵累了咬金呢。啊，李世民一点头，怪不得呀，我每次出营，单雄信都对我的行踪了若指掌。你们知道吗？ 我这一次在少室山遇袭，单雄信差点没把我给杀了呀。李世民这才把这一次在嵩山遇险的经过讲述一遍。啊，一讲完，杜如晦、房玄龄这俩先生好悬没吓趴下，一个劲的直打寒战的，后怕呀。哎呀，该死该死。说起来呀，这一次发现翟树人也是必然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前几次秦王您遇险都透着蹊跷，这一次秦王您前脚刚走，我们就发现了这翟树人就鬼鬼祟祟外出。我这两天奉您的命令暗地观察咱们军营之人，一看他出去了，我就马上派人暗中跟踪，果然发现翟树人跟着王世充的人在接头，中间接了几次头，我们这才把他的罪名坐实了。昨天呢，他又出营了，我马上派人跟随。这翟树人呢，平常警惕心非常强啊，先绕城往南兜了好大一个圈子，然后这才在洛水岸边停下来。没过一会儿，就发现有几名农夫打扮的人过来跟他接头。我们这些天都已经查清楚了，那些农夫就是王世充的探子，专门跟他接头的。等到昨天他一回来，我们就把翟树人给秘密逮捕了。李世民听到这里也不说话，坐在那里独自盘算了良久，这才把头又抬起来。玄灵啊，我问你，洛阳那里现在什么最为重要啊？啊，那还用说呀，当然是粮草了。这一次咱们占了回洛城和洛口，就掐断了东都的粮草供应，城里人呢都饿得发昏了。不过东都内线来说，王世充在虎牢那里还有一个大粮仓，如果他们能够把那个粮仓的粮食运回洛阳城，这个洛阳城里的人呢可以吃一个月。因为现在我军沿途屯兵防备，他们怕现在运粮食，粮食在半道之上再落入我军之手，所以一时不敢起运呢。他们不敢起运，咱们呢也不知道粮仓到底在什么地方，光知道在虎牢一带，具体地点咱们不知道。这个王世充满腹诡计，把这个粮仓藏的一点痕迹都不露。我曾经派人秘密到虎牢一带查访，到现在一点线索也查不出来呀。李世民一乐，好啊，本王接连受惊了几回，这一次啊，怎么说我也得捞回点本钱呢。这个粮仓啊，我看就要落在翟树人身上了。玄灵、如晦，你们说，我如果放着翟树人一命，他肯再送一份情报给那单雄信吗？啊，哼，我想啊，他一定肯再去。这件事我看呢，与程咬金没有什么瓜葛，不过知节口无遮拦，也该敲打敲打他了。如晦啊，在，你去把翟树人给我带来，同时也把知节给我喊过来。是。过了一会儿，翟树人被五花大绑，推推搡搡带入帐内。时间不大，程咬金也来了。人没入帐呢，这声音先传进来了。哎，秦王有事叫我呀。哎呀，刚才呀，我就想跟秦王多说几句，结果呢，秦王你非得让我走，这不又把我叫过来了吗？哎，我这程咬金说着话，挑帐帘往里一迈步，一眼就瞅见跪在地上的翟树人了，五花大绑。程咬金一看，哎，翟树人，你这狗头，昨天你跑哪去了啊？这晚上也没回营，怎么连个招呼也不打呀？ 你现在被绑了，难道说你得罪秦王了吗？啊！程咬金呢还训他呢，训着他的时候偷眼观瞧秦王李世民，一看李世民面色严肃，程咬金一缩脖子，秦王，这狗头咋了？咬金兄啊，你知道这翟树人背着你干了多少勾当吗？背着
1: 我，
3: 咋了？调戏妇女了，耍钱了，喝酒了。李世民一听，还在这里给我贫。我告诉你，本王屡次遇袭，都是这狗头给我传出的信儿。这一次本王在嵩山，郝宣梅招了单雄信派出杀手的毒手，郝宣梅把性命丢在嵩山，这也是这个狗头给单雄信通的风，报的信。程咬金一听，脑袋嗡的一下子，大蓝脑袋直不愣啊，是又恼又怕呀。好家伙，秦王差点没死了，闹了半天是你这狗头给报的信儿啊，我杀了你。程咬金一着急，苍啷一下子把锁胯宝剑拽出来了，我劈了你，抡剑就砍啊，嘣一下子被杜如晦一把后腰搂住了。程将军，不可造次，不可造次啊！你别管我，宰了他，你别管，不可造次，此人还有用呢。一听这话，程咬金这剑呢落不下去了啊，他来把剑也扔了，一转身扑通一下子跪倒在李世民面前，往前跪爬了好几步啊！秦王，咬金失察呀！这狗头整天里变着法跟我亲热呀！我什么都跟他说呀！秦王的行踪，这一大半都是从咬金嘴里透给这王八蛋的。咬金有罪，甘受责罚，甘受责罚！梆梆梆！一个劲的直磕头啊。哎呀，李世民赶紧起身上前，双手把程咬金搀扶起来。师姐，不知者不罪呀，我要是对你有了猜忌，今天还会让你来吗？我早就让人把你给捆了。师姐呀，你胸怀坦荡，生性滑稽，这是你人之本色，很好，本王很喜欢，但是啊，有些不当讲的话还是要三思才好啊，有些话不能随随便便跟谁都说，你知道那个人到底给你贴心不贴心呢？啊，以后这个教训一定要记住，知道吗？这程咬金呢，被李世民这番话说的呀，是又羞又愧，热血往脸上一涌，这一张蓝脸一下子成酱紫色了，一句话说不出来了，平常那么能说。李世民拍了拍程咬金的肩膀，志杰，你先坐下。你坐下。程咬金呢，狠狠地回头瞪了一眼翟树人，一屁股坐那儿了。李世民这个时候迈步来到翟树人近前，翟树人，你屡次为祸本王，当死几次，你知罪吗？这翟树人呢，早就吓瘫了，程咬金举剑要杀的时候，就已经趴在地上了。这个时候见李世民问话，浑身直打哆嗦呀，也不知道他说什么玩意儿。李世民接着说，本王念你还有一点用处，可以饶你一条性命。翟树人一听，这才把眼抬起来，还是个劲儿。李世民也不管他，你呀，给单雄信再写一封信，就说我想收缩兵力， 已经让王君阔皇

0: 宋军汉退出回洛城，退出洛口。等信写好之后，照原道给本王送出去。翟树人一听啊，哎呀，眼前闪现出一线生机呀、啊！原想着自己肯定死了，必死无疑，因为自己通风报信，唐营之中死多少人呢？李世民多少回差一点死了。还没想到现在，有了生机了。当时啊，眼神之中也有了光芒了。这不这都跟这这这嗡嗡嗡嗡，怎么了？说话说不利索，干脆磕头吧。一通鸡啄米似的磕头啊，最后好半天，这才把舌头倒利索。小人愿听秦王吩咐。小人愿写信。李世民一挥手。杜如晦就把这翟树人带出帐外了。这个时候啊，帐里头就剩下房玄龄、程咬金三个人了。李世民看了看房玄龄，玄龄啊，等这翟树人把他写的密信送出之后，你马上给王君阔、黄君翰写一封公文，让他们两人2日内诈作退军。到了晚上。再让他们悄悄地潜入洛阳到虎牢之间的官道两边的山里头埋伏。志杰呀，在，你和敬德再带10000兵马去支援他们。得令。呵，程咬金呢，比哪天嗓门都大。秦王李世民又说了，那王世充如果听说咱们退兵，一定会派人到虎牢去运粮食。等到他们进入了你们埋伏圈之后，你们呢就冲散他们，粮食能夺来更好。要是夺不来，一把火把它烧了，咱们得不到，也绝对不能让王世充得到。你明白吗？得令，你放心吧。程咬金呢？哎呦，接令比哪天都快呀！赶紧的接令，干嘛？走吧，在这里羞死了，捂着脸。好了，房玄龄乐了。秦王啊，这个计策如果能成功的话，那是对王世充致命一击呀、到那个时候，洛阳外无援兵，内无粮草，哼，看着王世充能支持几天。秦王一点头，但愿此计成功啊！就这么着，各方面按照既定策略进行实施。吩咐完毕这些事之后，李世民呢就在自己帐中一直待到了晚上。这天晚上啊，云垂风低，眼看着又要下大雪了。李世民这帐里头升起炭火盆，那比现在暖气都暖和呀。就着火光，李世民拿着一本兵书在那里研读。你别看眼睛看着兵书。心里头十分烦躁啊，看了2眼，哎，把兵书往那一扔，看不下去了。又到了几案前，想写2笔字，提起毛笔蘸了蘸墨，哎，又扔那了，根本没心思。赶紧吩咐人把房玄龄、杜如晦给我叫来，叫来了房杜，干嘛呢？陪本王到涧水边上。散散心，就这么着，三个人一起走出帐外，到了涧水边，在那里漫步。一看呢，涧水两边河沿已经结了一层厚厚的冰凌了。人走上去，冰凌咔咔作响啊。李世民今天为何如此烦躁啊？因为今天把计策安排下去之后。李世民独自在帐内没什么事儿干，又把那天在少林寺跟李淳风、袁天罡的那番谈话给想起来了。到现在那番谈话都不能释怀呀，所以李世民心中烦闷，找其他人谈话不放心，这些话只能跟自己的心腹谈，跟武将谈也不行啊，听不懂啊，再出去咋呼去。也不行， 唯有跟房玄龄、杜无慧两位先生相谈呢，这才把房杜二人给叫出来。一边走路，李世民呢就把心中的郁闷给两个人说了，也把在少林寺与李淳风、袁天罡那一番谈话也告诉了房杜。房玄龄听完呢，先是沉默了半天，没言语。最后房玄龄被牙一咬，狠狠心，前往啊，这里别无外人，就咱们君臣三人。既然秦王今天把话说到这个地步了，玄龄就把心窝子里的话掏出来也说说。哦，李世民看了看房玄龄，玄龄啊，难道说你平常跟本王都不是说心窝里的话吗？哎呀，秦王啊，您到现在仍是梦中之人呐！呀，李世民一听，何出此言呢？秦王啊，您怎么不明白呀？众皇子之中，皇上最重视的人是谁呀？是您呐，是您秦王啊，是您跟随皇上在太原起兵的，此后西征北战，所战必胜，可以说大唐的一半天下都是您打下来的，朝中大臣、军中武将，哪一个不视秦王您为天人呢？您又从善如流，将士归心，您现在所放射出的光芒可以说是照耀日月呀，别说太子齐王了，就是当今圣上，他的光芒也被您给盖下去了。其实大家嘴上不说，心里都有一个大大的疑窦，那就是您秦王的位置今后究竟定在何处啊？李世民眉头紧锁，这有什么疑惑的呀？我辅佐父皇不过是一任藩王，现在大郎已成为太子了，我还能有什么想法呀？对呀，秦王啊，皇上在世您可以安定，但皇上终有龙御归天的那一时啊，到那个时候太子即位，他就当了皇帝了，等到太子当上皇帝，到那时论文治武功，论天下归心，他都被你这位皇帝给比下去了。您别忘了汉朝时的霍光，那时霍光势大，汉宣帝见到霍光每每都感到如芒在背，因为这个霍光才给自己惹下祸端。秦王您想，如若太子当了皇上，他岂能容你？这更是势大必凶，凶难耐，功高震主，主不容。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
4: 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10: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8: 方玄龄今天给李世民掏心窝子了，他对李世民说，当今皇上如果在世的话，你作为他的爱子，那一定可以安全，但是皇上年岁毕竟比你们大呀，他终归有荣誉归天的那一刻呀，到那个时候，太子李建成即位，那人家就做了皇上了。李建成做了皇上，论文治武功，论天下归心，论治国安邦，论对社稷的功劳，哪一样他都不如你呀。您琢磨琢磨，有哪一个皇上会把这么大的一个威胁放在自己身边呢？亲王啊，皇帝的宝座只有一个，你虽然说现在不想要，但是啊，你拦不住别人要防备你呀。李世民今天呢，是头一次跟着房玄龄、杜如晦谈到这么一个紧要而且敏感的问题，他平常啊没太多考虑，今天这么一听，往深处这么一想，顿时就觉得周围如同冰天雪地一般，身上唰唰唰出了一层冷汗呢，声音都发抖了。要是这样的话，等这一仗打完，等天下安定了，市民就向父皇奏请，我要奏请归隐山林，做一个富家翁足矣，我做个财主，我做一任地主，衣食无忧足矣。哎，方玄龄一听这话，知道李世民言不由衷啊，也不再接话了。既然你心里不愿意向我们完全透露，那么我们何必主动的抛那么深呢？像这种事儿，只有你下决心，我们才能够继续跟进呢。所以方玄龄啊，不吭声了。由着李世民，你自己顺着思路想下去，你想明白了再说。 三个人呢一时无语，继续往前走，但走路啊走得很慢。过了好长好长一段时间，李世民突然间一转身，眼望着背后满营的灯火，轻轻的叹了一声：哎，我心中所思别人又如何知道呢？方玄龄一听，又把这话门打开了，那我继续说吧。方玄龄往前迈一步，来到李世民身边，也慢慢的把身子转过来。如今吧，天下大乱，咱们主要任务还是对外用兵啊，主要任务还是剿平天下。如果等到天下太平了，朝堂之上，宫廷之中，又难免见到刀光剑影了。翻开历史看看，虽说历朝历代史官们极尽粉饰之能，但是在字里行间书缝之中，还是能够看到为争夺权力血雨腥风骨肉相

先王您想，太子与齐王二人交好，再看齐王对您的态度，就可知道太子他对你什么态度了。其实皇上那里他也矛盾呢。上一次皇上在长春宫里曾经说要传位给你，但是后来呢，像这样的话再也没提。其实皇上啊，没在处理大事的时候，是经常摇摆呀。尤其在到底选谁继承大统的这件事情上，一面是立嫡长这个传统，一面又对秦王您非常喜爱，又欣赏您的功劳，皇上主意一时难定啊。本来太子那里就已经对殿下您防备着呢，现在皇上再一摇摆，这就更加使你和太子之间嫌隙加大呀。而这种嫌隙已然生成，就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李世民看了房玄龄一眼，那依你所言，我应当如何处置啊？天王，玄龄以为秦王您万众敬仰，应该当仁不让继承大统。哦，李世民没想到房玄龄这句话说的这么干脆，说的这么短，一句话，我们认为你应该继承皇位。李世民盯着房玄龄，借着营中的火光，能够看得出房玄龄面色十分严肃。就见房玄龄这个时候又开口了：“秦王殿下，说句自私的话吧。”房玄龄用手一指杜如晦和自己，又晃了晃营盘：“我们这么多人，忠心追随于你，为什么？除了秦王，您雄才大略，大家都佩服，都敬仰，都爱戴之外，我们也有私心呢。哪个将领，哪个谋士，不想最后保着秦王终得正果，我们才好加官进爵，封妻荫子。谁又愿意最终忙活来忙活去，落一个树倒猢狲散呢？”房玄龄这番话可算说到家了，谁都有自私的心呢。我们保你，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保你有利益。那利益最大化，那就是你能当皇帝。你当了皇帝，我们的官儿能做最大。你要当不了皇帝，一朝天子一朝臣。等到李建成当皇帝了，人家李建成用我们吗？我们是你的人呢。人李建成肯定用人李建成的人，到那个时候，我们能够不被杀就已经阿弥陀佛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极力的想要你当皇帝。你也有那个能耐，你也有那个机遇，你为什么不去争呢？李世民听了房玄龄这番话，是极度震惊啊。咱说了，这些年李世民东挡西杀，这心里头啊，咱有什么说什么啊，就是想替父亲分忧啊，就是想为大唐平定天下，没有什么太大私心，所以在平常的时候，处断绝乏往往是率性而为，想到哪里做到哪里。为什么呢？只有这个人是一番公心，他才不害怕。他如果但凡有一己私心，他处理一些事儿啊，就得琢磨琢磨。哎，我要这么做，对我怎么样？是有利处还是有害处？他得想明白了，琢磨透了，权衡再三，这才敢做。那一来呢，就没有那么果敢决断了。那平常见到大哥李建成，两个人呢见面也是彬彬有礼，心里头自己也没有夺嫡之念。那至

自己的四弟李元吉打心眼里啊，自己确实恶心他，确实是掐半了眼角也看不上眼，所以每每见到元吉，自己言语行动当中不由自主的都透露着厌恶。但是今天呢，房玄龄这番话句句入理呀。翻开历史看看，虽说各朝各代皇家姓氏不一样，但是宫廷之中明争暗斗，这是大同小异呀。李世民想到这里，嘱咐房玄龄啊：“玄龄啊，我知道你对我忠心一片呐，你今天所言，我记在心里了，我回去仔细的琢磨琢磨。不过，今夜咱们的这一番言语不可泄露，走吧，咱们回营吧。”说着话，李世民迈步向营盘走去。这个时候杜如晦呀开口了，你看半天了，杜如晦一直跟在他们身后，他们说话杜如晦沉默不语不插言，到了现在杜如晦才开口啊：“殿下，还记得我们三人当初在长春宫里所说的一番话吗？”李世民一听这话，把脚步停住了，扭过头来看了一眼杜如晦，当然记得了，那是赵仁兄逝去之后你们劝慰我的一番言语。不错，那一天咱们就提到赵仁事件当中有许多的幽微之处，当时啊还只是幽微之处，随着时间慢慢的发展，到现在是越来越明白了。实际上啊，齐王与裴寂那个时候就已经把殿下视作对手了。殿下请想，他们的身后会不会有太子的影子呢？请问眼下秦王公正天下，如若让太子选择，他是愿意和秦王更亲密一些，还是愿意与齐王裴寂他们走得更近一点呢？李世民沉吟一下，如果按玄龄刚才所言，太子不会偏向我呀。那就感情而言嘛，从小长大，还是大郎和四郎的情分更深一些。招啊招啊！杜如晦当时又往前靠一步，再看一看眼前的形势，这里面又有更多大利所在呀。不管殿下愿意不愿意，从刘大人之死开始，他们就已然合在了一起，把秦王您看成了对手啊，所以您必须夺势选择。您睁开眼看看形势吧，多量多量形势，你再做选择吧，你必须选择了，这关乎到以后你的身家性命。当然这话杜如晦没往外说，不用说李世民明白。果然李世民听完后又陷入了沉思，这一下子三个人又一时之间没有言语了。这一次沉思比刚才还久，大概呀得有15分钟都没言语。最后啊，房玄龄突然间想起一件事来啊：“秦王啊，玄龄一番话你也许认为偏激了，可能啊也不能拭去李淳风之言所引起的疑惑呀。我突然间想起来了，这个北邙山山阴之处，就山北边有一个地方叫做麻屯，在这个麻屯里呀，有一个草庐，草庐之中居住着一位道士，名字叫王远之，乃是琅琊人。

开始，这王远之拜师陶弘景，后来又拜了宗道先生张经，学成出道，是天下闻名啊。隋炀帝的时候，炀帝召见于他，并且在长安设置玉清玄坛，让他在里居住。后来炀帝想往江都去，王远之就见炀帝，说炀帝不宜远离京城，可炀帝不听啊。王远之就知道炀帝气数已尽，于是就离开长安，就来到这北邙山阴的麻屯，在这结庐而居啊。大家都说呀，这个王远之能够算定阴阳，知晓身后之事，很多洛阳的达官贵人常请王远之占卜，名声很大呀。哎，如果咱们明天没事的话，殿下，咱干脆一同去访一访他，你看如何呀？好啊，这李世民呢，最近迷信了，让李淳风、袁天罡的一番话给撩起兴致了。啊，一听近旁还有一位奇人，不早说呀？好，咱们明天就去啊。如慧呀，你就不用去了，你还有另外的公干。哎，我和玄灵便服去访，听一听这王远之说些什么。好啊，咱们书要简短。这晚上三个人就回营休息了。第二天一大早，吃过早饭，秦王李世民和房玄龄两个人一身便装，两匹马，就来到了北邙山阴的麻屯，就找到了王远之所居的那个草庐。这王远之啊，那确实是当时一位得道高人呢。这得道高人呢，不代表就会算卦，就说这个人呢，道德很高，经多识广，诸子百家无所不知，当然了，占星卜卦也无所不晓。那更重要的是，人家大风大浪一辈子，什么事情都见过，什么人都接触过，人接触多了，这个人呢也就成精了。所谓的相面，只不过从你的气语谈吐来推断你这个人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也就是说从经验来推理，往往推得个八九不离十。哎，这一传出去呀，就说这个道士会算卦。其实啊，人家只不过是经验丰富，而且脑筋转动的比较快，再加上自己确确实实有道德有修养，给人一种错觉，认为这位是高人，能算定未来。其实王远之本身，哎，不太愿意接触俗世，他要是乐意接触的话，到谁那里不得给他封官加爵呀？啊，起码来说给他个国师没问题。但王远之不愿意那么做，要是乐意那么做的话，人家不至于跑到北邙山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搭个小茅草屋，那干嘛呀？人家就是喜欢清清静静做一介隐士，在这多好，空气新鲜，没有污染，自给自足，粗茶淡饭，哎，身体健康。每天早上，王远之都早早的起来，到山上练习一遍吐纳的功夫，这是气功啊，啊，养生。练完之后回家里，该读书读书，该习琴习琴，逍遥自在。今天也一样啊，王远之刚到山上练习了一遍吐纳功夫，刚回来，刚走到院里，梆梆梆，有人敲门。王远之心说话，这么大早的，谁叫门呢？转过身，把这茅庐的门给打开了。开开门一看，哎呦，就见外面呢，有一长一少两名文士是飘然而至。咱没说吗？李世民、房玄龄今天穿了一身便装，跟读书人差不多少。两个人不愿意穿着官服，怕惊扰了王远之，也眨眼呢，所以一身便装就来了。一看开门了，里面出现一个

0: 道长，鹤发童颜，仙风道骨，那就知道肯定是王远之啊。李世民赶紧往前迈一步，一拱手，请问王道长在吗？我等游学到此，特来拜见。王远之这手没有离门板，仔仔细细打量来访两人，一看这两位头上戴的方巾，身上穿的长袍是干净利落，非常整洁呀。脚面和下衣的衣摆上虽说沾了一些浮土，但并不太多。那如果说你们两个是游学的，长途跋涉过来的，这衣服没这么干净，没这么利索，看来呀，你们应该就在附近住。再一打量这个年长的，也就是房玄龄，一脸睿智，虽说满脸风霜，但是皱纹之中透着老辣。再看面前这个年轻人，英姿飒爽，傲骨英风，虽说这个脸上有一脸书卷气，但二眸子放光，是炯炯有神，气度非凡。看这个骨骼，看这个手腕子，也不像一般的文弱书生，是有功夫的。啊，王之远心说吧，这个地方现在正在打仗，打仗的地方哪还有游学之人呢？啊，你要说你们是游侠吧，我还勉强信，说是游学，有读书人往这打仗堆里扎吗？这不可能的事儿。洛阳城又被围困了，这洛阳城里头的那些读书人，他也不可能出来，也不可能来到我这个地方。再说了，你们又不是从远地方来的，必是从近地方来的。从近处来的，近处的像这个年岁，又一脸书卷气，又一身功夫，又傲骨迎风，这个风度者他能有几人呢？哎呀，王远之当时眼睛唰的一亮，莫非来者是大唐秦王李世民？他猜出来了，这正是善不大家不用算，但凭衣貌便知人。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呀呢。
5: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

0: 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枣庄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
3: 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
5: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6: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5: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6: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8: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下午好，我是尚华。今天的节目当中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部剧作呢，叫做《雾都孤儿》。很多人呢听过这本书的名字，知道讲的是伦敦孤儿的故事，但是完整看懂、读懂背后现实内核的人其实并不多。不同于大卫科波菲尔侧重个人成长逆袭，雾都孤儿呢更像是一张前伦敦的底层众生写实的画卷。阴冷弥漫的街道，还有浑浊厚重的雾气，贫富差距被拉到极致，底层孩子呢吃不饱穿不暖，坏人遍地滋生，珍贵的善良随时会被现实碾压。但全书啊最打动人心的内核就是，环境再肮脏，命运再坎坷，总有人守住本心，不肯同流合污。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来踏踏实实地讲讲这本《雾都孤儿》，来剖析人性，贴合现实的感悟，慢慢地把这部经典给大家梳理一下。

首先我们来了解主角奥利弗·推斯特。从出生那一刻起，命运就满是心酸。他刚出生，母亲就撒手人寰，没人知道他的父亲是谁，没有家人，没有身份，没有半点依靠，一落地就被送进当时英国的教区孤儿院。那个年代的教区孤儿院根本不是慈善庇护的港湾，只是一个敷衍了事、压榨穷人的场所。管事的人眼里只有利益，一门心思克扣经费，对待这些无依无靠的孩子冷漠又刻薄。孩子们挤在拥挤脏乱的房间里，穿得破破烂烂，常年受风受冻，每天分到的食物少得可怜，永远处于半饥饿的状态。除此之外，还要干远超年纪的重活，动辄被打骂体罚。在这里，生病没人好好医治，夭折更是常有的事，孩子们活得连牲畜都不如。奥利弗从小就在饥饿、寒冷、孤独和委屈里长大，没尝过一丝亲情的温暖，没得到过一句温柔的话语，每天活着就只是为了勉强熬日子，挣扎在生死边缘。全书最经典也最让人心酸的一幕，相信不少人都有印象。孤儿院的孩子们长期饿得难以忍受，实在撑不下去，便一起抽签，选一个人去向管事多要一碗粥。最终奥利弗被抽中，他鼓起全部的勇气，怯生生地走到管事面前，说了一句：先生，我还想再添一点。就这一句再普通不过的话，在当时却闯下了大祸。在这些管事人的眼里呢，穷人的孩子就不该有欲望，不该有吃饱的念想，安分听话、忍饥挨饿才是本分。奥利弗的请求被当成了叛逆、挑衅、不知好歹，他当场就遭到了严厉的惩罚，被关禁闭、被打骂，还被贴上了惹是生非的标签，彻底成了这里的眼中钉。在孤儿院再也待不下去，也没人愿意真心收留他。奥利弗很快被送去做学徒，干的是殡葬相关的苦力活。老板一家同样势力冷漠，同行的学徒更是处处欺负他，拿他的身世挖苦、嘲讽、极尽羞辱。奥利弗忍无可忍，反抗了一次，可到头来反倒被所有人责怪，委屈无处诉说，公道无人主持。看透了这里的冰冷和不公，小小的奥利弗下定了决心逃跑。他要去伦敦，哪怕这座大城市陌生又危险，哪怕前路一片迷茫，也比留在原地受尽欺辱、看不到一点希望要强。

我们再来看这本书里的第二个篇章，误入狼窝，天真孩子掉进了盗贼团伙，一路徒步前行。奥利弗呢，挨饿受冻，风餐露宿，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走到了繁华的伦敦。他满心以为呢，大城市里总能找到一条活路，总能找到一口饱饭，一份安稳的活计。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刚一进城就踩进了更深的深渊。他在街上啊遇到一个看着机灵的少年，对方十分的热心，主动地提出帮他找住处、找活路。单纯又疲惫的奥利弗毫无防备，满心感激地跟着对方走了。可他不知道，这群人根本不是正经的谋生人，而是一伙小偷、盗贼，专门在底层混迹，干着坑蒙拐骗的勾当。团伙的领头人呢，是一个犹太老头，叫做费金。此人阴险狡诈，唯利是图，专门呢笼络流浪街头的孩子，教他们偷东西、扒钱包，各种坏事，把这些不懂事的孩子当成自己赚钱的工具，肆意的操控和碾压。奥利弗啊，心思干净，本性善良，从小呢就受尽了苦难，也从来没有想过害人，更不会去偷窃作恶。第一次被强行的带出去干活，身边的同伴偷偷的偷走路人的钱包，不知情的奥利弗吓得慌了神儿，转身就跑。路人误以为他是小偷，当场啊追着抓捕他。无辜的奥利弗呢，平白被冤枉，被追打辱骂，差点就背上了小偷的骂名，彻底毁了自己。万幸的是啊，他被善良的布朗洛先生救了下来。布朗洛先生看着眼前的孩子，眼神清澈，神情怯懦，不像是作恶的人，又心疼他满身的狼狈，孤苦无依，便把他带回了家中，悉心照顾。他给奥利弗温暖的食物、干净的衣服，给了他从未有过的尊重和温柔。这是奥利弗长这么大第一次被人真心的善待。奥利弗本以为自己的苦日子总算是熬到头了，终于能过上正常安稳的生活，不用再流浪，不用再忍饥挨饿受欺负。可坏人根本不肯放过他。费金一伙人呢，害怕奥利弗供出他的底细，暴露整个盗贼团伙，便想方设法的要把他抓回去，重新控制在手里。团伙里有个人叫南希的女人，她从小呢就被困在贼窝，身不由己，跟着众人呢做过不少的坏事，但她心里啊还有一丝良知，分得清善恶对错。还有一个呢叫做比尔塞克斯的男人，性格呢粗暴凶狠，冷血无情，做事只看利益，不择手段。两人联手设计骗走了奥利弗，把他强行的带回黑暗的窝点，用威胁、恐吓、打骂的方式逼着他学坏，跟着他们一起做坏事。奥利弗力气小，反抗不了，也逃不出去，只能被困在这群坏人的堆里。可他就算是身处绝境，也始终是死守自己的底线，绝不害人，绝不偷窃，绝不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

还藏着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牵扯着奥利弗不为人知的身世。有一个名叫蒙克斯的反派早就知道奥利弗的真实是出身，两个人呢其实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家里留有一笔遗产。蒙克斯呢为了独吞所有的财产，不想让奥利弗分得分毫，便费尽心机想要彻底的毁掉奥利弗。他暗中勾结费金，不惜花重金也要让奥利弗走上邪路，染上恶习，变成一个人人唾弃的坏人。在他看来，只要奥利弗身败名裂，有了污点就会失去遗产继承权，自己就能顺理成章地独占所有的财产。为了一己私利，不惜毁掉一个无辜孩子的一生，这份贪婪和冷血让人不寒而栗。奥利弗从头到尾都被蒙在鼓里，对自己的身世和这场阴谋一无所知，只能被动地被人拉扯、陷害、追杀。一边是想要救他脱离苦海的好人，一边是一心想把他推入深渊的恶人。他的命运从来都不由自己掌控。故事中间还有一段格外揪心的情节，坏人逼着奥利弗一起去入室盗窃，深夜翻墙闯入民宅，奥利弗不肯害人，想要反抗和报信，过程中不幸中枪受伤，晕倒在地，随后又被狠心的同伴抛弃在野外自生自灭。万幸的是，他被善良的梅莱夫人和罗斯小姐发现，两人心软收留了重伤的奥利弗，细心照料他的伤势，给了他一段短暂却无比温暖的时光。奥利弗懂事乖巧，又懂得感恩，格外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善意。可危险并没有结束，坏人的阴谋还在继续，依旧在暗处虎视眈眈，想要置他于死地。

雾都孤儿呢，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把各色人物的人性摆在同一个环境里面对照，看得清清楚楚，也格外真实。先说书中的恶人，每一个人都自私到了极致，作恶多端，费金一辈子唯利是图，把流浪孩子当成了敛财的工具，没有半点的同情心，也没有丝毫的底线。比尔·塞克斯蛮横暴力，杀人害人毫不手软，冷血到了极点。蒙克斯呢，出身不算是底层，却被贪婪蒙蔽了本心，为了钱财谋害亲人，毫无亲情可言。而南希呢，是全书最让人心疼的角色，她从小啊就被命运裹挟，被困在了贼窝之中，没得选择，也只能跟着坏人生活，做一些违心的事儿。可他没有被黑暗彻底吞噬，心中始终存有良知，分得清是非对错。他心疼奥利弗的遭遇，看不惯无辜的孩子被肆意的陷害和利用，哪怕知道后果不堪设想，还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偷偷的给好人传递消息，要揭穿阴谋，拯救奥利弗。他的一生都身不由己，挣扎在恶和善之间，最终为了守住良心，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不是完美的好人，却在黑暗里面守住了人性最后的高光。再来看看那些照亮奥利弗人生的好人：弗朗、布朗、洛先生，正直宽厚，愿意相信一个陌生的穷苦孩子，伸出了援手给予庇护。还有呢，梅莱夫人温柔善良，不计出身，收留受伤的奥利弗，给他温暖。还有啊，罗斯小姐心地纯粹，同情苦难，真诚地对待这个苦命的少年。他们都不是手握权贵的大人物，只是普普通通的人，却愿意用一点点善良，一份包容，拉深陷泥沼的奥利弗一把。而奥利弗自己呀，更是难得，从小饿肚子，受打骂，被冤枉，被拐卖，被逼着学坏，全身都是黑暗的负能量，见惯了人性的恶，尝遍了世间的苦，可他从来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报复世界，没有同流合污，不管是遭遇了多少不公，不管身处多么肮脏的环境，他始终都保持着内心的干净，守住做人的底线，善良、真诚，还有懂得感恩。

整部书的情节一路压抑揪心，让人看得心疼又气愤。但是作者狄更斯并没有写彻底的绝望，而是给了好人应有的归宿，让坏人付出了代价。南希冒死传递的线索让布朗洛先生等人慢慢摸清了真相，查出了蒙克斯的阴谋，也掌握了费金一伙人的犯罪证据。最终蒙克斯夺产害人的阴谋败露，名声尽毁，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作恶多端的比尔·塞克斯在逃亡和慌乱中意外惨死，难逃恶果。老奸巨猾的费金罪证确凿，被警方抓捕，最终接受了法律的审判，落得凄惨的下场。这世间的善恶或许不会立刻得到回报，坏人也可能会嚣张一时，但坏事做尽终究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从来都不会例外。而奥利弗身世真相终于大白，属于他的权益和财产被归还，再也不用流浪，不用被追杀，不用担惊受怕。他被善良的布朗洛先生正式收养，成了家里的一员，终于远离了阴暗的贫民窟，凶狠的盗贼窝，冷酷无情的孤儿院，过上了安稳体面充满爱的生活。小时候缺失的温暖安全感，家人的陪伴，兜兜转转终于一点点补了回来。那些曾经善待过他的好人也都收获了安稳幸福的生活。牺牲自己的南希虽然没能等到光明到来，但他用自己的选择成全了正义，守住了良心，永远让人铭记。

很多人觉得《雾都孤儿》呢，只是一本写儿童苦难的小说，其实不然。狄更斯借着奥利弗的一生，写出了整个时代的痛点。这些道理放到今天，依然让人能够共情，依然值得深思。首先是赤裸裸的贫富差距。当时的伦敦被浓雾笼罩，也被贫富割裂。富人呢，住在干净舒适的宅邸里，锦衣玉食，生活安稳；穷人挤在脏乱破败的贫民窟里，吃不饱，穿不暖；无依无靠的孩子和老人更是无人过问；底层人命如草芥，遇到困难求助无门，弱者没有话语权。这是时代的悲哀，也是最现实的写照。其次是冰冷制度带来的悲剧，所谓的教区孤儿院，打着慈善的旗号，实则是敷衍压榨，只管孩子不死，不管他们的尊严、成长和温饱。冰冷的规则，不负责任的管理者，冰冷漠视的社会态度，把无数穷苦孩子往绝境里推，催生了流浪、犯罪和更多的不幸。一个糟糕的环境，还有一个冷漠的体系，最容易毁掉一代人。最重要的一点是，环境再坏也不是变坏的理由。同样是出身底层，同样是命运坎坷，有的人被苦难磨掉的良心变得贪婪凶狠，利人损人利己；有的人呢，身陷泥沼，却依旧是心存善念，守住底线。

出身没法选，环境没法选，遭遇没法选，但做人的态度，守不守得住良心，是自己可以决定的。除此之外呢，这本书也让我们看见了小人物的善意往往最有力量。拯救奥利弗的不是天降的奇迹，不是大人物的施舍，而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劳举手之劳，愿意相信他，收留他，心疼他，为他发声，一点点微光汇聚起来，就足以照亮一个人黑暗的一生。生活里的温暖和希望，从来都是平凡人凑出来的。

0: 好了，朋友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稍后见。
1: 我们再继续给大家拆解这本《雾都孤儿》，稍后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

0: 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好
8: 好，
9: 知道了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2: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6: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获悉，为充分发挥职业技能竞赛在构建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方面的积极作用，全总、人社部、科技部、工信部、公安部、湖南省政府将联合举办第九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本届大赛分全国网上练兵、省级预赛和全国决赛三个阶段进行，决赛计划于2026年11月在湖南株洲举行。设置数控机床装条维修工、智能网联汽车装条运维员、人工智能训练师、电子设备装接工、工业废水处理工、网约配送员六大工种。对获得各工种决赛前三名且符合推荐条件的选手，将按程序推荐申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目前大赛已启动全国网上练兵活动，练兵活动依托职工之家 APP 进行，包括线上答题和课程学习两大板块。广大职工可登录职工之家 APP 进入劳动竞赛模块中的第九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专区，开启技能进阶之旅，按规则完成线上答题即可获得相应工种的网上练兵电子证书，并作为参与决赛的依据之一。练兵活动将持续至9月30日。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是工会系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大赛，自2003年以来已成功举办8届。2024年第8届大赛示范带动770万名职工参赛备赛。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给您提醒：中式养生水实为普通饮料。
0: 公安部网安局再次公布1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案例。
1: 限制酸奶伪健康乱象，急需整治。

央广网消息，当下正值饮料消费旺季，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水、陈皮水等中式养生水，凭借养生属性备受消费者青睐，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近日，天津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发布消费提示，明确中式养生水为普通预包装食品，无治病养生特效，引导消费者科学选购、合理饮用，规避健康风险。据了解，市面上热销的中式养生水本质属于植物饮料，并非具备特殊疗效的养生良药。产品添加的红豆、薏米、枸杞等食材虽为药食同源物质，但工业化预包装产品中的有效成分含量较低，无法达到养生调理、防病治病的效果，更不能替代药品用于疾病预防和治疗。天津市食品安全委员会提醒消费者，选购中式养生水需重点查看产品标签信息，按需理性选择。在配料表方面，优先选择配料精简、仅含纯水与天然食材的产品，仔细甄别白砂糖、果葡糖浆等添加糖及各类代糖成分。对于含黄芪、人参、酸枣仁等中药材的养生水，需结合自身体质选购，杜绝盲目跟风饮用。在营养成分表方面，重点关注能量、糖、钠三项核心指标，优先选择数值较低或达零糖国家标准的产品。需要注意的是，依据国家标准，零糖并非绝对无糖，而是指每百毫升含糖量低于0.5克，大量饮用仍会造成糖分摄入超标。此外，睡眠质量较差的人群需谨慎饮用含茶多酚、咖啡因的养生水，尤其避免夜间饮用。预包装中式养生水只需按照产品标注要求存放即可，开封后需及时冷藏并尽快喝完，不建议长期储存，避免饮品中草本成分加速塑料瓶微塑料析出，影响饮用安全。

中公部涉汛涉灾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的基础上，近日再次公布15起相关案例。这次公布的案例涉及广东、安徽、甘肃等地个别网民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仍在恶意编造涉汛涉灾虚假内容，有的甚至使用 AI 工具篡改当地政府发布的安全通知，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目前所有案涉属地公安机关均已对相关涉事人员依法行政处罚。公安部网安局表示，将持续严厉打击编造涉汛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同时提醒公众，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故意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灾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追究刑事责任。

0: 央广网消息，近年来，凭借低脂代餐、无负担的健康定位以及精准契合轻养生、控减脂的消费趋势，网红限制酸奶迅速走红，但流量热度之下，行业乱象持续滋生，市场中针对多款头部产品伪健康的争议不断，名不副实的营销套路不仅损害消费者权益，更持续透支行业口碑与公信力。跳出片面流量追逐，补齐规范短板，已成为推动限制酸奶行业良性发展的当务之急。当前，限制酸奶行业乱象主要体现在货不对版、概念炒作与虚假宣传等方面。有部分品牌主打生牛乳发酵、零蔗糖、低卡减脂等健康卖点，实则产品酸奶基底占比极低，靠糖浆、果酱、增稠剂调配口感。同时，部分产品违规炒作通便减脂、大餐救星等保健功效，依托特殊成分制造短期减重现象，不仅无法实现减脂养生效果，长期饮用还可能扰乱人体正常代谢。与此同时，行业品类边界模糊问题突出，部分商家以普通含乳调味饮料冒充纯正发酵酸奶，通过短视频探店、达人种草等方式隐晦宣传养颜瘦身等功效，刻意制造健康消费错觉，行业长期陷入重营销轻品质的畸形发展模式，导致产品品质参差不齐，劣币驱逐良币的行业困境愈发凸显。综上所述，流量噱头无法支撑行业长期发展，唯有补齐标准短板，坚守品质底线，完善监督机制，市场才能告别野蛮生长，行稳致远。首先，补齐标准空白是首要之举。限制酸奶缺乏统一的制作规范与品类界定，给虚假营销留下了较大发挥空间。行业协会可牵头建立标准化体系，明确酸奶基底含量、配料使用规范，严格区分发酵酸奶与含乳饮料，并规范宣传边界。同时，引导行业竞争重心从概念内卷转向工艺升级与配方优化，从根源遏制浮躁风气。最后，平台约束与消费者监督是长效保障，社交平台应强化内容审核，拦截夸大功效等不实营销，压缩相关内容传播空间。消费者也需理性甄别营销话术，关注真实配料，遇到虚假宣传积极维权，倒逼不合格品牌整改出清。健康消费是长期风口，流量无法代替品质，限制酸奶唯有以行业自律立规矩，品牌匠心固根本，社会监督纠偏差，才能撕掉伪健康标签，重塑消费者信任，实现规范化可持续的长远发展。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健身瘦身没有速成公式。央广网消息，近日成都一名自媒体从业者的极端减肥悲剧为热衷 AI 瘦身的人群敲响了警钟。该从业者长期熬夜，作息无序，身体日渐发胖，因急于瘦身，完全依赖 AI 工具定制高强度减肥方案，坚持空腹高强度健身，短短45天暴瘦40斤，看似收获了理想的减重效果，却付出了惨重的健康代价。突发昏迷被紧急送医，被确诊为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伴随全身炎症爆发，免疫系统崩溃，一度送入 ICU 抢救。一场急于求成的减肥险些酿成生命悲剧。当下 AI 减肥快速走红，成为年轻群体追捧的瘦身新方式，且随着智能工具日益普及，跟风使用者愈发增多。 AI 操作便捷，可一键生成饮食运动全套定制方案，省去人工规划的繁琐，适配年轻人忙碌的生活节奏。再加上网络上大肆传播的 AI 速成减肥成功案例，不断放大侥幸心理，让许多人不经甄别盲目跟风，忽视了极端减肥暗藏的健康风险。 客观来看 ，AI 在科学减重中能够起到基础辅助作用。依托大数据整合的健康知识 ，AI 可结合用户身高、体重、作息等基础信息，搭配基础的饮食与运动规划，帮助普通人规避盲目节食、无效运动等基础减肥误区。但 AI 输出的只是通用、标准化的模板内容，无法精准适配每个人的体质差异，更难以排查人体潜在的健康隐患。此外，算法可能收录大量极端的、错误的数据，如果过度迷信 AI 的专业性，容易被错误信息误导。健康瘦身没有速成公式，科学减肥必须遵循人体生理规律，在安全、科学的前提下，循序渐进推进。首先要摒弃急功近利的速成心态，摒弃短期高强度、透支式减重的错误方式。在智能工具的使用上，需清晰界定 AI 的工具边界，只将其作为减肥参考，而不可全盘照搬盲目执行。尤其是作息紊乱、体质虚弱或存在基础疾病的人群，减重前必须咨询专业医护人员和健身指导，优先通过规律作息、均衡饮食调理身体状态，再搭配适度运动，科学减脂。随着气温不断攀升，冰箱成了家家户户离不开的电器，但很多人存放食物的方式其实并不正确。熟食、凉拌菜在室温下放置不要超过2个小时，吃不完的饭菜要及时密封冷藏，冷藏存放最好不超过24小时。像西瓜、圣女果这类切开的瓜果，表层容易滋生细菌，盖上保鲜膜放进冰箱，尽量当天吃完，隔夜之后口感和卫生都大打折扣。夏季很多人偏爱凉拌菜、麻辣拌，口味追求酸辣爽口，但营养师提醒，重盐重辣的食物吃多了容易加重身体水肿，还会加重肠胃负担。想要清爽减脂又不伤胃，可以多搭配绿叶蔬菜、菌菇，少放酱料，尽量避开麻酱、红油等高热量调料，少量食用既能解馋，也不会给身体造成负担。居家方面，长时间开空调也有讲究，不少人为了贪凉，温度直接调到24度以下，室内外温差过大，进出很容易感冒，建议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最为适宜，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10分钟，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记得及时补充温水，不要用冰水、甜饮料代替白开水。出行防晒同样不能忽视，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紫外线最强，外出尽量穿戴薄款长袖、遮阳帽，涂抹防晒。长时间户外活动之后，不要立刻冲冷水澡，先静坐休息片刻，等体温平稳再清洁，避免刺激血管引发不适。另外提醒大家，夏季昼长夜短，很多年轻人习惯熬夜不吃晚餐节食减肥。医生表示，长期空腹过夜会降低基础代谢，不仅很难瘦下来，还会出现胃痛、乏力、气色变差的情况。如果想要控制体重，晚餐可以少量吃水煮蛋、新鲜果蔬，适度饱腹，均衡饮食搭配轻度活动，才是健康稳妥的方式。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赫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暑期出行，学生交通安全划重点。安全提示：骑车交通安全，未满12周岁不能骑自行车，未满16周岁不能骑电动自行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2条规定，驾驶自行车必须年满12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也许会有家长想着自己孩子学会骑车便可随意骑行，但即使学会了，未满12周岁孩子不能独自骑行自行车，未满16周岁不能骑行电动自行车。守法骑行更安全，骑车时应当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应当靠车行道右侧行驶。骑行时注意遵守交通规则，车速不要过快，不要曲线行驶，转弯时要提前减速行驶，通过人行横道时应当下车推行。两辆自行车并排行驶时注意不要勾肩搭背，以防发生交通事故。接下来一起关注交通案例。出服务区直插快车道酿事故，司机说看见有个大车想超他。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6月11日，南韶高速江西兴国段晚19:20许，一辆白色小车从兴国南服务区驶出，刚出匝道就连跨两条车道直插快车道，快车道内一辆小车猝不及防之下与其发生碰撞，万幸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白色小车驾驶人告诉交警，称自己从服务区出来时看见主线上有一辆大车正在驶来，想超在大车前面进主线，刚好一下变了两个道。交警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并依法认定其违法变道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变更车道时不得妨碍目标车道内车辆正常行驶，不得连续变换两条以上车道。在车辆碰撞事故中，双方速度差越大，碰撞能量也越高，导致的后果也越严重。因此广大驾驶人切记，驶出服务区收费站匝道汇入高速公路主线，或在应急车道排除故障后重新起步时，必须打开左转向灯，并在加速车道上充分提速，确认安全后再向左并线。接下来继续关注，报警求调解却被一锅端。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公安局海拉尔分局向华派出所接到某棋牌室老板报警，称有人发生争执。民警发现这并非普通纠纷，而是一起聚众赌博案。原来四名参赌人员为规避打击，连续两晚使用筹码计分、手机转账结算赌资，因其中一人输钱后怀疑牌友出千，双方爆发激烈争吵。警方依法对四名参赌人员及明知故犯抽头牟利的棋牌室老板共五人作出了行政处罚，收缴全部涉案赌资及经营者违法所得。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音乐有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遵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不必在乎我是谁，唱歌词唱出了寂寞憔悴的都市女子无助的内心感受，几次真的想让自己醉，让隐藏已久的渴望随风飞。文字和音乐的翻译不仅有新意，更打破了过去的束缚，刻画了一个渴望被爱的女人的心态。

这首歌曲表达了再重要的人让你失望多了也变得不再重要了，失望到一定程度后就无所谓了。人生的三把钥匙：接受、改变、离开。不能接受就改变，不能改变那就离开。人生苦短，一个真正入得了你心的人，许多时候都是相见不如怀念。人生如茶，诚实坦然，浮实淡然，拿得起也需放得下。有时候你选择了低头，不是因为你输了，而是因为你懂了。人生因缘而聚，因情而暖，因不珍惜而离开。不必在乎我是谁，也不必在乎谁是谁。

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这首以朋友的那儿听到旧情人消息作为开场，渐渐陷入回忆的情绪里，越想越觉得无法释怀。究竟这份爱到底有多浓烈，在三弟曼妙的歌声之中就能够体会得一清二楚，是那种欲哭无泪的切肤之痛。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听说爱情回来过》，由林忆莲演唱，发行于1995年，收录在专辑《Love 三对》中。歌曲由新加坡音乐巨匠李思松作词作曲，后来歌曲受到了多次翻唱。蔡依林的演唱版本中，独白的声音就是林忆莲的。当年林忆莲知道是蔡依林要翻唱自己演唱的歌曲，非常的惊讶，也相当的开心。更特别的是，播出时间进到录音棚，为卓琳这一首歌做了非常感性的旁白。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听说爱情回来过》。

给我安慰，何必怕我伤悲。出自歌曲《为你我受冷风吹》，由李宗盛作词作曲，林忆莲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1995年1月25日。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很多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爱情向来都不是一件公平的事情，就是有人付出却得不到回报。这首歌将一个人对为爱付出而又不得回报的经历敲碎，写在了内心的歌声里。

林忆莲的声色总是让人那么着迷，表达了一份爱，一份欲舍还留的爱，知道这一份爱不会有结果，可就是放不下，只能抱有一点点奢望和傻傻的等，默默付出再到无回应。就像在枫叶里等你，等你的温暖将我包围，无奈的到最后只有冷风陪伴，将就是一件件放下，能够做到的就是忘记所有的关于你。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我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吃饭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云林。

0: 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4: 当你老，
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的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这是一首传唱度和翻唱度极高的歌曲，歌曲的感情可以很宏大，大到全世界都可以忘记，大到相爱成为生命的奇迹，也可以很渺小，小到只珍惜在乎你，小到只想和你形影不离。歌曲的情感也从大到小，在细致入微的温暖，在听众的同时也让人明白相爱也需要互信的道理。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至少还有你》，由林忆莲演唱，发行于2000年1月18日，收录在专辑《林忆莲》中。这首歌也是电影《安娜与国王》的中文主题曲，歌词写的是两个人相爱的感受。歌曲婉转低吟，听起来令人悲悲切切，却又深旷神怡。缠绵悱恻的歌声唱出了千回百转的爱情，歌曲的温暖而又细致，是一首寓言歌，也是唱给生命中的另一条浮线，是聪明的选择，也是一种互相信任的态度。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至少还有你》。

相爱不易，相守更难，珍惜那个懂你爱你的人，因为不是所有的灵魂都有一方净土安放余生，有了这份归属，你已经足够幸运了，无需多。人生苦短，爱恨情长，谁都期盼着一份地久天长的爱情，默默温存，牵手红尘。

感情这东西始于相见，陷于相思，终于相看两不厌。在一段感情里，不存在谁占有谁，也不会有人要改变谁，只有无言付出，相依相靠，相守一生，相守到老。爱一个人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虽然很想念，却不想去打扰，想给他一份温暖，时光却总难成全，于是默默无言地代替了这份情意绵绵，遥远的一份祝愿胜过了一切思念。

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逃。我不能再想，我不能再想，我不能。怦然不知的来临，充满了蓝天的温馨与浩瀚星空的指引。离去时陷入爱情的漩涡，无法逃脱，而处在暴风雨中间的人，却怎么也跑不出暴雨的中心。逐渐的灵魂所失控，所复生，所过往，所不能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慢慢的会有太多的话说不出来，终究会再次的无意回到从前的过往，带领着复发的回忆，回到从前淡然的时空。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龙卷风》，由周杰伦演唱，发行于2007年11月7日，收录在专辑《JOY》中。这首歌曲讲的不是一个激烈的爱情故事，而是表现在一个人的情感要结束的时候，被彻底点燃激情，释放着一种失恋之后无可奈何的情绪，好像一个内向男面对爱情有些迟钝。至少是表现得有些迟钝，对手的爱太快太凌厉，消化起来确实有点困难，就像面对龙卷风时还要故作冷静一样。这样刻意的淡定和冷静，会在龙卷风似的爱情面前把自己憋出内伤。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龙卷风》。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妈妈，我想和你聊。
2: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2: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2: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3: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3: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4: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

0: 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2: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次《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4: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18: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6: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11: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4: 妈，
11: 哎，
1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6: 当你老，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痛。
4: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5: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4: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6: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5: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生活制作的工序刷新。
8: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9: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8: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10: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8: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11: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8: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12: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8: 一夜兴，百业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 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13: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8: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

0: 本月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1: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2: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到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新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3: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4: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2.0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6: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7: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抄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6: 根据离境退税2.0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8: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6: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9: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

0: 生物、氯胺、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2: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3: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4: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3: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5: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3: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6: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3: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4: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8: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9: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10: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出排。同时，我们应对队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

0: 对受损险的杂物进行清理。
1: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3: 那个集水点位是派了一个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4: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5: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6: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7: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待摆和转任自主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淋雨防汛安全防线。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0: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边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9: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8: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11: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8: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3: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

0: 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两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1: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四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两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三人，包括两名男性和一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两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0: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2: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杜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4: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5: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21.62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2.79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70%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59%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
2: 其他国际消息， 西班牙十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
5: 也门胡塞武装十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2: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5: 美国国务院十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5: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2: 尼日利亚十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23.7%。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5: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等部门今天18点分别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橙色预警、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自涝风险气象警报。今天17点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云系依然庞大，还将和冷空气结合，保持超强的造雨能力。降雨将波及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10余省份，并持续至本周末。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需警惕极端降雨。预计白海豚减弱后的环流将与冷空气结合，给中东部多地带来强降雨天气。今起到15号，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及东北部分地区将迎暴雨或大暴雨，部分地区特大暴雨， 尤其是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

0: 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维持对浙江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和对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据了解，太平洋岛国论坛一名官员称，台湾代表将出席8月30号到9月4号在帕劳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去年因中方抗议，台湾方面被禁止参加所罗门群岛主办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确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今年前7个月，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 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总台记者获悉，在8月10号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指出，西方国家有人迷信惩罚敌国平民可迫使其投降或推翻政府这种观念，但这毫无历史依据。正是这种错误思维，促使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开战。 试图通过所谓震慑与威慑行动，在短期内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他表示，这种战略荒唐且可笑，无法击败伊朗，只能带来反作用。此刻提示：未来3天，北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京西南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
1: 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 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煸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最近的暑期游，各地的博物馆都是热门目的地，有一个特殊的文物展出圈了。展陈当中的每一项文物都特别爱笑，他们是乐呵呵的陶俑，是有意思的集器，还是绢帛上笑眯眯的可爱孩童。最近呢，辽宁省博物馆联合全国多家文博机构，汇聚了300多件陶器、玉器、青铜器，还有石刻造像、绘画、雕塑类文物和作品，推出了《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向公众免费开放。策展方说了，就是要以笑意观文脉，以共情见精神。参观的朋友们说，这嘴角啊根本压不下来，多地博物馆的精品文物个个都在笑，一路笑着走过几千年，笑意融融，给足了陶然自在的情绪价值。而且呢，这次可是全国38家文博机构联手，汇集了各方智慧资源和行动，笑很简单。

0: 的一个表情，成了实打实的文物表情包，靠的还是考古和文史学者们挖掘出器物背后的精神内涵，这也大大消解了历史和文物与我们普通人的距离感，具象化的文物表达人人都能共情。文物笑呵呵，我们观者也自在，器物仍然是静默无声，文化已经源远流长，他们从历史长河中的不同地方走来，汇聚在微笑的场景里，从学术之塔到大众心灵，有了微笑特展，我们笑着看过之后也特别期待更多别具一格的文化活动，让我们对传统文化多一层亲近，多一份文脉更续的责任传承。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湖南西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北部和西南部、北京、山西东部以及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中北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上午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市防汛2级应急响应，大兴、延庆、房山、门头沟、通州等多区启动了防汛1级应急响应。那么目前北京的应对准备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李阳，帮我们讲讲你了解的最新情况。
1: 好了，我从北京排水集团了解到呢，现在已经提前对接了368座地铁站，33家的医院院区，包括17家的养老机构，配合落实像挡水板安装啊这些应急处置和救援措施，并且与河道部门对接，如果雨情比较大的话，会及时开启排河口的闸门。那为了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呢，今天从晚高峰开始，12号、13号的全天，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来通行。那针对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这个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市交通委也会同这个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和相关的区，梳理了77条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的一个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另外呢，现在目前已经有了182个停车场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使用。那具体的点位信息呢，可以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这个小程序来进行查询。那北京市公路管养部门在下凹式的这个立交桥涵，包括易积水的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的部位路口呢，布控了值守人员，养护驻点呢也配齐了应急的人员和抢险的机械物资。那在风险隐患路段附近的安全位置呢，也预置了大型设备，确保灾害发生的时候呢，能应急力量快速到达。通州公路分局养护科的严小海向我介绍说，结合通州区的巡堤防护工作方案，对分管的6条河堤路段呢，已经加强了监测管理工作。一旦发现路面存在裂缝、沉陷、塌陷、管涌等异常的情况，立即上报通州区防汛指挥部以及北京市交通委，联合区交通支队、属地政府及时采取封控措施，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降雨过后呢，分局还会对管养的路段进行全线的巡查，发现水毁等病害呢，第一时间处理，确保以后不再出现次生灾害。那北京建工养护集团一公路处的刘小涛向我表示，说这个运通隧道呢，是连接副中心和中心城区的一个交通要道，那与地面的连接的通道多达87处。现在隧道东西出入口呢，已经分别加装了1.8米和1.2米高的挡水板，这个标准是已经高出百年一遇的水位1米以上了。 那如果达到

0: 隧道封闭的条件，隧道会立刻封闭，同时开启隧道内的广播，组织应急人员呢，引导隧道内的车辆和人员通过车行横通道呢，人行横通道，还有地面疏散通道来进行疏散。那降雨期间呢，实行的是24小时人巡加机巡，监控视频呢也会同步接入到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实时调取。那橙色预警的时候呢，地面巡查加密到每一个小时一次。那行车道的这个积水如果一旦超过27公分还在上涨的话，那所有值守人员以及抢险人员，包括刚才提到的隧道里面的车辆和随行人员都必须撤离隧道。那最后就是山区，像门头沟呢，妙峰山镇是90%是山地，地质情况很复杂，也是山洪灾害的一个高风险区。那暴风雨，这个叫暴雨红色预警发布以后呢，相关部门已经开展了物资前置的工作，像妙峰山的民族学校就是储备点之一。现在折叠床、方便食品等生活保障类物资呢，已经安置妥当。那还有一些部分村民，已经通过投亲靠友的方式转移到了安全地带。那其余还没有离村的人员，将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后呢，纳入群众转移的工作。最后就是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请尽量减少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出行。那如果红色预警区域呢，非必要不出行，减少驾车出行，远离山洪沟道，暂停这种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李阳，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雨情。台风白海豚今天17点已经停止编号。这个台风在7月27号14点生成，不仅活得够久，15天03个小时，跑得也够远，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但是气象部门提醒，停编不代表影响结束，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那么这次台风很特殊，它登陆之后千里北上，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了明显强降雨。台风为什么减弱之后还能重创北方？会对汛情造成哪些影响？又该怎么来应对？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来了解一下。
2: 台风白海豚今天11号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3: 台风环流的减弱不等于台风影响的结束，受到台风以及它后续这个残涡，还有北方冷空气以及它东侧另外一个台风水汽的接力的影响，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2: 此次比较反常的一点就是台风白海豚登陆点在浙江，减弱之后却给北方造成比较大的风雨影响。不同于多数台风登陆之后快速耗散，白海豚储存了巨量海洋水汽，残余环流一路北上，和北方冷空气相遇，再叠加地形抬升，就把强降雨输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方区域，出现了风减弱雨增强的现象。与此同时，本次台风影响时间异常持久，远超普通台风。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表示，
4: 普通台风的移动速度通常是20到25公里每小时，如果是它的移动速度小于15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走得比较慢的台风，那它会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的滞留，那所以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影响呢也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造成的这种积涝灾害呢也是比较危险的。那对于移动速度超过30公里每小时的这种台风呢，就是走得特别快的这种台风，那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呢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它对局地的这种突然间的打击啊，以及这种破坏积累呢都是比较局地和比较强烈的。通常呢一个走得慢悠悠的弱台风带来的这种积涝的一个灾害呢，要远远超过一个急匆匆的一个强台风。
2: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水利部门也已经部署针对退水阶段的工程风险开始。

0: 展工作。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严培华介绍，
1: 应对台风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在台风来临之前要提前把水库的水位降下来，为后续更大的洪水留足防洪的库容。洪水来的时候呢，就利用这些库容把大流量的洪水给拦住，这样从根本上就可以降低流域的洪水风险。
0: 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2: 我们在这儿也特别提醒城市居民注意城市内涝带来的影响，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层住户可以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各位要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刻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驶遇到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不要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求救，等待专业救援。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有些朋友出现了嗓子疼、咳嗽、发烧的症状。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国内新冠疫情持续维持中流行水平。疾控部门表示，这次疫情上升仍属周期性波动，以轻型感染为主，监测没有发现疫情波动对整体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现在国内已经有了八九种新冠口服药了，大家可能也会关心，阳了之后究竟什么人该吃药，什么人不用吃，药又该怎么吃，用药的时候还有哪些禁忌必须留心。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了解一下。
4: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2026年7月27号到8月2号，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的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均为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感染阳性率达到22.3%。但阳性率较前一周上升趋缓。专家介绍，当前优势毒株 NB.1.8.1 免疫逃逸能力强，同时距离上一次感染高峰时间较久，人群总体抗体水平处于低谷期，加之夏季人员流动增加，空调室内通风不良等因素影响，助推了病毒传播。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表示，从症状上来看，近期新冠病毒感染阳性患者多为轻症，以咽痛、咳嗽、流涕等上呼吸道症状为主。
5: 针对确诊的人群的话，整体上患者是偏轻的，住院的转化率，重症的比较少。
4: 疾控部门表示，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以来已成为常见多发的呼吸道传染病，总体流行强度与前两年相当。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张代涛说，
6: 新冠病毒的流行呢，呈现一个周期性的特点，通常每年会有一到两次的波动。发热门诊的就诊量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医院的药物储备呢也是充足的。
4: 感染新冠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目前国内主要有八种新冠特异性口服治疗药物可供临床使用，仙诺特韦片、赖瓦特韦片、青秀酸川瑞米德韦片、莱瑞特韦片、阿泰特韦片、奥格特韦纳胶囊、阿兹夫定片、莫诺拉韦胶囊。此外，盐酸伊斯特韦片已经通过审批，上市后将有更多治疗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向北京、上海、河南、湖北、广东等省市了解，目前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总体平稳，能够提供相关诊疗服务。同时，通过对北京、黑龙江、上海、广东、重庆五个省市的部分基层医疗机构配备情况进行抽查发现，多数机构至少配备了一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上海市黄浦区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科主任陈方健透露，包括原液药物在内，目前他们配有两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能够满足患者用药需求。
7: 目前配备新冠药品有两种，一种是国谭创新的青秀酸道瑞米德韦，一种是辉瑞的批药奈玛特韦。目前药品配备充足，患者来我们社区以后，我们有相关的检验检查，都可以确诊他是否是新冠阳性。确诊以后呢，我们也按照相关的要求向上传报。
4: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目前主要药品

0: 批发和零售企业均表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充分，网络购药平台流程畅通，群众可按需依处方购药。下一步，国家将持续关注新冠疫情变化趋势，指导各地加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宋蕊介绍，新冠特异性抗病毒药能够抑制病毒复制，有助于缩短病程，及时减轻症状，尤其是对一老一小、孕妇、有基础疾病的慢病人群，尽早使用能够有效防范重症风险发生。
1: 尤其是我们有基础病的这些人，老年人他本身基础病就比较重，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在感染的新冠了，就会在原发基础病的基础上就会加重它的一些病毒感染进展的风险，尤其是相肺感染的进展啊等等的这些抗病毒药物，早点去给患者去应用上，它抗病毒的效果会更好，早期的去阻断它，缩短我们的一些阳性症状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时间，能够改善我们相关的这个症状。
0: 但专家也提醒，所有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均为处方药，不建议患者自行服用，应该在专业医师或药师指导下使用。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药师孔旭东强调，目前部分新冠口服抗病毒药物与其他药物可能存在相互作用问题，例如利托纳韦与数十种常见的老年基础性疾病治疗药物存在联用禁忌，部分新冠抗病毒药还可能影响其他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导致部分降脂降糖类药物严重不良反应风险增加，同时部分患者不按医嘱用药也可能增加用药风险。
2: 选择一些含有尤其是含有利托纳韦的这样的一些制剂的时候，要注意可能跟你服用的药物会存在可能比较强的相互作用的问题，可能会导致你的其他的药物的不良反应的增加，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风险。尤其是对于肾功能不全的病人，有一些药物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就要去减量去使用，妊娠哺乳和儿童的话，那就要去专科去进行就诊，由医生来进行药物治疗的选择。
0: 孔旭东表示，从临床证据看，当新冠阳性时，并非人人都需要使用抗新冠药物，治疗必要性通常根据患者年龄、免疫状况、基础疾病等进行重症风险的分层。对于大部分健康人群，新冠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可以在一周左右恢复健康，可采取对症支持治疗减轻症状，但如果出现高热持续不退、呼吸困难、喘闷低扬等情况，必须积极就医并使用抗新冠药物。
2: 当得了新冠的时候，是不是属于高危人群，你是不是要有必须要用药的这样的一个指征，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对于我们在高危人群的用药选择上面，比如说这个病人是一个基础疾病很多、免疫功能不好，像血液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些病人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在治疗的时候就会更积极。
0: 近期正值暑假，人员流动仍然较为密集，疾控部门建议，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在密闭环境下做好个人防护，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出现发热、咳嗽或者其他呼吸道感染症状时，与人接触要佩戴口罩，保持室内良好通风，根据需要及时就医。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建议，
3: 一老一小免疫功能相对低下人群、孕妇，我们还是不建议去人多的密集的地方，尽量要佩戴口罩。如果去公共场所外出，回到家之后还是要做好手卫生的一个清洁，出现发热或者呼吸道症状及时就诊。
4: 所以啊，最该提醒的是别自己乱吃药，真正需要尽早用药的是老人、有基础病的高风险人群，尤其要注意有些药呢和降脂降糖药有相互作用，乱吃反而可能伤身。同时大家的日常防护也别松懈，密闭场所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一老一小就少去人多的地方，这些老办法仍然管用，咱们把心态放平，把防护做细，科学应对，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5: 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手机壳咱们大家都用，十几块钱就能买，贵点的呢可能几十块钱。可是最近网上有这么一种手机壳，外观看着跟普通的壳没什么两样，价格呢能卖到300、500甚至700、800。您可能问了，凭什么这么贵呀？不是它材料多高级，也不是有多防摔，而是在手机摄像头的位置啊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利用光线折射原理， 让手机呢在平放的状态下仍然能够拍摄到侧面的画面，再配合相关的设置，甚至平

0: 幕熄屏之后，录像也能继续。更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项功能，有商家话就说得很含糊其辞了，反复暗示懂的都懂。那这样的手机壳藏着什么样的生意和风险？生产、售卖、使用这样的东西又会踩中哪些法律红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欣、谭震的调查。
1: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改变镜头的进光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拍侧面？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他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为了给记者演示该装置的拍摄效果，这位商家专门给记者打来视频电话。
2: 套上这个摄像头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外壳你可以随意更换。这个是我用了镜头的哈，给你看一下，它就这么清楚。还有个手在这边，它侧面拍的，镜头在后面。你也可以这样录啊，你可以把手机反过来呀，或者放在床头那边啊。这个你要看你自己怎么放手机啦，看你自己操作，你懂就好了。
1: 记者发现，在摄像头外部加装棱镜后，拍摄的画面边缘处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对此，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把黑边裁掉。
2: 就是你手机像素越高，它就越清楚。每一个它都会有这个黑边，你知道吗？如果你想全屏的话，就把相机扩大一点点就好了，它就没有了。这个属于技术的问题吧，每一个都有。因为怎么说呢，它毕竟不是改设备嘛，如果你改设备，它就可以全屏，它这个多少会有一点点遮挡。
1: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尝试搜索，发现直接输入部分相关关键词已经很难找到此类商品，但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
3: 咱们总共是两款啊，一款有孔的，一款无孔的啊。后台扣一，有卡片点卡片。等一下，我下播，我给你们回过去。
1: 记者注意到，市面上在售的折射手机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售价300至500元的有孔款，另一类是价格高达700-800元的无孔款。多名商家向记者介绍，两款产品的实际功能一致，差异主要体现在隐蔽效果上。据了解，有孔款的进光位置没有塑料壳覆盖，从外部仔细观察，能够直接看到壳体内的棱镜组件；无孔款则使用和外壳颜色相近的透光塑料，将折射棱镜完全遮蔽，因此隐蔽性更强。此外，商家通常还会配套销售相关软件，以实现手机在熄屏状态下继续录像。
4: 你看啊，你打开设置啊，熄屏录像，这里有个辅助功能，你把这个旁白勾选，旁白。把这个视频这个功能打开，按这个关键啊，按三下，轻轻的点两下就可以开始录了。你三个手指两下把声音关掉，
5: 语音已关闭。
4: 有没有听提示？声音关掉，按三下它就黑屏了。它也是在拍的啊，正常在拍的，按三下它就亮了。这已经设置成功了啊，就那么简单。
1: 手机平放不对着人，镜头熄灭看不出正在录像。如果再把棱镜隐藏起来，从外观上看，它与普通手机壳的区别就更加难以察觉。有商家介绍，这类折射手机壳不仅能够用于偷拍，还能被用作牌局作弊。
6: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八仙得道第31讲，李玄他来到山上边，正在危难之际，猛然间呢，就听见有人微微一笑，随着这笑声，从那大树后边走出这么一位道长来。一看这位道长年岁可不小了，怎么须发洁白，浑身上下穿青挂皂，是一身青，尤其那两只大眼呐，是又大又亮，闪闪发光，如同闪电。李玄看到这儿，一想，这肯定是神仙呐，要不然偌大年纪怎么能够上山呢？所以他不加思索，过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是那头便拜。仙师，仙师，您救救我吧！我是从洛阳来的，我姓李，名叫李玄。我上山就是为了求仙学道啊！您把我收在门下，我作为您的弟子啊！我感激万分，仙师，您把我收了吧！这老道啊，哈哈大笑：“你就是李玄呐？嘿嘿，我等候你多时啦！啊！”起来吧，走，随我来。说着话呀，这老道腾腾腾走下去了。李玄呢，在后边是紧紧的跟随。翻了一道岗啊，过了一道坡，往前边这么一看，是这么一个大空场，有这么一座大山洞。山洞的外边，那是松竹救治，奇花遍地，阵阵的幽香，令人欲醉。李玄一想，这才是仙人的洞府呢。跟着老道进了山洞了，到山洞里边一看，这儿有这么一个大的罗圈椅，老道就往这罗圈椅上边这么一坐。李玄赶快跪在地下拜了八拜，行这个拜师礼。行完拜师礼了，只见这老道啊，把这两只胳膊往起这么一伸。小妖们何在？从那个后洞那儿啊，跑出来不少的小妖，足有这么三四十名啊。黄头发的、蓝头发的、白头发的、绿头发的，什么模样的全都有，一个个瞪着眼睛，呲着牙，就围上了李玄，左看右看。老道马上吩咐他们去到外边。把这大铁锅架上，点上火，添上水，快去吧！有这么20几名小妖，全都跑出去了。李玄这么一听，这是要干什么呀？干嘛还架锅呀？啊，师尊，您这算何意呀？啊，这算何意？嘿嘿，你不是来修道的吗？修道必想升天呐，是不是？虽然说你是个有缘之人，但是呢，直到现在你还未脱凡体。像你这样的沉着之身，还甭说上天呢，腾云驾雾，恐怕你都是千难万难。你驾得了云吗？你怎么能够上天呢？是是是，师尊，您讲的对，我所以不畏艰险上山来，就为了求仙。我要学道，我就想脱胎换骨，入圣超凡，多亏。

0: 我碰见仙师您了啊，你赶快的给我指点迷津，我到底应该如何的修炼呢？
1: 你说的对，多亏是遇见我了，这要是遇见别人啊，你就是在修炼上这么几百年上千年，你呀还是这么一个李玄，不是碰见我了吗？我这儿有最简单的方法告诉你说吧，半天的功夫就能够让你脱胎换骨。
0: 啊，是吗？师尊，半天的时间。
1: 对呀、啊，来呀、啊，把他衣服扒了。
0: 呼呼呼呼，
1: 小妖们过来不容分说呀，就把这李玄摁倒在地，眨眼之间把他的衣服全都给扒了。
0: 哎，师尊，您这是干什么？
1: 给你脱胎换骨啊。
0: 啊，
1: 外边锅里的水煮开喽，放上葱姜蒜，放上花椒大料，把你往里边这么一扔，把你煮熟了煮烂喽，我就着酒吃在府内，只用半天的时间就可以把你变出来，到那个时节你岂不就脱胎换骨了吗？李玄这么一听，哦，这么个脱胎换骨啊。
0: 哎，不，您这是大主活人呢。
1: 老道啊，把手这么一挥，这帮小妖架起了李玄，就往洞外走。
0: 李玄直喊呢：“师尊，师尊，这不成，那不饶命啊！师尊，您饶命啊！”
1: 又一想，哎，早听人言呢，这个神仙呢最爱考验人了。
0: 对，
1: 师尊那一定想试试我，是不是真心的要求仙，要学道？看我能不能够豁出一切去，看我是不是一心一意的真有这么大的志向，所以拿这个死字来考验我呢，这算什么呀？如果连这一关都过不了的话，我将来还怎么修炼？我还怎么成道？我还怎么成仙呢？
0: 对，
1: 嘿，他是这么想的。小妖们把他抬出了洞口，他这么一看，就这口大锅呀，俩人进去洗澡没问题，用这个大石头往起这么一支，底下点上柴火，嘎啦啦啦啦啦啦，烈烟腾腾，就听见锅里边这个水啊，呱啦啦啦啦，全都开了。这儿有这么一个大木头架子，旁边有这么一个梯子，小妖们呢，想架着他上这个梯子呀、啊，哎，到这个架子上边，再把他投入这大铁锅。到这个时节了，李玄一想，嘿嘿，不就是考验考验我吗？我用你们这帮人干嘛呀？
0: 放开，我自己跳。
1: 啊，小妖们这么一听，怎么着，真碰见胆儿大的了？嘿，他要自己跳。眼瞅着李玄呢登梯子上了架子，往他底下这么一看，锅里水哗啦哗啦冒泡，热气腾腾啊，哎呦，跟水呀真滚开滚开的。李玄心想，跳就跳呗，反正师尊呢马上就得救我，说什么也不会让我死在这儿。他呀往起这么一纵身，真的就往下跳了。就在他往下跳的这一刹那，眼瞅着半空中有这么一大块的冰块唰下来了，就在他的前边啊，先掉在这锅里边了，紧跟着他也跳下来了。等他跳在锅里边，他这个乐呀，乐什么呀？就这个水也不凉也不热，温了吧唧，黑洗澡正合适，他能不高兴吗？心想，这是师尊啊，看我一路劳乏，哎，出了不少的汗，又沾了不少的灰尘，想让我静静身，让我在这洗澡，哎，我就痛痛快快的洗个澡呗。他这正洗着呢，就听见外边是一阵大乱，扒着锅沿往外边这么一瞅，哎呦，这些小妖们被吓得惊慌失措，是四处逃窜，这怎么了？再一瞅，那老道啊也从山洞里边出来了。老道出的山洞就往地下这么一趴，听见半空中有人呼唤，孽畜，还不现出原形，你要等待何时？李玄赶快抬头往空中那么一看，两坨

依旧去顶这位金仙去。金仙又喊了一声真真大胆，随着右手这么一抬，只见从掌心这儿下了这么一道金光，就压在青牛的身上。这青牛啊，还甭说晃悠，连气儿都喘不出来了，从那个牛眼这吧嗒吧嗒直掉眼泪呀。金仙就吩咐那童子：“童子，还不赶快下去吗？啊，不能再压他了，真要是把他压坏喽，你怎么向师尊交命啊？”只见那个童子一个晕头唰下来了，来到青牛的旁边啊，一抡着鞭子，啪啪啪，一抬脚，嘡嘡嘡，是连打带踢呀、啊，嘴里边还一劲嚷嚷呢：“你这个畜生啊！哎，一转眼的功夫你就跑了，你跑这逍遥自在来了，你知道吗？我在师傅那儿，我挨了多少骂呀？真可气了！今天我饶不了你，当当还一劲踢呢。”金仙发话了：“童子，你不要打他了啊！我把他压的已经够可以的了，你还不赶快把他带回去向师尊交命吗？”是喽。只见那个童子啊，一穿这牛鼻子，一提这缰绳，牵着这青牛就上了白云了，霎时间是腾空而起，飘然而去。这个时候再一看，这位金仙一摁云头也下来了，来到这个郭岩这儿，伸手一拍李玄的肩膀：“师弟别洗了啊，赶快出来穿好衣服，跟着我去面见师尊。”就这一句话，李玄傻了。这位金仙他为什么跟我叫师弟呀？面见师尊，师尊又是哪一位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他哪知道这位金仙那就是太上老君呐。这一次下凡新收的这么一位弟子，号文史先生，为无上真人。说新收这么一个弟子，怎么就有这么高的号位呢？啊，圣文书咱不是交代过吗？老君曾经对他的两个弟子火龙跟缥缈真人交代过，说等到这个中原那水患平定之后，我也要下凡走一遭，有一段这个俗缘，我得把它给了结喽。太上老君那是祖师啊，乃是天之经地之魄，为群仙之祖。所以呢，一般的世俗就是老百姓都称呼他为老子。自混沌初开之时，老子啊，人家早已经修成不坏之身了，人家就是为了要圆满功行来救度那些有缘，所以才三番几次的降生人间。那么这一回呢，也就在这个夏商之交的时候，不是让那个火龙缥缈办完了那个龙王一案之后，老子就分这个仙神器全都寄胎在这个玄妙玉女的身上。在什么地方降生的呢？降生楚地，也就是现在的湖南一带，那儿的蒲县赖乡曲仁里一片大李树林的底下生下来的，是从玉女啊这个腋下，就是嘎吱窝这儿生下来。神话呢，一生下来啊，就是白头黄脸，额头上具有不少的参天纹，就是小老头的模样。而且呢，生下来就会说话，用手这一指这个李叔：“母亲，我生在此，就以此为姓吧。”好，你就姓李吧，啊，给你起了个名字，单字儿，记住了，你叫李儿，字伯阳，又名老丹。这个李儿啊，不单是聪明绝顶，而且道行那也特别的深呐，经常的替人家降妖捉怪，逢苦救苦，遇难救难，一直啊，
到了周朝的时候。

0: 来了。周朝初期，有人保举李耳，在朝中也做了官了。什么官呢？叫做守柱史。干什么的？就是管这个记历史啊，另外观察天象，就这么个差事。等到了周武王统一天下之后，委任他为柱下史。实际上啊，跟原来的差事也没有多大变化。一直的等到成王的时候了，李耳便去周游天下，一直到这个西岐啊、天竺等国，在那边转完一圈了，这才回来。他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康王的时候了。回到家里边，他盘膝打坐，把家里的家人都给叫过来了，告诉他们说，我自盘古以前，混沌之时，和天经地破而成人生，以后有历史降生，专为嫉妒世人。近百年来，因商纣失败，周史代兴，神仙何当遭劫，我也隐居山林，不遇人世，现在算起来，合计入史也有500多年。西方有人代我渡脱，我当出关一行，渡了此人，我也就上天去了。说完这句话呀，老子把眼睛一闭，再也不愿意了。这家人等了半天呢，怎么不说话了？呼唤了半天也不愿意，伸手在鼻孔这儿这么一摸，哟，感觉早就没气儿了。家人知道啊，这一定是死了，赶快的给晨练起来，到山上给埋葬去了。其实啊，老君能死得了吗？也就是这些人埋葬在尸体的时候，老君呐，早已经骑着青牛出了关了。来到函谷关这儿，抬头这么一看，函谷关这儿的官员官银喜穿着朝服，手持牙护，带着部首的家人在这儿等着呢。一看老君骑着青牛过来了，这关银喜啊立刻带着家人扑扑噜噜是跪倒一地，口称关银喜恭迎圣驾。老子就从那个牛背上下来，哎呀，大夫啊，你失礼者为何呢？哎呀，久闻老师是天生圣人，银喜不才，颇有沾气之术，今沾天气之师驾将于今日此时要过关，特来恭迎，万望老师您把我收为弟子啊！老师您把我收在门下吧。老君呐，伸手就把他搀扶起来了。你真是个有缘之人呐！起来吧，走，我随你去，我授你长生之诀，修道之门。就这么着，这老君跟着关银喜啊就进了函谷关了。来到关里边，到了这位关大夫的家里边，您看这关银喜吧，马上跪在地下又拜了八拜，行完了拜师大礼了。老君看着他，我入世500年，从来还没有见过像你这样求道心切至诚者呢，嗯，今当以大道授你，你要好自的羞耻，你的前途不可限量啊。说着话呀，这老君就从袍袖里边拿出一部经来。什么经啊？就是他的5000言的道德经。把这部经文交给了关银喜，告诉他说，修丹炼气自有法门，至于说根本之学，那还是明心见性，秉欲绝缘，这是神仙的立命之缘，此学都在境内，你可千万千万不要小看喽这部经啊。是是， 老师，我不敢，我不敢，一定好好的学习，我一定好好的修炼。
1: 好了，时刻不早，我要走了，我要去昆仑山去修师洞府。
0: 关云喜这么一听，您刚来到我这儿，刚一见面，哦，您这就要走啊？
2: 那这，哎呀，师尊呐、我刚见慈容，您怎么就这样离去？我实在的不舍。
1: 哎，修道之人守戒的就是个情字，你能够修真，就如同时时在我身边一样，何必要时时的相随呢？
2: 不，师尊，弟子宁愿意舍家相从，哪怕是赴汤蹈火，我也在所不辞。
1: 老子是微微一笑啊，告诉观音喜，我由于天地之表，不如寻常之人有一定的地方，舍乎冥冥之间，不如凡人之息宿安身。出入于四维，往来于八极，冥冥茫茫，无涯无际。你受道日浅，还未能够通神，怎么能够与血肉之躯追随我的左右呢？啊，
0: 这么一说，观音喜没办法了，自己没法跟着了。
2: 那师尊，你告诉我，什么时候我还能够见到您呢？啊，
1: 哎，我呀，先回到昆仑，然后还要到海上，另外还有这么一段俗缘，我还要到西蜀去走一趟，因为在蜀中有这么一个青阳寺，过去我到那儿的时候，那儿的主人十分的仁德呀，但是就是没有儿子，也是我随时说这么一句，只要你们能够完成500件功行，我便送子于你们。现在这老两口啊，已经是120多岁了，神明不衰，济公有480余间了，我将要转胎到他们家给他做儿子去，大约20年后他们可以得子，再过上5年，也就是25年吧。啊，到那个时节，哎，你再去找我去吧。
2: 是是是。
1: 说完这些话了，只见老君从空中怎么一招手，
2: 一大簇五彩祥云呐、从天上边就下来了。
1: 老君再一挥手，牵着这青牛，人家就踏上了云端。
2: 关云喜知道老师要走了，捧着道德经，带着家人在地下扑扑啦啦这么一跪，
1: 眼瞅着这朵祥云呐、冉冉而生。
2: 老君是面放五明，身现金光，动然十方，冉冉登空，五色祥光是独照远去。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玩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我手心握着要给你的惊喜，有微笑也是甜蜜的骗局，这一刻恰巧来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我的亲爱的，你听耳边旋律响起，我要指挥这段罗曼蒂克的爱情，鲜花铺满青草地，一直守护你，旅行到那梦的巴黎。浪漫的歌词和旋律特别的唯美动听，我们的一生中充满了浪漫和激情，比如一次不经意的邂逅，一段美丽的爱情。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罗曼蒂克的爱情》，由何君轩演唱。浪漫的气息，我弥漫在香榭丽大街的梦幻里。我迷失掉了灵魂，它追随着爱情去了。那在与你在一起的时光，就像在仙境。我不想醒来，只想在鲜花铺满的青青草地，一直守护着你，和你邀游梦的巴黎。元气才女贺敬轩最浪漫之作，没有浮夸的爱情，世界好像只有我和你。伊甸园里面盛开了花朵，夜空绽放着烟花，在那里，我愿意将一生的烂漫与你，令耳朵着迷，令听者欢喜。

缠住稳住春风吹住我吗？缠住稳住郁金香是你吗？缠住稳住诗歌画颂爱吗？拍逐帧逐幅恋爱定格，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这首歌的旋律比较轻快，歌词也比较甜，从蔚蓝口中唱出来有种新鲜的感觉。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一格格》，由蔚蓝演唱，发行于2017年5月15日。这首歌写得很蔚蓝，30多岁的女性还没有结婚，还怀揣着一颗浪漫的心，去到异国他乡，遇见每一位路人，心里在遐想着，盼望着遇见一个温柔、温暖、浪漫、稳重、可靠的男生。虽然歌词结尾没有遇到，但是希望蔚蓝能遇到一个这样的人。听蔚蓝的第一首歌是《大哥》，后来听了《心乱如麻》《心有不甘》之类的，每一首都是悲伤的恋爱故事。失恋的时候听，简直就是在自虐。很喜欢蔚蓝的音色以及旋律动听的粤语的情歌故事。张学友他们是港式带尾音的发音粤语，蔚蓝小姐姐的是广州不带尾音的粤语，带尾音的多了一丝粘合禅，不带尾音听起来就很干净和利落。

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生命的广阔不经历磨难怎能感到，命运它无法让我们跪地求饶，就算鲜血洒满了怀抱。嘶吼式的演唱表达了对于

想的执着、追求与坚持。歌曲中饱满的情绪仿佛唱出了每个正在奔赴理想路上人的心声，励志的同时使人瞬间正能量百分百。

即使在灰头土脸的日子里，也不会选择放弃自己的理想，哪怕鲜血洒满了怀抱，命运也无法让我们跪地求饶。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你都能够去到那个充满鲜花的世界，去那个最蓝的大海里扬帆。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追梦赤子兮》，由 Gaga 演唱，发行于2011年3月24日。这首歌不仅将怀旧的印记带入其中，还希望用这首歌来告诉大家，就算遇到挫折、受到嘲笑，也要勇敢地向前奔跑。每一个有梦想的人都不会轻易放弃。这些年来，也许我们有过迷茫，有过无奈，也有过心酸和痛苦，这都不是我们放弃的理由。时光还在，我们可以闯，我们可以拼，跌倒了就站起来，悲伤了就跑起来。为了梦想，我们可以不顾一切。但愿以后有一天，所有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3: 妈，
4: 哎，
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6: 当你老，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像夜那么黑，每个清晨曾阻挡每一个梦的每一道门，终于也可能无限可能自由发生。午夜不管多么黑暗与漫长，早晨总会有来临的时刻。正因为有梦想，才会在等待中不失信心，并持续拥抱初心。

有梦想的人们也不要放弃，在梦想现实之前也有无限可能，过程的曲折不代表失败，只要坚持信念就能自由发声。这首歌旋律欢快，思想积极向上，鼓励有梦想的人坚持自己的选择，继续努力。

首歌的歌名叫做《开往早晨的午夜》，由张碧晨演唱，明亮轻快的节奏充满着活力。在人旅途中，每个早晨都曾经是黑夜，虽然黎明前总是黑暗，但在时间流逝中，没有人会为你停留，而所有的伤口也都会在心中愈合。由张碧晨演唱的那股温暖力量，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勇敢地去完成梦想。也许我们互相拥抱，便能充满了元气与生命力。

我立马千山外，听着风，唱着天籁，岁月已经更改，心胸依然自在。我放歌万里外，明月与我同在，远方为我等待，心澎湃。一碧千里的草原风光，悠扬的马头琴声，喷香的奶茶，质朴高亢的民鼓民歌，热情好客的蒙古族同胞，骏马在奔驰，牧民在歌唱，那草原上的小花、牛羊、骏马、牧人，构成了一幅极美的图画。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不仅是广场舞的神曲，也经常在抖音上等各大网络平台网友们翻唱。旋律动情，朗朗入口的流行元素，让听者百听不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从草原来》，由凤凰传奇演唱，发行于2010年9月21日。这首歌一经推出，便受到了万千歌迷的追捧。在这首歌中，将草原般的豪情、东方化的古韵表现得淋漓尽致，大胆创新，首次以民族、古典、流行音乐、语言三位一体，在全新创作理念取代了民歌翻靠唱的经典改编方式，不同于传统民族般的一曲地域色彩，而是从民族民间的歌谣中汲取灵感，并大量借鉴了欧美蓝调说唱的特点。

莲花的唱腔日渐丰满成熟，随声便焕发出了作为内蒙人的音乐新感悟。民族流行风席卷大中华，这首歌曲也是莲花作为内蒙歌手的真实写照。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书写这首非常好听的《我从草原来》。

人们的风波心中不免阵阵阵阵阵，人生总要到某些关头，忍忍忍忍忍，团结就会乘风破浪，棒棒棒棒棒，一首潇洒勇敢出场，噔噔噔噔噔。最近这首经典的老歌又被翻唱火了，尤其是周唐韵、戴小兔的翻唱版本，深受网友们的喜爱。这首歌能给我快乐的力量，无论面对什么困难，我们都要乘风破浪，柳暗花明。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要相信自己。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皆大欢喜》，由薛家燕演唱，发行于2004年5月1日，收录在专辑《也都展》中。这首歌曲是 TVB 时装电视剧《皆大欢喜》的主题曲，一首非常好听的粤语歌曲，歌词也很励志，最深刻的道理通常都藏在通俗的句子里，低谷时给我们很大的强大的力量，请相信人生。

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地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你的雪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哎哎哎，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经研骨伤，手部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0: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0: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公交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3: 不叫。
4: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9: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8: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9: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8: 音乐旅途的伴侣，
9: 心情道路的指引。
8: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周深演唱的《桂花谣》。周深为电视剧《长安的荔枝》演唱的主题曲《桂花谣》，以其独特的艺术表达和情感张力，成为近期备受关注的音乐作品。歌曲以平缓悠扬的旋律为基底，通过周深清澈而又空灵的嗓音，将桂花意象与剧中人物的命运起伏紧密交织，勾勒出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漂泊与对故土的思念。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周深《桂花谣》。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阿月月演唱的《沈园外》。这一首歌曲啊，是一首古风歌曲，于2020年的12月31日以单曲的形式发行。沈园外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南宋文学诗人陆游与原配妻子唐婉二人之间的爱情故事。该曲啊，围绕他们的爱情故事书写出来的，描述了两个人被迫分开，没有办法在一起的悲剧。我们一起来听《沈园外》。

一句先苦后甜，我等了一年又一年。这首歌曲呢，是侯润泽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同名专辑当中。我们在各大平台上都能够收听到这首歌曲，歌词表达了经历痛苦之后迎来甜蜜的感受。我们一起来听侯润泽演唱的《一句先苦后甜》。

蒋雪儿演唱的《莫问归期》，发行于2019年8月22日，收录于同名专辑《莫问归期》当中。此曲啊，经常成为短视频平台上汉服古风类小视频的背景音乐。我们一起来收听《莫问归期》。

恋人心是魏仙宇演唱的一首古风歌曲，收录于他2014年发行的专辑《恋人心》当中。这首歌曲的歌词表达了恋人之间的思慕与情感，旋律温柔舒缓，给人一种安静的相思之感。歌曲在2015年成为网络热词，并在多个音乐平台上获得了很高的点击量和排名。一起来收听《恋人心》。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2: 音乐。

0: 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尚华，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来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则情感故事，来源于网络。爱情总是能够让人心生感动，这是一个关于坚守承诺和无私付出的情感故事。有一个女孩爱上了18岁的男孩，这个男孩呢，虽然看起来有些痞痞的，但是啊，这个女孩对他一见钟情。然而，家人们并不看好这段感情，尤其是当他知道男孩对女孩比女孩还小1岁的时候。

在2000年的时候，这个女孩二十岁了，她和男孩的父亲呢一起开车出去，结果呢路上出了意外，这个女孩啊高位截瘫，活动范围呢仅限于床上的这个大小范围。当这个男孩呢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啊，他冒着暴雨连夜赶来，尽管呢家人并不欢迎他，但他还是要坚持来看看女孩。于是他趴到窗户外的一棵树上，淋着雨守了一夜。第二天呢，家人觉得过意不去，让他进了门。他进门的第一句话就是，以后我照顾你一辈子。可是谁会相信一个18岁男孩的承诺呢？但时间会证明一切。

后来的十年间，他一直履行着这个承诺。他不仅学到了会做生意，还赚了不少钱，但他一分也没留给自己，全部都用在了女孩的康复上。他也从一个18岁的少年变成了28岁的大叔，但他依然坚守着自己的承诺。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小伙子，他的行动和承诺让人感动。爱情啊，不仅仅是风花雪月，更是患难与共的坚守和付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真爱是无价的，值得我们用心去珍惜和呵护。

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还是好运到底哪个先来，也不知道上天的沙漏什么时候会流尽。我们只有珍惜当下，用炙热的心去热爱生活当中的每一天。每一个人的一生都像沙漏，从出生那一刻起，我们都拿到了不同分量的沙。人啊，只有明白了什么是爱，才会更加懂得珍惜爱，也会把爱分享给别人。

爱不是逃避的去赴死，爱应该是一种赴汤蹈火的理智觉醒。幸福的人就是这些平凡日子的延续。很多的时候呢，有人在嘲笑这个小伙子，觉得你还有大把的好年纪，为什么十年间都要浪费在这个女孩的身上？可是啊，小伙子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我的青春和我的成熟都在这个女孩身上体验了，也映照在了这个女孩身上，照出了我的责任感，我不会抛弃她。我觉得我们的爱情可以穿越生死，穿越生老病死，所以我要照顾他一辈子，我要用我的青春和我的往后余生都对我的承诺进行我的誓言。

在爱情的广阔世界里，有些故事啊，如同秋日里的落叶，带着无尽的哀伤与不舍，缓缓飘落在我们的心间。有一些故事呢，却炙热地让我们激动，让我们兴奋，因为我们看到了我们曾经身上年轻过的影子，我们那些奋不顾身、为爱执着的冲动。

有一些爱情故事呢，它看似伤感，实则只有当事人心里知道，他是他们心目当中最最珍贵的彼此陪伴。虽然有些生活不圆满，有些结局不圆满，但它却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了爱情当中的美好与哀愁。爱情啊，有时候就像是一场美丽的烟火，绚烂而短暂，有时候却像温火一样缓缓流过我们的人生。但是正是因为这份珍贵的情感，才让我们更加珍惜彼此之间相处的每一个瞬间。愿我们都能够珍惜眼前人，把握好自己的幸福。

今天我们的小故事跟大家就分享到这儿，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由赵雷演唱的《南方姑娘》。

星火是由崔伟丽创作，冷漠与杨小曼合作演唱的男女对唱情歌，于2015年9月30日发行并收录于专辑《盼红颜》当中。歌曲以星火与烈火为意象，通过真心的相爱、不怕刀山来阻隔等歌词呢，传递爱情无惧考验的主题。一起来听《爱如星火》。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0: 音乐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上文书说道，此时金兀术抬头一看，哎，城头之上站立之人可是宋朝昏君赵桓。
12: 不错，
11: 正是寡人。来将为谁？俺完颜兀术。哦，兀术啊，自古土地有南北之分，应该各守疆土，为何你无故兴师犯境啊？小儿昏君呐、都是个天，同是个地，至于江山嘛，有的是巨制，无的是实质，你不能治国安邦，我来帮你朝政，有何不可？哼，说得好听，你们进犯以来烧杀抢劫，无所不为，抓我百姓充当奴隶。嗨，少说这个，胜者王侯，败者贼。昏君赶紧写降书纳顺表，饶而不死，不然我要杀进城去，要把你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
12: 这个，哎呀，众位卿家，这可如何是好？
11: 他没主意了，不知道怎么回答。张邦昌说，万岁，你告诉他，我们商量商量，给他回音。
12: 好。哎呀，兀术，不要如此狂妄，我大宋朝兵多将广，哼，只是现在还没有到这儿来，不然的话，呵呵，等你各路人马到京都，我也把你宰了。快点交玉玺，等我们商量商量再给你回音。
11: 好吧，明天这个时间我还到这儿来。收兵，嘎啦啦啦啦啦，锣声响，搬兵回营。皇上领群臣回到八宝金殿商量怎么办，这边就说议和
12: 那边人说不行得打，最后派人出战，谁？张俊领皇城的军马两军阵前呐、啊，一场凶杀恶战，是杀得天翻地覆，宋兵损伤一大半，伤了十员大将。那张俊到疆场一下子兵刃就飞了，险些丧命，赶紧逃回城池。金兀术就想一鼓作气攻下京都，守城的宋兵啪啪啪一阵乱箭，把金兵射过去，把残兵败将营救城内，吊桥挑起，城门关闭。张俊回来交旨：“哎呀万岁，臣有负深恩，被兀术打得大败亏输，特来请罪。”哎，爱卿何罪之有？免礼平身，朕不怪，谢万岁。张俊往旁边一闪，张邦昌说：“万岁，臣就说不该和兀术打，谁能打过他呀？应该议和呀。”哎，议和，在我需要拿多少土地呀？万岁，要我看多少土地也不要紧，咱们先呢送给他，等我们各路人马赶到京都，再把城池夺回来，不就行了吗？哦，那么你说应该竟准备什么呢？张邦昌想了想，这么办吧，准备白银10000两，黄金5000两，牛羊各1000头，彩缎1000匹，金银珠宝珍珠玛瑙是不可少的，20名男童，20名美女，还有格让、黄河以北的三镇，中山、河间、太原，这就可以了。哎呀，不行，送点东西可以，这三镇嘛，是我京都平章不能给呀。万岁，如果不给的话，打到京城，可连命都没了，哪多哪少，你该明白吧。张邦昌心的话，大宋江山完了，我这丞相待不成了，我拿这东西找兀术换个官做。皇上无奈点头应允，但不知哪位爱卿去见兀术。张邦昌说：“老臣愿往。”小皇上亲总认为张邦昌是最大的忠臣。哎呀，老亲家你辛苦了。哎，为万岁分忧是做臣子当尽之责。好，寡人静听佳音。好，臣告退。张邦昌下了八宝金殿，赶紧准备东西吧，大车小辆套好了，打开了国库，取出金银珠宝彩缎。不够怎么办？不要紧，各府借一点，过几天到民间去搜刮，美女有的是，歌童也有，美女歌童坐轿，大车小辆拉好了，张邦昌骑马

0: 直奔城外。他边走啊边琢磨，听说金乌珠这个人杀人如麻，哎呀，我讨这个差事不怎么地呀，如果他一瞪眼睛把我宰了怎么办？不能，按理说官不打送礼的，我给他送东西能杀我吗？这也没准儿，这北边人和咱们南边人就是不一样。这个老贼心里七上八下的，等他距离金营相隔几里地，放慢了脚步，告诉慢点啊，等等，大车小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排成长龙一样，到了金营整，就听喊：“哎，前边什么人？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吁，张邦昌下了马，旁边有人牵过坐骑。哎呀，众位差官，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事，就说有宋朝丞相张邦昌求见四郎主，我来犒赏三军来了。
1: 张邦昌犒赏三军啊，我明白，给我们送好吃的来了。等着，不许往前进，再往前进宰了你。
0: 转身往里走，直奔大帐。金乌珠生坐金顶牛皮大帐，旁边坐着军事哈密士，这边左丞相哈里刚，右丞相哈里强，战将两相战力，研究什么呢？他们琢磨宋天子能怎么办。军卒单腿点地，报，
1: 张邦昌来犒赏三军来了。
0: 把金乌珠吓一跳，犒赏三军，应该是我们黄龙府的人呢。张邦昌，哎呀，这个名字我知道。再探再报，
1: 是。
0: 小杜下去了。乌珠说：“军师，你在我的耳边老提张邦昌，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哈密赤说：“张邦昌啊，有才学，不过这个小子顶不是人，是宋朝的大奸贼呀。那么他犒赏我什么呢？嗨，那你还不明白吗？他拿皇上的钱来给你买好来了，这叫卖国求荣啊。”我就恨这样人，这样人呢没骨气，反夫长，把他给我宰了。
2: 别呢，你要把他宰了，谁给咱帮忙啊？咱要净碰上陆登、陆子敬这样人呢，咱就甭想夺下宋氏江山了。咱就需要张邦昌这样人。你别看他在宋朝是奸臣，到我们这就忠臣了。
0: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你应该这么办，然后再那么办。你要这么办。好，不过我得瞧瞧，看这个家伙到底有多大本事。来呀，传本帅将令，准备刀枪林，叫那张邦昌保命而进。扎，准备刀枪林，叫张邦昌保命而进呐！这一嗓子从大帐一直传出多远呢？嘁了咔嚓，血红，全准备好了。什么叫准备刀枪林呢？200名军卒分为两趟，面对面的站着，拿刀者刀尖相对，刀刃冲下，就这么高。拿枪者枪尖对枪尖，啪啪啪，从帐篷往前排。来的人得从这刀枪底下钻过去，就这么高。你要走得哈腰，那你是胆小鬼，用不着。你只管昂首挺胸，往刀尖上闯，你放心，不会碰你的。只要碰上，把刀枪啊就拿过来了，这是吓唬人，不会伤人的。有主将不叫杀人能杀吗？张邦昌不懂啊，他害怕，嗷的一嗓子，说不清什么玩意儿，告诉后边人都等着，我看看，哎，我瞧一瞧，哎喂，嘟嘟，刚才喊什么？看见没有？这是刀枪林，叫你报名而入，喊一嗓子，你叫什么名字？再进去。
2: 哎，好，
0: 张邦昌一看，
2: 好，叫我从这里钻过去啊！ 我往里边一走，他咔的一刀，我脑袋不掉了吗？哎呦，这能行吗？
0: 旁边两个嘟嘟看着，快走，报名。
2: 好，报。张邦昌告进，
0: 快点，
2: 报。张邦昌告进，
0: 喊了半天，他没敢往前迈一步。嘟嘟生气了，这样的人还能当使者呀？照定腿肚子这，趟就一脚，你给我滚下去吧！扑通，就把张邦昌给踹趴下了。他是文人呐，你说趴下又爬不起来了，连滚带爬的往里去。举着刀枪人一看，他从底下爬也碰不着，那怎么的？都看着直乐。眼看张邦昌进去了，举刀枪的小番哗散开。张邦昌站在牛皮帐的外边，擦了擦脸上的汗，汗水啊把内衣都浸透了。哎呀，看来当使者也不容易啊，我还带了这么多东西呢，我要是一个人来，非把我剁了不可。他闪目往里边看看，虎案后边坐着弯燕无珠，旁边戳着金雀开山斧，这边坐着一个人，头戴如意冠，黄白镜子，黑胡须，长得不错，像中原人。哦，知道了，谁呀？哈密赤。因为哈密赤鼻子被路灯拿下，就弄个假的往这一挂，不舒服。这边还有几个文官，两旁是武将。张邦昌一想，我呀也别让金乌珠瞧不起。对，反正不就一死吗？撩袍端带来到一边，参见狼主千岁千千岁，张邦昌有礼了。乌珠一看，眼前的人呐，长得还真不错，胖胖乎乎的，发福了，白白净净的，白面，花白胡须，头戴金翅象貂，身穿蟒袍，可就是刚才施这一礼，一躬到地，就差趴下了。哼，来者可是张邦昌？正是下官。张邦昌，你到这干什么来了？千岁，只因贵国人马陈兵变粮，昨日我朝派兵出战，得罪千岁，万岁非常后悔，特意命我前来赔礼道歉，现有礼单在此。金兀术一把就夺过来了，看了看，唰给扔下来。张邦昌，我数十万大兵到你汴梁，我就为几两银子，为几个美女呀、啊？你也太瞧不起我金乌珠了。我为的是江山社稷，你来了正好，别走了。来呀，把他给我推出去。咔嚓了，有人过来，走，可以走。咔嚓了，就杀了。张邦昌亡魂皆冒，哎呀，狼主啊，饶命，我有下情回禀。哈密赤赶紧说，狼主，听我把话说完，您息怒，打回来说吧。下官虽然无才无德，要是能饶了我一条性命，我可以叫你不动一兵一卒，夺下东京汴梁。你这话糊弄三岁小孩子去，糊弄我呀，我能信吗？你在朝中是丞相，皇上把你视为老师，言听计从，京城跺一脚，周围都烂颤，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能帮我吗？哎，识时务者乃为俊杰，下官夜观天象，我发现宋时当灭，金国当兴，故此有意投靠明主。有那么句话，俊鸟登高枝啊。金兀术心想，
2: 这个奸贼呀，你能是真的吗？
0: 哎呀，千岁，我如果言不由心，不得好死。
2: 好，让王昌真要这样，跪倒
0: 听风。
2: 嗯嗯，寡人封你啊。郎主千岁千千岁，撩仪跪下了。
0: 张王昌，如果能帮助我得下宋氏江山社稷，我封你为大楚皇帝。
2: 张王昌不相信自己耳朵。千岁，您我封你为大楚皇帝啊？
0: 怎么没明白？告诉你，灭了大宋，我就保你当皇上啊，你就在京城了，怎么样？
2: 哎呀，张邦昌心的话心无珠啊，可了不得。我以为呀，我当个丞相或者当个王爷了不起了，哦，叫我当皇上，哎呀，这往八宝金殿上一坐可挺好啊。
0: 谢郎主千岁千千岁。
2: 此座，张爱卿，你有什么主意能叫我得下汴梁啊？
0: 哎，千岁，这好办，您呐，
2: 这么说，
0: 先绝了赵家的后代，把这太子扣到你这儿，送到北国，慢慢的消耗他的国库躺银，很快江山就你的了。
2: 那好，既然如此，我派我左丞相哈里刚、右丞相哈里强随你入都，跟皇上去讨价还价。
0: 好，送来的礼品全都扣下，来人一个也不让走，就放了张邦昌带着哈里刚、哈里强20名金兵直奔汴梁。来到汴梁城外，把哈里刚、哈里强送到金厅驿馆，在那等候。张邦昌来到八宝金殿，臣交旨。
2: 老卿家金兀术是否退兵啊？
0: 他可以退兵，不过嘛，还有些事情需要和万岁当面商议。现派来2名使者在金庭驿馆等候，望万岁召见。
2: 好，叫使者上殿。
0: 时辰不大，哈里刚、哈里强来到八宝金殿。你别看这两个人是金国的丞相啊，第一次到京都，没见过八宝金殿呢。两人往里一走，这眼睛不够使了。哎呀，这太好了！呵，这八宝金殿修的金碧辉煌啊，红墙绿瓦，奇脊飞檐斗拱啊。往里一走，金砖铺地，上边的斗灯却是珍珠穿成。金砖铺地可不是金砖铺的啊，都是桐油泡的砖，就叫金砖。文东武西两相站立，文官纱帽是突突乱颤，武官三英乱抖。两旁边武士拿着金瓜乐府朝天凳，英武英帆英照英，左右两个仙鹤蜡台插着小孩胳膊粗的蜡烛，突突突冒着火苗子。金顶内香烟缭绕，香味不比。对面是龙书案，放着玉玺。龙书案后边九龙墩坐着皇上，身后有宫女打着日扇、月扇、龙凤扇，两旁太监手拿着迎甩子。再看那皇上，头戴冲天冠，二龙戏珠，身穿赭黄袍。哈里刚、哈里强一看，哎，怪不得我们老郎主吴乞买一心要得中原花花世界，五珠拼命的攻城夺寨，太好了，咱们的皇城怎么跟人比呢？
2: 金銮殿没法比呀。
0: 要是打开汴梁，咱们哥们儿找个王府，哪个好搬哪儿住去。
2: 旁边说，哎，搬迁家。
0: 哎，好。哎，哈里刚、哈里强参见宗主。
2: 皇上看了看二位使者，免礼平身。
0: 谢宗主。
2: 你们两个在金国
0: 担任何职务？我乃左丞相，我是右丞相。好，吴主叫你到这儿来有什么事？我说宋主啊，我们这次兴兵到汴梁不为别的，就为你的疆土。这么办吧，你们宋朝为小，我们为大，你们宋主年年进贡，岁岁称臣，这是第一。第二，黄河为界，黄河以北都是我们的，南边归你们，我们不要了。还有，你们得交一个太子到我们做人质，免得你们反复，要是能答应我们就撤兵，如果不答应的话，郎主说立刻攻城。皇上心的话别的都好办呢，交个太子，太子那不是我的孩子，那是我爹的，我这江山社稷是替我爹执掌的，把我兄弟送去啊，我爹能干吗？我那些兄弟妹妹全是龙生凤养，在宫中享受惯了，要到北国去胡地寒天还不折腾死啊。此事孤王做不了主，待我跟太上皇商议商议再给你们回话。反正这么说吧，要是不答应我们就打你汴梁。说着噔噔噔走了。这两人又粗鲁又傲慢，文武群臣气坏，恨不能把这两家伙金瓜滴顶。礼部侍郎李若水说，万岁，这三件事一件也不能应。想当初金人是契丹的附属国，是我们出兵帮助他打败契丹，他到今天忘恩负义。黄河以北归他们不行，老主爷打天下何等不易呀，怎么能在我们这儿把版图丢一半呢？言之有理，本等各路人马到京城和金兀术决一死战。张邦昌一看，哟，这么点事都不应，我什么时候能当上大楚皇帝呀？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待我略是小。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 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0: 妈，
2: 哎，
0: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7: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上文书说道，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他想倒卖汴梁。他一看宋天子不答应金兀术的条件，万分着急，赶紧来到龙叔案前说：“哎呀，万岁！依微臣之见，还是应下为好。虽然送个太子做人质，割让国土，将来各路节度使来到京城，我们打败兀术，救下太子，夺回城池，我们的江山还是很稳固的。不然的话，金兀术打开汴梁，到那时玉石俱焚，你我性命难保，哪多哪少，望万岁思之。”哎，别的不说，说送个太子做人质，太子是我的玉帝，太上皇的儿子我做不了主。哎，可以跟太上皇商量商量吗？好吧。钦宗一抖手，文武散朝，他坐居辇往后宫走。张邦昌不放心，赶紧追过来了：“万岁，太上皇如果心疼太子，你就说，倘若是不送去太子，金兀术打进来，要把太上皇抓住，求生不得，欲死不能，那可遭了活罪了。”哎，我知道了。钦宗来到安乐宫，见他父亲八弟徽宗先行君臣大礼，然后再行家礼，父子落座。钦宗就把金兀术要求的三件事说了一遍。八弟徽宗老泪纵横：“皇儿啊，我看这是奸臣要倒卖江山。”“哎，不不不，父王，不是那么回事情，却是金兀术攻城攻得紧，孩儿看见了。哎，你可知，想当初太祖爷一条金棍打下江山，谈何容易？我们把黄河以北都让给金兀术，就等于把半壁江山都给他了，这是万万使不得。他有来言，你有去语，这件事不能应，最多割让河北三镇。”“好吧。还有，金国为大，我们为小，这件事，哎，谁让我们打不过他们了，这个可以。那第三件，皇儿啊， 他要一名太子做人质，实际是想断去我们宋氏的香烟后代呀。皇父要是不应，金兀术不能答应啊。徽宗一看他儿子眼泪围着眼圈直转，都是孩子，没办法，好吧，你把你玉帝叫来问问赵王，他乐意去不乐意去。是太监出去传旨，时辰不大，赵王进来了。赵王是八弟徽宗的小儿子，今年15岁，叫赵完。这个完呢，就是完了的完。你说他起这个名字，他好得了吗？赵王来到里边，躬身施礼，参见皇父，参见皇兄。儿啊，是这么回事情。现在你皇兄为难呐，金兀术要一名太子做人质，想就你去，你可敢去吗？别看赵完才15岁，很通达人情，一看父亲脸带泪痕，他的哥哥愁眉不展。皇父，先祖打下江山不易，为保住社稷，为保住城里的生灵，孩儿愿意到金邦去，从此也是为国而亡，我可以去。皇兄你别为难了，什么时候出发我可以跟你走。哎呦，钦宗深受感动，玉帝呀，你在皇宫娇生惯养，到北国胡地寒天，我怕你吃不了苦啊。皇兄，谁让我们被战败了，不要紧，我可以去。事情定下了，然后钦宗去找张邦昌，叫张邦昌跟哈里刚哈里强商量，黄河为界我们不同意，可以割让三镇，可以送太子到金邦去。其实啊，他们说黄河为界，这也是故意的，把条件要的高点，跟做买卖一样，明知5块钱要他150块，你少给点也将就了。金兀术同意了。第二天徽宗亲自临朝，在金殿上给他搭了个座位。徽宗说，众位亲家啊，想不到寡人软弱无能，烟尘四起，金兵进犯，今天派赵王到金营去做人质，不知哪位亲家保驾前往。旁边过来一人，

陈愿保千岁入京营。徽宗一看，说话的是御史中丞秦桧，字惠之。哦，爱卿你辛苦了，但愿得把赵王保护到北国，早日还朝，是谨遵太上皇之命。就这么，张邦昌催促，快走吧。赵王秦桧张邦昌来到了外边，有人给赵王带过逍遥马。千岁上马吧。赵完才15岁呀，一看真要走了，哎呦，眼泪像断线的珍珠一样噼里啪啦的往下淌啊，眼望宫中默默的念叨，皇娘啊，孩儿要走了，恐怕你我母子再不能见面了，想要见面除非五打三更，孩儿不能在你膝前尽孝，我这给您磕头了。磕三个响头，有人一招他认凳上马，秦桧在旁边陪着，张邦昌领路直奔金营。来到金营前带住思江，张邦昌说，千岁略等片刻，我到里边给乌珠送个信去。张邦昌到里边给乌珠报信是假，是把朝里的底细告诉乌珠是真。一会儿金乌珠派了一个人来接赵王，这个人呢叫普鲁温。赵王在马上坐着，心里正忐忑不安，15岁正念书呢，也没见过阵势啊，肚子这阵就还迎面过来一个人。这个人呢身高1丈2，绑事儿像门扇一样，这张脸长得青面红发，锯齿獠牙，1/2毫毛拧着劲儿朝上长，就是耳朵眼的毛啊能长出这么老长。手拿鬼头刀来到外边，指胡马大嗓，赵王哪里，赵王在哪里。赵王一看，我的妈呀，吓得浑身乱抖，体似筛糠。你想啊，他在宫中看的不是太监就是宫娥，说话没有大声音呢、啊。突然见了这么个人，像凶神恶煞一样，吓得都不会动了。秦桧给他胆子大，哦，我的千岁在这儿。下马，郎主叫你，哦、快呀、赵王不会动了，普鲁温是急脾气，他啷，把刀还入鞘内，一伸手，砰，抓住赵王的衣服领子，像滴溜小鸡儿一样，往嘎吱窝一夹。往里就走，秦桧在后边紧紧的跟着。哎呀，不要惊吓，千岁，你慢着点儿。普鲁温不管那套，来到了大帐，他把赵王扑通一扔，郎主，赵王到了，哐，嘎抖，赵王没气儿了。是啊，那赵王刚才吓得亡魂皆冒，再叫他这么一夹，甭扔也死了。金乌珠这么一看，这个人趴地也不动了。胆大的普鲁温，谁让你把赵王给夹死了？不能啊，我没使劲儿啊，我看看。真没气儿了，畜生，这是宋朝的太子，你怎么把他夹死了？来啊，把普鲁温绑上给我杀。有人过来把普鲁温给捆上，往外就推。金乌珠明白呀，你别看我兵困京城，人家宋太子到这当人质，哦，你给整死了，宋朝皇上知道能完吗？秦桧一看眼珠都红了，哎呀，金乌珠，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我家千岁是做人质来的，为什么给置于死地？你是何人？我乃大宋朝驾天称臣，官拜御史中丞，姓秦名桧，字惠之。你将我家千岁致死，让我落个不忠之名，我怎么向万岁交旨啊？你就甭回去了，算了，也留在我这儿吧。张邦昌啊，秦桧有没有家眷都给他接了，不敢让秦桧走，为什么呢？怕假死赵王的事儿叫宋天子知道。张邦昌说，既然赵王已经死了，我家太上皇和万岁都不知道，我看呢这个事情就压下吧，他该着命短，那么普鲁温就不要杀了，乌珠也不想杀了，

0: 徽宗一下子背过气去了，老儿子死了，可把宫女太监吓坏了，把徽宗招起来摩擦前心，捶打后背，掐仁宗。一会儿徽宗怀信过来了，儿啊，你死得太屈了，你才15岁呀、啊！哭罢多时，止住眼泪，一看张邦昌还在那哭呢，他真难过呀。嗨，他能难过吗？也不是他的儿子，他是干打雷不下雨，干嚎没眼泪，又怕太上皇看出来，弄点唾沫往这一展，最后还是徽宗劝他，哎，老爱卿免礼丁身，赵王自己摔到马下死的，与你何关？朕不怪就是。谢太上皇。张邦昌一想，这件事儿完了，该要赵构了。太上皇，臣还有几句话不敢出口。说吧。巫祝说，赵王已故，无人做人质怎么能行啊？还应该送个太子才退兵呢。哎呀，我宫中只有继武殿下康王赵构，如果把赵构再送去，我赵家就没有接续香烟后代的了。
1: 哎，太上皇，先把九殿下送去，等各路解度使打到京城，打败金兵，再把九殿下救回来，你们还会居家团聚的。如若不然，乌珠可又要攻城了。
0: 哎，好吧，传九殿下，时辰不大，康王赵构来了。要说赵吉的几个儿子属赵构聪明，不但习文还练武，当然了，他这个练武啊跟一般人没法比，也就是看看兵书战策，骑马射箭。徽宗跟他一说，你兄弟死了，你哥哥为难，叫你到金营做人质，你去不去？康王说，我去，现在国家都没了，那么我一个人到金营算什么呢？我到金营保住江山社稷，我为有忠，替您老人家分忧解愁，我为孝。走吧。太上皇含着眼泪再登大宝，问文武群臣哪个保九殿下到金营去。在旁边惊动一人，谁？忠臣吏部侍郎李若水。李若水想，张邦昌往来金营和京都，我看他跟金乌珠打得火热，恐怕没安好心。赵王秦桧保着到那儿就死了，秦桧不回来了，恐怕其中定有阴谋，我这回亲自去看看到底他们要干什么。太上皇万岁，臣愿意保护九殿下到金营做人质。到金营去可不容易呀、啊，沦为阶下囚啊！哎，忠臣不怕死，怕死不为忠，愿意保护千岁，哪怕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好吧，去吧。就这么，李若水带着康王赵构来到延安殿下，两人上马，张邦昌陪着，直奔乌珠营盘。来到金乌珠的大营外，带住司江。张邦昌说，九殿下你等会儿啊，我到里边送信去。张邦昌到在里边见过乌珠，行礼一毕，四郎主，九殿下来了，不过这回嘛可千万别给整死了，再整死可就没人了，就这么一个了。我知道这回金乌珠不敢派别人去了，怕再给吓死，我来亲自迎接。就这么金乌珠来到营门前，抬头这么一看，哎呀，只见马上坐着个小王子，太漂亮了，20上下岁，头戴束发紫金冠，营门安科。

0: 么大的红绒球突突乱颤，身穿着大红战袍，肋下悬剑，红缎的中衣，足蹬粉底官靴，往脸上看，面似团粉，两道细眉，一对润目，鼻直口方，齿白唇红，两耳有轮，往马上一坐，不卑不亢。
1: 哎呀，好啊，想不到那昏君赵佶还有这么个孩子。
0: 哎，嫌我经不住，也是顶天立地大英雄，就没儿子，要了两个儿子，长得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你看这孩子太好了，金乌珠差点把狗都换来了。你说他要给我当儿子得多好啊。金乌珠啊这几天犯病了，刚收完陆文龙当儿子，又要收宋朝小太子做儿子，他心里琢磨，脸上带着笑纹走过来了。金乌珠喜欢赵构，赵构可恨死金乌珠了，都是你无故兴师犯境，闹得百姓受盗学之苦，我的玉帝也死在营中，我要给他报仇。在一旁惊动了吏部侍郎李若水，心想千岁呀，千万你脸上可别带出来，金乌珠一旦翻脸，你的性命休矣。我干什么来了？我保护千岁来了，赶紧提醒千岁息怒，记住了，先稳住乌珠，不要奴颜卑膝，不要食国体，见机行事。小王知道。乌珠来到切近，康王赵构甩凳下马。金乌珠说：“啊，来的可是九殿下小太子吗？”赵构一抱拳：“哦，正是小王，小王参见郎主。”哎呀，九殿下，你能到营中，我太高兴了，请。突然身后有脚步声，乌珠回头一看，你是什么人？李若水说，我乃大宋朝驾前称臣，官拜吏部侍郎，叫李若水，奉圣命保护九殿下。乌珠一看，这俩人的眼睛像两把利剑一样。
1: 哎呀，
0: 他和张邦昌大不相同，这个人不能留在康王身旁，一定把他分开。请。来到大帐，金乌珠上座，给赵构搭个旁座，李若水站在身后。哎呀，小殿下，你离开皇宫到我们北国去，北国天寒地冻，你受得了吗？不想念你的皇父皇娘吗？哎呀，郎主，南韩大丈夫志在四方，什么叫南朝，什么叫北国，您是北国人，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我在您的身旁还能领教一二。
1: 好，这话说得好。
0: 哎呀，你说他又能给我当儿子多好啊。小殿下，我一言出口，不知当讲不当讲。哎呀，郎主太客气了。我一看见你呀，说不清怎么这么喜欢，我想将你收为玉儿干殿下，若是能给我当了小太子，等打开东京汴梁，我把京都就交给你了，你来继承皇位。什么？康王一听说什么？叫我认你当爹呀？我是你祖宗，江山本来就是老赵家的，有你让给我吗？我能认贼作父吗？想这儿，他眉梢一挑，李若水可急坏了。就这么一点声音，康王赵构太聪明，这火立刻换成笑容。哎呀呀，王父在上，儿臣有礼。 儿啊，快起来起来起来。
1: 这一个叫王父啊，哎呦，金乌珠就觉得365个骨头节都酥了，眉毛眼睛都乐开花了。皇儿啊，你放心，我不会亏待你的，一会儿给你准备黄罗宝帐，按中原里边的东西都给你摆设好，吃不惯北国东西吗？我给你抓来两个南朝的厨子，单给你做御膳。多谢父王想的周到。李若水在旁边一想，哎呀，千岁呀，你不该认贼作父。又想，小殿下做的对，如果不应下，就得尸横当场。宋朝的江山，千岁的性命都掌握在乌珠手里，这叫权宜之计。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7: 爸爸妈妈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7: 妈妈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
5: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6: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5: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0: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1: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我手心握着要给你的惊喜，有微笑也是甜蜜的骗局，这一刻悄悄来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遵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最亲爱的，你听耳边旋律响起，我要指挥这段罗曼蒂克的爱情，鲜花铺满青草地，一直守护你，旅行到那梦的巴黎。浪漫的歌词和旋律特别的唯美动听，我们的一生中充满了浪漫和激情，比如一次不经意的邂逅，一段美丽的爱情。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罗曼蒂克的爱情》，由何君轩演唱。浪漫的气息，我弥漫在香榭丽大街的梦幻里，我迷失掉了灵魂，他虽随着爱情去了。那在与你在一起的时光就像在仙境，我不想醒来，只想在鲜花铺满的青青草地一直守护着你，和你邀游梦的巴黎。元气才女贺敬轩最浪漫之作，没有浮夸的爱情，世界好像只有我和你。伊甸园里面盛开了花朵，夜空绽放着烟花，在那里我愿意将一生的烂漫与你令耳的着迷，令听者欢喜。

住稳住春风吹入我吗？缠住稳住一枝香是你吗？缠住稳住诗歌画颂爱吗？拍逐真逐福恋爱定格，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这首歌的旋律比较轻快，歌词也比较甜，从蔚蓝口中唱出来有种新鲜的感觉。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一格格》，由蔚蓝演唱，发行于2017年5月15日。这首歌写得很蔚蓝，30多岁的女性还没有结婚，还怀揣着一颗浪漫的心，去到异国他乡，遇见每一位路人，心里在遐想着，盼望着遇见一个温柔、温暖、浪漫、稳重、可靠的男生。虽然歌词结尾没有遇到，但是希望蔚蓝能遇到一个这样的人。听蔚蓝的第一首歌是《大哥》，后来听了《心乱如麻》《心有不甘》之类的，每一首都是悲伤的恋爱故事。失恋的时候听，简直就是在自虐。很喜欢蔚蓝的音色，以及旋律动听的粤语的情歌故事。张学友他们是港式带尾音的发音粤语，蔚蓝小姐姐的是广州不带尾音的粤语，带尾音的多了一丝粘合禅，不带尾音听起来就很干净和利落。

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生命的广阔不经历磨难怎能感到，命运它无法让我们跪地求饶，就算鲜血洒满了怀抱。嘶吼式的演唱表达了对于梦想的执着、追求与坚持，歌曲中饱满的情绪仿佛唱出了每个正在奔赴理想路上人的心声，励志同时使人瞬间正能量百分百。

即使在灰头土脸的日子里，也不会选择放弃自己的理想，哪怕鲜血洒满了怀抱，命运也无法让我们跪地求饶。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你都能够去到那个充满鲜花的世界，去那个最蓝的大海里扬帆。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追梦赤子心》，由嘎嘎演唱，发行于2011年3月24日。这首歌不仅将怀旧的印记带入其中，还希望用这首歌来告诉大家，就算遇到挫折、受到嘲笑，也要勇敢地向前奔跑。每一个有梦想的人都不会轻易放弃。这些年来，也许我们有过迷茫，有过无奈，也有过心酸和痛苦，这都不是我们放弃的理由。时光还在，我们可以闯，我们可以拼，跌倒了就站起来，悲伤了就跑起来。为了梦想，我们可以不顾一切。但愿以后有一天，所有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我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一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不像夜那么黑，每个清晨曾阻挡每一个梦的每一道门，终于也可能无限可能自由发生。午夜不管多么黑暗与漫长，早晨总会有来临的时刻。正因为有梦想，才会在等待中不失信心，并持续拥抱初心。

有梦想的人们也不要放弃，在梦想现实之前也有无限可能，过程的曲折不代表失败，只要坚持信念就能自由发声。这首歌旋律欢快，思想积极向上，鼓励有梦想的人坚持自己的选择，继续努力。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开往早晨的午夜》，由张碧晨演唱，明亮轻快的节奏充满着活力。在人旅途中，每个早晨都曾经是黑夜，虽然黎明前总是黑暗，但在时间流逝中，没有人会为你停留，而所有的伤口也都会在心中愈合。由张碧晨演唱的那股温暖力量，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勇敢地去完成梦想。也许我们互相拥抱，便能充满了元气与生命力。

我泪满千山外，听着风，唱着天籁，岁月已经更改，心胸依然自在。我放歌万里外，明月与我同在，远方为我等待，心澎湃。一地千里的草原风光，悠扬的马头琴声，喷香的奶茶，质朴高亢的民鼓民歌，热情好客的蒙古族同胞，骏马在奔驰，牧民在歌唱，那草原上的小花、牛羊、骏马、牧人，构成了一幅极美的图画。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不仅是广场舞的神曲，也经常在抖音上等各大网络平台网友们翻唱。旋律动情，朗朗入口的流行元素，让听者百听不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从草原来》，由凤凰传奇演唱，发行于2010年9月21日。这首歌一经推出，便受到了万千歌迷的追捧。在这首歌中，将草原般的豪情、东方化的古韵表现得淋漓尽致，大胆创新，首次以民族、古典、流行音乐、语言三位一体，在全新创作理念取代了民歌翻靠唱的经典改编方式，不同于传统民族般的一曲地域色彩，而是从民族民间的歌谣中汲取灵感，并大量借鉴了欧美蓝调说唱的特点。

莲花的唱腔日渐丰满成熟，随声便焕发出了作为内蒙人的音乐新感悟。民族流行风席卷大中华，这首歌曲也是莲花作为内蒙歌手的真实写照。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书写这首非常好听的《我从草原来》。

火》是由崔伟丽创作，冷漠与杨小曼合作演唱的男女对唱情歌，于2015年9月30日发行并收录于专辑《炭红颜》当中。歌曲以星火与烈火为意象，通过真心的相爱、不怕刀山来阻隔等歌词呢，传递爱情无惧考验的主题。一起来听《爱如星火》。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我向你奔赴而来，就像星辰大海。接下来我们要收听到的是由黄霄云演唱的《星辰大海》。愿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都能够拥有自己的星辰和大海。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单说这个小将裴元庆，他可太有意思喽。他一看他爹也降了，他姐姐又那么疼爱他，他还没谋过面的姐夫，这个大德天子对他也得不错。既然我俩哥哥、我父亲、母亲都归顺了瓦岗山了，我肯定也得归顺瓦岗山呐。我也不能做大逆不道之人呐。可我心里这弯憋不过来。别不过来，我就得找个台阶。他思来想去，他想个主意，我提出个条件来，我这条件你们要答应啊，咱们就合作，不答应我就远走高飞呀。徐茂公一听乐了，三将军，那你就提出来吧。第一条，我归顺可归顺啊，我是坚决不受魔王的加封，不受。徐茂公点了点头，这条件可以，不想当官，不想当官啊，那好办，想当官的有的是。你既然不想要官啊，那就不封你官了。第二条什么呢？第二条啊，我3年不给瓦岗山出力，不管你们东征也好，西讨也好，千万别指望我。徐茂公一听，哎呀，这个条件可难了。我们用你就是用你这锤呀，怎么能定乾坤呢？可这个小将既然提出来了，徐茂公呢也没反对。秦琼看了看这个三将军，问了他一句，你第三个条件是什么条件呢？我第三个条件，你们得给我选500精骑兵。 我带这500精骑兵啊，单独成立一支飞虎军，不受任何人调遣，整个瓦岗国谁也不准许约束我的飞虎军。 我每天呐精美采炼，游山玩水，所需的费用全部由瓦岗国来承担。用现在的话说，一切费用都得实报实销。这500人呐，还有500匹马呀，人吃马嚼的，整天游山玩水。那时候到哪儿还没有5星级宾馆呢，要是有5星级宾馆呢，他们都不住4星级的，这一年到头得多少费用啊。瓦岗山确实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接了黄冈嘛，可几十万兵马，这点钱杯水车薪，这几十万兵马一年到头得多大的费用啊。养兵养兵，搁啥养兵？得搁钱养啊。可是不同意他不行啊。秦琼和徐茂公两个人暗中这一沟通，咱呐就先答应他，给他个台阶儿，也给咱一个台阶啊。当时徐茂公就答应了这条件了。答应完了条件，没想到他又提出个条件。他这个条件提的你想都想不到，什么条件呢？这不我姐夫也在那吗？我姐，我俩哥哥，还有大帅、军师，你们也都在这儿。我老爹、我老娘也在这儿。我还有一个请求。这程咬金一听，你还有什么请求啊？姐夫，这事儿没你的事儿啊。我这个请求啊，你们合计合计，要同意咱就这么办，不同意原来那3条啊也都拉倒吧。我还是到山里找我师傅去，找我师傅再练练锤，将来有机会啊，我照样报效国家。你报效哪个国家呀？我报效中华人民共和国，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反正说的意思啊，他就想要出口气。他出什么气呀？他非得要打李豹2个大嘴巴。他怎么说呀？他说我爹我娘自打我长这么大没碰过我一个手指头，结果这李豹弄个大木头锤，里边是空壳，装的一下子稀屎，这个锤被我这锤打碎了，这些屎粪呐喷我一身一脖梗子，差点没淌我嘴里边，我这口气呀我咽不下。秦琼一听可不干了，不管怎么说，李豹执行的是军令，跟李豹没有任何的关系啊，他明的是打李豹，实际打的是徐茂公。秦琼看了看程咬金，程咬金就明白了，李豹那也是一字并肩王啊，他也是我们46友之一，你打他一个嘴巴，你不等于打我们46友的大嘴巴吗？这程咬金也有办法，赶快看看他媳妇儿，皇娘娘啊，这个事儿就得你说了算了，李豹是我的兄弟，也是你的小叔子，按理说你弟弟跟李豹不也都是哥们儿吗？这哥们儿之间哪有什么反正啊？两国交战的时候互相之间使点什么花花点子，那是再正常不过了。现在咱们是一家人了，这事儿已经过去了，你身上也冲洗干净了，一场感冒也好了，你就别置这口气了。裴菜花心里清楚，这个事儿还得我下个台阶。他来到弟弟跟前，拍了拍弟弟的肩膀，弟弟啊，这事儿你看姐姐的面子，你打姐姐一下子吧。姐姐，我不敢打你。那不敢打我呀，你打李豹不也等于打姐姐吗？那怎么办？姐姐，我这口气我咽不下呀。咽不下，冲姐姐和你姐夫的面子，你把这口气咽下去吧。话都说到这儿了，裴元庆也就不好意思了。行了，姐姐，看你和姐夫的面子，这事儿就过去了。不过呀，下不为例啊，下回就没有下回了。就这么着，裴元庆正式的归顺了瓦岗山呐。裴元庆归顺了瓦岗山，程咬金可高兴了，来来来，给我备上酒菜，把我们山东鲁菜最拿手那道看家大菜摆上来。什么叫看家大菜呀？九转大肠。哟呵，这鲁菜有九转大肠吗？当然有了。这九转大肠据说开馆的这个人呐，他本身外号叫老九， 究竟他姓什么呢？没人去研究了，都管他叫老九。他特别喜欢这个酒，咱在前文书不说了吗？九九就是重阳，九是阳数嘛。你说他开那个饭店呐，在1000多年前，什么九龙园呐，什么九巨头啊，九成九啊，净是酒汁儿。他请个厨师，会做大肠。据说这道菜的发明人呐，是张飞。怎么是张飞呢？张飞就杀猪的，杀猪的天天吃猪肉啊，他就腻了，磕完头拜完了把子，得做几道好菜呀。张飞就想起来了，我家杀猪这大肠头有的是啊，他就用清水把这大肠洗得干干净净啊，洗干净了，他先煮个开，把头一道水倒掉，然后他就搁上小佐料了，把这个猪大肠啊就做好了。做好了之后，据说他叠了九叠，在锅里边啊又翻了九个个，这就有了九转大肠了。为什么九转呢？他希望他哥哥刘备刘玄德将来有一天能登基坐殿，当上九五至尊的皇上。这九是吉祥数字啊，你像龙有九个儿子，包括天下有九州，你这么说吧，九这个数在中国是最吉祥的数字了，什么8888666都比不上这个九。这个大肠呢，从此就叫九转大肠。不过正式叫九转大肠，还是这个叫老九的人开酒馆子，请个秀才，这秀才给他出个主意，这道大肠就被称为九转大肠喽。张飞那年不叫九转大肠，叫九回大肠。自打济南府开大馆子这个老板呐，在张飞做大肠这个基础上发明了这道九转大肠，这九转大肠就成为当今鲁菜之首喽。今儿个这个程咬金呐，特意让家乡的厨子做了一道九转大肠，又做了一道孔府全家一品炖。不光有这俩好菜呀，还有好几道大菜呀，左一道大菜右一道大菜端上来，这回可让这个小将裴元庆大开眼界了。我姐夫的御厨还真有手艺呀。裴元庆这些日子养病啊，一直也没好好吃饭，今儿个他姐夫程咬金呐，特意让御厨做了几道上好的菜，可让裴元庆得喽喽。今儿个尽管一开始他憋了一肚子气，可眼下这气氛就恢复过来了，大家伙是共同举杯庆祝，开怀畅饮呐。大家伙正高兴着喝着呢，忽然之间有探马来报，报报报，大事不好。什么事啊？棋牌官进来禀告，说是老将丁延平带领几十万兵马是兵发瓦岗山呐。 丁延平！一听丁延平，当时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啊。咱在开书的时候就讲过丁延平，丁延平跟老将军杨林当时都是北周的悍将啊，他们俩相互配合，在马鸣关他们俩打败了秦毅和程有德呀，可以说是文武双全呐，手使一对双枪，号称万人敌。他不光在马上功夫十分的厉害，他还能排兵布阵，什么孙子兵法、子牙六韬，他是不在话下呀。他怎么能来到瓦岗山呢？这大隋朝建国以后，他就云游天下，四海为家了。这回谁把他请出来了呢？杨林这个靠山王，咱不讲过了吗？他这个靠山呐，指的是靠山东的泰山。当时要是封他山东王，这个字儿是不是太俗气了？他哥哥就封他一个靠山王杨林。这个杨林把他的治所呢，就设在了登州府了。杨林上哪儿把他请出来呢？有些事儿啊，真是赶巧了。丁延平也60来岁了，他是哪儿好上哪儿溜达。 定延平年轻的时候也是能征善战，也结交了很多朋友。在中原一带啊，他交了好多知心的朋友，到朋友那儿，朋友就得留他呀，这一住就不是十天半月了。他对朝廷的事儿呢，既不闻也不问，他就是到各处啊走走逛逛，散散心。结果在登州府就碰见杨林了，杨林也没合计能碰见自己多年前的好友定延平，他俩是在街面巧遇。定延平长得是身高九尺开外，走在街面上那可就与众不同喽。杨林骑着马在一帮人的簇拥下，他就看见这个大个子了。哎呀，这位老者怎么像我的兄长定延平呢？他俩自打分开手之后，他也经常叨念叨念他这大哥。近几年俩人啊很少见面，杨林怎么也没想到在登州府能见到定延平，他把身边的跟随啊都打发走了，打马就迎上去了。他翻身下了马，把马交给了马童，你先把马牵回去吧。腾腾腾腾几步就追上定延平了。前边这位老者呀，你可是定延平大哥？定延平就站住了，回身一瞧，哎呀呀，这不是老友杨林吗？一晃二十多年没见面了，这老哥俩一下子就拥抱在一块儿了。你是杨林，咱俩还能有见面的机会？哎呀，真没想到啊！当时这老哥俩都非常的激动。杨林呐，携手揽腕，来来来，大哥呀，到我的府宅，这块离杨林的治所也不太远。杨林在长安呐，有一套住宅，后来在新都洛阳也有一套宅院。他到哪儿呢？咱也说了，他不像别的官员都有家有口，他是孤身一人。王府的治所就是他的家，他的家呢也是治所。所说的治所呀，就是王爷的办公地。当杨林把定延平领到了治所了，赶快安排伙食房子大摆宴宴呢。老哥俩见了面是推杯换盏，老哥俩是越聊越近乎，越唠又唠不够。可以这么说，他们俩分别这么多年呢，要是唠个三天三夜也唠不完。可杨林必定有公务在身呐，杨林呢这两天听说朝廷遇到麻烦喽，最近瓦岗山又把裴家父子给收降了。这个瓦岗山把大隋的江山搅的是稀糊脑瞪啊，为这个事杨广还真就犯愁了。唐璧也好，西问礼也好，上师徒也好，甚至派了秋瑞还有裴仁基，这一个个可以说都是大隋的青天不柱，下海紫金梁啊。可他们都败在这个瓦岗军手下了。这瓦岗军四十六友究竟有多大的本事啊？他们就这么有凝聚力？这老杨林就不服，不服可是不服啊，一年让蛇咬，十年怕井绳。他也打了三年没把人家瓦岗山怎么样啊，这些日子他就合计，我怎么能想办法找到我这老友定延平呢？我只要找到定延平，我就不怕破不了瓦岗山。定延平的本事别人不知道，他太了解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定延平云游到登州府，就被杨林给碰见了。哎呀，杨林可高兴坏了。杨林一合计，这事儿啊我不能请，我请人家定延平出山，假如定延平一口回绝了呢，甭说别的，我已经解甲归田多少年了，兄弟啊，这个事儿大哥我实在无能为力，我还能说啥呢？俗话说得好，请将不如激将，我激他一下子怎么样？我就这么办，他就来招喽。他把各种底报 还有瓦岗山的一些情况啊，都是介绍瓦岗山如何如何了得呀。他摆的满满登登的一大桌子，摆的还得乱乱糟糟的，不能让老君看出来。他把这假象都做完了，他陪了丁延平几天呢，他就跟丁延平说了，老兄啊，我公务繁忙，毕竟我是靠山王啊，整个山东这块都归我管，我得到下边啊走一走，你可千万别动地方，就在家等我啊。他跟手下的棋牌长就交代了，丁延平老将军是我大哥，我要到济南去视察视察，你们一定给我招待好我的老哥，出了差错我拿你们试问。这些人谁敢违背王爷的命令啊？再说这杨林走了，丁延平在杨林的治所那就等于新主人呐，愿意干啥就干啥，出门呢有警卫，到哪儿还有服侍人员，对丁延平老将军照顾的是无微不至啊，把丁延平也感动得够呛。再说丁延平没事儿，里里外外的转悠转悠，一早晨起来练练拳脚，白天呢骑着马带着卫兵行为采猎，这一晃半个月时间过去了，可杨林还没回来。他本来想走，可是杨林走的时候有话，老哥呀你等我啊，我处理完工我就回来陪您。这一天他也没什么大事儿，无意之间呢就在王爷的治所一看，这砖上啊摆的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啊，发现有上上下下的行文，有朝廷上边往下发的，也有各个州府之间互相往来的一些底报，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啊出点什么事儿，那个地方啊又发生点什么情况，这州府之间互相联络都靠这底报，这底报专门由朝廷的通政司负责。朝廷的通政司啊就跟现在的邮政局差不多，现在方

0: 有各种各样的快递，有什么联通啊，还有什么顺丰啊，来回传达的信息都非常的灵。古代全靠官方通政司利用驿站这个传递渠道来回上下通信儿。丁延平也是熟读兵书战策呀，他无意之间就拿起一份底报，看着看着，他这手就抖动起来了。怎么？瓦岗山有一伙响马，几十万人占据着瓦岗山，都成立瓦岗大魔国了，还有什么大德天子程咬金？哎呀呀，这可真新鲜呐！这瓦岗山弹丸之地呀，怎么就成了国中之国呢？他再一看，大吃一惊啊！瓦岗山把周围好多州衙府县都占了，其中这金堤呀，就成了瓦岗山的门户喽。你看，原来呀，朝廷在这设了衙门，直接归朝廷管，现在朝廷不灵了，都归瓦岗山管喽。这老将军就注意上了，这一注意不要紧呐，把老将军可就惹火了。朝廷左一次派兵，右一次派兵，都是大败而归呀。最可恨的是，像邱瑞王爷，还有这个裴仁基父子爷们儿，包括他们的老婆孩子，都归顺了瓦岗山呐，还被瓦岗山封为王爷了。你说这事儿可恨不可恨吧？朝廷难道就没有一位能人去把瓦岗山拿回来？看来朝廷真是无能为力呀。朝廷也着急呀，皇上更着急。瓦岗山的这伙贼人要是不灭，大隋的江山肯定不稳呐。这老将军看到这儿啊，这气不打一处来。哎呀呀呀呀！大隋国难道就没有一位得力的战将去攻下瓦岗山？好恼啊！老将军这回啊，还真就来火了。可我什么呢？他我了半天没我出来，原来老将军就差手里没有兵权呐。那年头讲究四平文书，官凭印。我丁延平要是当年那刻牛头狮子烈火印，我就能即刻带领兵马踏平瓦岗山。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

0: 02-4000。
1: 老将军定延平，让人家老杨林呐、给摆了一道路子，用了一个激将法，一下子就把老将军的火气啊给撩不起来喽。他就想起那扭头狮子烈火印了，那扭头狮子烈火印是当年他的帅印呐、你有了帅印，才能名正言顺带领兵马去打瓦岗山呐、你一个人再有能耐，你能打瓦岗山吗？这老将军当时就冲动了，他就想起来了，要再给我挂帅印呐、我照样能踏平瓦岗山。没想到就这个节骨眼上，杨林已经赶回来了。杨林其实也没走，一直啊在秘密的监视自己老哥这一举一动。他就想用这个激将法让老哥哥好为国征战呐、结果这招还真好使，定延平还真就上了当了。就在定延平充满激情的时候，靠山王杨林风风火火的捧着扭头狮子烈火印，大步流星的就来到了定延平的跟前呐、老哥哥，你说的话我都听见了，这就是当年那扭头狮子烈火印呐、今儿个兄弟就把这印挂在你胸前，国难显忠臣呐、这瓦岗山你不知道啊，当年他仗着地势险要，我围剿了3年是无功而返呐、最近这2年呐、咱们朝廷接二连三的发兵，结果一次次都败了北了。他详细的就介绍了，一开始这唐弼去了，最后唐弼是不战自退呀、这就是文退唐弼，又打败了新闻礼上师徒，后来皇上又把邱瑞王爷派上去了。这个邱王爷呀是秦琼秦大帅的二姨夫，朝廷又搭进去10几万人马呀。后来皇上又派总兵裴仁基带着他几个儿子前去攻打瓦岗山，这回朝廷的损失更大了。这个天下第一锤裴三儿成了人家瓦岗山这大魔王的小舅子了。你说朝廷做一次失败又一次失策呀，眼下朝廷确实没有将可派了，没想到老哥哥您要挂帅，这可真是国难显忠臣呐。这杨林来不来就给定延平啊戴上高帽了，定延平也不扛忽悠啊。再说他跟杨林这关系那是啥准也没有，既然杨林信着我又让我挂帅印，那我就老当益壮啊，这个真是老骥伏枥壮志不已呀、定延平这回要踏平瓦岗山。这定延平去围打瓦岗山的消息早就传出去喽，这探马很快就报给了瓦岗山呐、瓦岗山这边啊正大庆团圆呢，一听这消息大家伙一个个面面相关呐、提起定延平不好，没把纽扣扣内穿贴身衣，腰系蝴蝶扣，骑马兜裆裤，布鞋云卷袖，身高9尺9，胸宽背又厚，面善带慈悲，精神不老朽。老将军真挺精神，不有那么一句话吗？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咱们简短截说，这位老将军定延平和他的助手胡尔福，他们指挥着兵马很快就来到了瓦岗山的城外了。到了城外得安营扎寨呀。要说这个胡尔福非常有经验呐、他首先就提个建议，咱们设计个大营啊，一个营一个营要有间隔，要有壕，要有障碍，咱们对外看来咱们是整体，但是对内呢咱还得互相照应，还得防止敌军偷营，一旦敌人火攻啊是水淹呐、咱都得做好准备。他一看好，这个胡尔福想得周到啊。紧接着这胡尔福就按照老将军的意思

传下了指令，他们扎这个大营啊，按照金木水火土，把这五营四哨都摆得明明白白。你可别小看这当兵打仗怎么扎下营盘，他这么把营盘一摆呀、啊，这就显出这个大营扎的与众就不同喽。咱不说了吗？按照阴阳五行啊，这天地本无极，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哪两仪？阴阳两仪啊，两仪生四象，哪四象？少阴少阳，老阴老阳，四象生八卦，哪八卦呀？乾坎艮震，巽离坤兑，牵三连，坤六断，离中虚，坎中满，震养鱼，肯服碗，对上缺，寻下断，八八六十四，三百八十六爻，五行按照相生相克，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中央属乙土，这就又有了什么是相生，什么属于相生呢？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又生金。什么是相克呢？这相克就是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金，相生相克，阴阳五行。他这个大营就是按照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把这五营四哨安排的是妥妥当当啊。同时他还竖起个大字，这几个大字在营中高高的挑起，是掐金边走金线，绣了几个醒目的大字啊。什么大字啊？定延平，包打瓦岗山。当他们这营盘扎完了，大刀旗也挑起来了，徐茂公一听可就着急了，看来这回定延平手下有高人呐、啊、这老将定延平领兵打仗，排兵布阵，那都在一般人之上啊。瓦岗山这回啊可遇到劲敌喽。既然人家定延平来围攻瓦岗山了，瓦岗山这些人也得做好相应的准备呀、啊。那当然了，秦琼和徐茂公也不是白给的，这徐老道又开始算计上了，算计来算计去。二哥呀，要我看咱这仗可不好打呀，这是一块硬骨头，不好打咱也得打。对呀，不打不行啊，人家来就是跟咱们对决来了，这些弟兄们在一块儿得商量商量对策呀，大伙你言我语，七嘴八舌的就各自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看来这瓦岗山呢还真挺民主，这个说一句，咱们想办法用使锤的战将跟他先打，那个说不行得使刀，那个说呀咱还得派一些使枪的，这枪可是一寸长一寸强，这老将定延平他不双枪吗？咱们群枪对付他。大伙你言我一语，七嘴八舌的发表着自己的意见。发表完了，徐茂公看了看大伙，我看弟兄们呐，咱们这么办，这回老将定延平还带来一个叫什么胡儿福的，这胡儿福可是杨林手下一位爱将，他是文武全才，要我看呐，咱先派一些枪手上将。杨林当年使的是囚笼棒，老将军定延平使的是双枪，号称双枪将定延平。今儿个这双枪将定延平出场了，咱就得比试比试了。好，这翟让也来了精神头了，邱王爷呀也想跟这个老将定延平交交手。这时候徐黑虎也不在乎，我们过去打过交道，我知道这定延平确实厉害，不过我徐黑虎一点也不在他话下。徐茂公一听，几位老将军呐、啊，你们呐、啊、先歇一歇，先让我们四十六友上。好吧，

案定好了。到了第二天，瓦岗山的兵马是列队出城啊。当瓦岗山的兵马出了城以后，排开了阵势，再一看大隋军这边，嘿呀，那可真是列队整齐呀。但见大隋军前边有一员战将，就是这忽儿福。忽儿福身高有9尺开外，赤红的脸庞，两条棒槌裙，一双大环眼滴溜溜直转，真有一股子英雄气概呀。胯下一匹紫溜驹，手里一把大枪。来来来，瓦岗山的各位小马，如果要想下马受俘，我们一定优待俘虏，感情那年头也没定名词儿。要是不识时务，与我们官军作战到底，我胡儿福定斩不饶。说着话，瓦岗军这边啊，就冲上去这么一位，谁呀？勇三郎王伯党。这王伯党上去跟胡儿福没打10个回合，被胡儿福这一枪就把他家伙事给挑飞了。这手里没家伙事还打啥呀？一拨马，他打打打打打，败回来喽。接着又上去一位战将，又败回去喽。连上了4员战将，是败了4员呐。这个胡儿福真了不得呀！老将军定延平一看，胡儿福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上将军呐。来来来，你先下去歇息一会儿。这个胡儿福连打败了瓦岗山的4员战将，也确实啊，气喘吁吁。老将军还得把他保护好啊。老将军把他换下来了，这回定延平老将军上来了。

六友也好，老将军翟让他们也好，都做好了迎战的准备了，咱就不一一介绍了，因为介绍多了也耽误事儿。为什么呢？这结局都是一样。什么结局啊？上一个败一个呀，一共连续上了24个，是败了12对，这仗还怎么打呀？这没法打了。秦琼都红眼睛了，不行，我要上去会一会这老将定严明。徐茂公一合计，那哪成啊，您是主帅，其他的战将败呀，这都好说，都是普通的战将，您要败了连台阶都没有了，谁给您收场啊？秦琼不能眼看着我们瓦岗山46友败得这么惨呢。就在这功夫啊，老虎晒雄心控制不住喽，二哥三哥我得上了。徐茂公一看，不行，老虎啊，你可千万不能上，你虽然不是主帅，可你是先锋将啊，再者说你可是当年响马的总头领啊，你要败了对咱们就更不利了。那怎么办呢？咱们瓦岗山46友不能败得这么惨，不行，说什么我也得上。他是实在控制不住了。这时候徐茂公一合计，那你上吧，不过你要多加小心。好嘞，他打吧，打，单雄信就上来喽。单雄信这兵刃呐，是金顶爪阳槊呀，他这金顶爪阳槊可厉害呀，他上去直接就用金顶爪阳槊扎过去喽。人家老将军根本就没在乎，一看这个大槊呀来得挺快，一个天王揽月，啪就把你挑一边去了。随后打马近前，一伸手，啪薅住他后腰带，一使劲儿把他薅过来了。他手里那爪阳槊被人家扑了一边去了，他是赤手空拳了。就这么着，一个照面就被定延平老将军给生擒活捉了。这随营里边呼就欢呼起来喽，为老将军叫好啊，我们这回跟老将军出战是大开眼界喽。那回这大隋军打仗的时候，听说有一个叫什么于门成龙啊，是成从啊，咱就记不住了，一天打败了8员战将，这3天打败了24员战将。可今儿个人家老英雄这一个阵就打败了12对战将啊，再加上一开始这个胡儿福打败的4员战将，就这一天大隋军就打败了瓦岗山28员战将。这一下子这大隋军的士气就鼓动起来喽。再说这老将军把单雄信抓住以后，往地下一扔，绑上来几个捆绑手，腾腾腾腾就把单雄信捆个结结实实啊。单雄信心里这个憋屈啊，我这几个哥哥和兄弟不让我上，不让我上，我逞什么干不强呢？这回可好，被人家给俘虏了。哎呀，单雄信知道自己还是学艺不成，功夫不到家呀。就这么着，双方是鸣金，各自收兵啊。单雄信被抓走了，这瓦岗山可就不安喽。哎呀，单雄信那可是咱的主心骨之一呀，不能没有单二哥呀。单雄信在这里边排行不是老二，可是在家里边排行老二，在46友当中他可有几个生死弟兄啊。这些个哥们儿一个个可红眼喽，说什么也得想办法把三儿哥给救回来呀。再说丁延平把单雄信抓回来以后，把大帐就升起来喽，吩咐手下的左右立即把这响马的头领带上来。时间不大，单雄信就被这些捆绑手刀斧手给押上来了。单雄信到了他的大堂前，是铁胸叠肚，立而不跪，双目怒视。

0: 将军定延平，大胆狂徒，还不跪下？我单雄信在家跪父母，在外跪朋友的父母，其他人我一概不跪。好好好，还真挺有钢条，你可知道老夫我是谁呀？我知道你是老匹夫定延平，我告诉你，老匹夫定延平，我是瓦岗山46友中的排行老五，我叫单雄信。啊，你就是当年响马的头领单雄信，听说你也是一条好汉，你为何误入歧途？老匹夫定延平，你不要侮辱我们这些瓦岗山的英雄豪杰，我们走的是阳关道，你定延平走的是独木桥。大隋的江山马上就要崩塌了，大隋的天子昏庸不道，你老将军自打大隋一建立，你就云游天下，不问时局的政事了。可你为什么又来为虎作伥呢？你帮我们瓦岗山共创大业，在青史上一定能留名啊，可你却帮这个苟延残喘的大隋朝，你把自己送上了绝路。我单雄信今天被你们抓到了，要杀要砍，随你的便。
1: 哟呵，这单雄信就这么几句话呀，还真就把这个老将军说的挺佩服啊。这个小子不愧是响马的头领啊，还真有几句嗑，就你这样的还不怕死？不怕死的我见得多了，来人呐，把他推出斩了。这些刀斧手捆绑手呼啦就上来了，把单雄信推出去，绑到了庄爵上。再看这些刀斧手举起了鬼头大刀，唰的一下子，这刀要一落，人头就落了。就在他举刀的时候，突然间有人喊了一嗓子：“刀下留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

0: 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0: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0: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4: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15: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6: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7: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6: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18: 幸福总是在远方，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6: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0: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我手心握着要给你的惊喜，有微笑也是甜蜜的骗局，这一刻恰巧来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我的亲爱的，你听耳边旋律响起，我要指挥这段罗曼蒂克的爱情，鲜花铺满青草地，一直守护你，旅行到那梦的巴黎。浪漫的歌词和旋律特别的唯美动听，我们的一生中充满了浪漫和激情，比如一次不经意的邂逅，一段美丽的爱情。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罗曼蒂克的爱情》，由何君轩演唱。浪漫的气息，我弥漫在香榭丽大街的梦幻里。我迷失掉了灵魂，它虽随着爱情去了。那在与你在一起的时光，就像在仙境。我不想醒来，只想在鲜花铺满的青青草地一直守护着你，和你邀游梦的巴黎。元气才女贺敬轩最浪漫之作，没有浮夸的爱情，世界好像只有我和你。伊甸园里面盛开了花朵，夜空绽放着烟花，在那里我愿意将一生的烂漫与你另耳的着迷，用听着欢喜。

缠住稳住春风吹住我吗？缠住稳住郁金香是你吗？缠住稳住诗歌画颂爱吗？拍逐帧逐幅恋爱定格，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这首歌的旋律比较轻快，歌词也比较甜，从蔚蓝口中唱出来有种新鲜的感觉。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一格格》，由蔚蓝演唱，发行于2017年5月15日。这首歌写得很蔚蓝，30多岁的女性还没有结婚，还怀揣着一颗浪漫的心，去到异国他乡，遇见每一位路人，心里在遐想着，盼望着遇见一个温柔、温暖、浪漫、稳重、可靠的男生。虽然歌词结尾没有遇到，但是希望蔚蓝能遇到一个这样的人。听蔚蓝的第一首歌是《大哥》，后来听了《心乱如麻》《心有不甘》之类的，每一首都是悲伤的恋爱故事。失恋的时候听，简直就是在自虐。很喜欢蔚蓝的音色以及旋律动听的粤语的情歌故事。张学友他们是港式带尾音的发音粤语，蔚蓝小姐姐的是广州不带尾音的粤语，带尾音的多了一丝粘合禅，不带尾音听起来就很干净和利落。

暖的怀抱，嘶吼式的演唱表达了对于梦想的执着、追求与坚持。歌曲中饱满的情绪仿佛唱出了每个正在奔赴理想路上人的心声，励志同时使人瞬间正能量百分百。

即使在灰头土脸的日子里，也不会选择放弃自己的理想，哪怕鲜血洒满了怀抱，命运也无法让我们跪地求饶。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你都能够去到那个充满鲜花的世界，去那个最蓝的大海里扬帆。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追梦赤子心》，由 Gaga 演唱，发行于2011年3月24日。这首歌不仅将怀旧的印记带入其中，还希望用这首歌来告诉大家，就算遇到挫折、受到嘲笑，也要勇敢地向前奔跑。每一个有梦想的人都不会轻易放弃。这些年来，也许我们有过迷茫，有过无奈，也有过心酸和痛苦，这都不是我们放弃的理由。时光还在，我们可以闯，我们可以拼，跌倒了就站起来，悲伤了就跑起来。为了梦想，我们可以不顾一切。但愿以后有一天，所有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一孔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旧，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像夜那么黑，每个清晨曾阻挡每一个梦的每一道门，终于也可能无限可能自由发生。午夜不管多么黑暗与漫长，早晨总会有来临的时刻。正因为有梦想，才会在等待中不失信心，并持续拥抱初心。

有梦想的人们也不要放弃，在梦想现实之前也有无限可能，过程的曲折不代表失败，只要坚持信念就能自由发声。这首歌旋律欢快，思想积极向上，鼓励有梦想的人坚持自己的选择，继续努力。

首歌的歌名叫做《开往早晨的午夜》，由张碧晨演唱，明亮轻快的节奏充满着活力。在人旅途中，每个早晨都曾经是黑夜，虽然黎明前总是黑暗，但在时间流逝中，没有人会为你停留，而所有的伤口也都会在心中愈合。由张碧晨演唱的那股温暖力量，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勇敢地去完成梦想。也许我们互相拥抱，便能充满了元气与生命力。

我立马千山外，听着风，唱着天籁，岁月已经更改，心胸依然自在。我放歌万里外，明月与我同在，远方为我等待，心澎湃。一碧千里的草原风光，悠扬的马头琴声，喷香的奶茶，质朴高亢的民鼓民歌，热情好客的蒙古族同胞，骏马在奔驰，牧民在歌唱，那草原上的小花、牛羊、骏马、牧人，构成了一幅极美的图画。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不仅是广场舞的神曲，也经常在抖音上等各大网络平台网友们翻唱。旋律动情，朗朗入口的流行元素，让听者百听不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从草原来》，由凤凰传奇演唱，发行于2010年9月21日。这首歌一经推出，便受到了万千歌迷的追捧。在这首歌中，将草原般的豪情、东方化的古韵表现得淋漓尽致，大胆创新，首次以民族、古典、流行音乐、语言三位一体，在全新创作理念取代了民歌翻唱唱的经典改编方式，不同于传统民族般的一曲地域色彩，而是从民族民间的歌谣中汲取灵感，并大量借鉴了欧美蓝调说唱的特点。

莲花的唱腔日渐丰满成熟，随声便焕发出了作为内蒙人的音乐新感悟。民族流行风席卷大中华，这首歌曲也是莲花作为内蒙歌手的真实写照。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书写这首非常好听的《我从草原来》。

人面对风波，心中不免阵阵阵阵阵。人生总要到某些关头，忍忍忍忍忍，团结就会乘风破浪，棒棒棒棒棒！一首《潇洒勇敢出场》，噔噔噔噔噔。最近这首经典的老歌又被翻唱火了，尤其是周唐韵、戴小兔的翻唱版本，深受网友们的喜爱。这首歌能给我快乐的力量，无论面对什么困难，我们都要乘风破浪，柳暗花明。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要相信自己。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你的雪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0: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8: 宝宝放学啦！
0: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7: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0: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1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3: 不叫。
14: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玩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6: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7: 好
18: 好
17: 好好，
18: 知道了知道了。
1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9427，
1: 听众朋友们，
0: 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平衡机吗？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2: 上文书说道，李若水在旁边一想，哎呀，千岁呀，你不该认贼作父。又想，小殿下做的对，如果不应下，就得失衡当场。宋朝的江山，千岁的性命都掌握在乌珠手里，这叫权宜之计。金兀术说：“来人呐，送我的皇儿到下边休息去吧。”把赵构送走了。张邦昌在旁边站着，心里不高兴。新的话，金兀术啊，前不久你封我为大楚皇帝，你把东京汴梁许给我了，哎，这么一会儿你又许给赵构了，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老乌贼在这发愣。兀术说：“张爱卿，你把赵构送给我有什么用？他是个孩子。”宋朝两皇上还在京城里呢，这两皇上不死，宋朝不算灭。哎，您甭着急，明天我就把两个皇上都交给你。你有何妙策？这么办，您呐，明天带人马埋伏在东京汴梁的南门外，我呢就说呀，必须把五代皇上的灵牌交出来，到北国做逼押，以表诚意。这两个皇上必然捧着灵牌出来，然后你一下子把他们抓住，宋朝不都灭亡了吗？你别看乌珠点着头，心里合计，张邦昌啊，他太狠毒了。好吧，再说张邦昌离开了金营，回到了京城。到了京城，见九弟钦宗、八弟徽宗。徽宗说：“爱卿，但不说金兀术何日退兵。”哎，九千岁呀，到那儿了，都挺好，您甭惦着，不缺吃不缺喝的，还不错。这一退兵嘛，还有一件事，就说他不放心，怕您说了不算数，想要五代的灵牌，先皇的灵位。如果把先皇五代灵牌交出来做抵押，他立即退兵。张爱卿啊，这怎么能行呢？我父子软弱无能，割让半壁江山，把孩子都给人送去了，还要连累列祖列宗，酒后我死到九泉之下，怎么见太祖爷呀？哎，您哪应该想通，不就是灵牌吗？你叫他们呢供几天，单等各路解毒使来了之后，打败乌珠，把灵牌请回来，再入祖庙，不也不算什么吗？哎呀，不行！张邦昌、李邦彦等人再三相劝呢。是啊，徽宗也想了，我老儿子死了，九儿子送去做人质，就剩祖宗牌位了。任。第二天，徽宗、钦宗领着文武群臣到祖庙来拜灵位，到里边是大哭不止啊！都是我着急无能，连累了列祖列宗。哎呀，我乃千古罪人！哎呀，起来起来吧，算了算了算了。张邦昌紧着劝，然后把灵牌取下来了。灵牌有这么宽，这么高。上边有木头雕刻的花，底下是个座位。徽宗捧着，哎，张爱卿，你送到金营去吧。哎，不不，这可不行。哎，老祖宗要出城，您得亲自送啊。再者说了，乌珠说了，还有话问你呢。还用我亲自去？不但您去，万岁得去，太上皇啊，就这一回了。乌珠说，灵位一送，马上退兵。好吧，朝中的忠良就不让，哪有天子亲临疆场的？不行， 架不住张邦昌这帮人势力大，说好吧，那么咱们就请万岁出城，派20000御林兵来到城外，列开队伍，前面弓箭手、藤牌手、长枪手、短刀手都准备好了，文武群臣在后边跟着。天到三更以后，金兀术已经把人马埋伏在东京汴梁的城外，大王詹憨、二王喇憨、三王达憨、五王则立、金骨头、银骨头、铜骨头、铁骨头，要10几员大将埋伏在周围。这个八弟徽宗、九弟秦宗，皇上也没合计怎么的，朝中大臣叫金兀术也吓糊涂了，谁也不知道张邦昌心怀叵测。简多接说，就听城内到咕噜噜噜到到咚咚咚咚到24声炮响，城门开放，吊桥一落，军兵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冲出城外，干嘛呀？保护皇上。这波皇上也不能骑马，也不能做军辇，怎么捧着老祖宗呢？得走啊！徽宗在前，后边是钦宗，再看后边文武群臣，一个个低着头，哭丧着脸，排成一大排呀，就像发丧出殡一样。张邦昌在旁边陪着，出了城门，过了吊桥，来到了两军阵前，金兀术就在对面站着。他一看皇上已经出来了，想到往回跑不容易，这皇上都是文人，他能跑得了吗？叨唠唠一声炮响，伏兵四起，守在护城河对岸的番兵番将哇往城里拥，把两个皇上给截住了。金兀术吩咐快把两个昏君抓住。再看番兵番将过去来抓钦宗、徽宗，两个皇上吓傻了，文官呢抖衣而战，武将抽出防身宝剑奋力反抗，两旁林军有的用箭射，有的用刀砍，双方展开一场混战。怎奈金兀术多少人呢，一直杀到城里呀、啊。这边钦宗、徽宗被擒，疆场来的文武群臣死死亡的亡，大部分被抓住，然后杀进皇宫。虽然宋兵宋将拼命抵抗，怎奈寡不敌众，都以失败告终。再看宋兵宋将走死逃亡，皇上落在了金兀术手里。大王张邯、二王喇韩赶到皇宫，把皇后、皇妃、宫娥、才女以及各府的大臣抓走1000多人，金银细软之物、值钱的国宝全都划了走了。再看京城啊，烟尘四起，火光冲天，鸡飞狗咬，大人哭，孩子叫，掺杂着金军的嬉笑声音，那真是天翻地覆啊。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的靖康之难，也叫靖康耻。这年是公元1127年，北宋就此告终。再说金兀术正在城门口这指挥军兵在里边洗劫呢，突然探马来了，他们拦旗翻身下马，报启禀狼主，得知大事不好，有老帅宗泽、李刚等人带领救兵已经杀奔京城，距离此地还有50里，赶快回兵。再看再报，快鸣金收兵，鸣金收兵，这是军中的纪律，文武则进，闻金则退。现在在这儿敲锣呀，谁也听不见了，派出上百人呢，骑马在京城绕圈敲锣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金兵金将听着赶紧哇背着大包小刘压着人往外撤，撤到城外。大王詹憨、二王喇憨忙问玉帝为什么收兵，宗泽带人马来了，倘若他带人马一到，前后夹攻，我们要吃亏的，快走，免得他们把两个皇上再劫回去。就这么全撤回去。钦宗、徽宗被押到金军营盘，金兀术说军师，你带5000人把这两个皇上打入木龙囚车，还有抓了这个男男女女的，连那金银珠宝给我保护着，送回皇城，回北国去，我在这堵截一阵。好，我告诉你，记住了啊，你要是把这两个皇上给我弄死了，要叫人救走，我要你脑袋，我要你老婆孩子的命，你放心吧，没错，懂吗？ 一刻也没

把灰青二弟打入木龙囚车，点起五千人离开了京城，过黄河奔河间府。金兀术怎么办？赶紧撤兵。他怕宗泽人马，又怕宗泽追杀，就在黄河岸边列阵等候各路节度使。京城他不管了，怎么办了呢？告诉张邦昌，我不给你了吗？你该当皇上了，登基坐殿吧。张邦昌一琢磨，挺好，我也能登坐大宝，当上了楚王皇帝。不过张邦昌这个皇帝可是短命鬼，只坐了33天就脱袍让位了。为什么呢？他也不想脱袍让位，就是没人保护他。开始他上朝还不错，还有几个文武官员到这参王拜驾，一天比一天少，黄鼠狼子脱鸡，一天比一天稀，文武啊全走净了，大家都害怕呀。虽然京城你得下了，周围都是宋朝的兵将，一旦引兵杀来，你当皇上，我们当替死鬼啊。得了，你呀当皇上，我们呢还是投宋兵去吧。后来张邦昌怎么办了呢？别着急，后文自有交代，回头再说。灰秦二弟被打入木龙囚车，要押到北国，此事被康王赵构知道了，当时心如刀绞，又好像把抓柔肠一样，面上还不敢带出来，急忙找金兀术。父王，儿臣有一事相求。哎，咱爷俩谁和谁，有事情只管说。我想宋朝两个皇上被送到北国，路途遥远，需要有人照料，我想叫李若水陪同前往，不知父王能否应允。兀术一想，我正要把李若水和康王分开呢，太好了，去吧去吧。李若水骑马随后追上，大队人马还没有过黄河呢。李若水追上之后不能骑马了，马匹就是没收了，怎么办？陪着木龙囚车走。再看两个皇上蓬头垢面坐在囚车里，叽噔嘎噔叽噔嘎噔，两个人是泪水洗面呐。这两皇上过去在宫中水来洗手饭来张口，那么多人伺候着，今天坐在囚车里叽噔嘎噔的，都要光了嗓架子了。饿了，小贩给点牛羊肉吃，爱吃不吃，脸儿咽不下去。多亏李若水到老百姓家要碗粥给他们俩喂下去，就算尽忠了。着急呀，心想，但愿得路途遥远有人匹木龙搭囚车救下皇上。哎呀，苍天保佑。怎奈哈密赤这个家伙太精明，他对回国的路线呢非常清楚，他知道哪个山有战神为王的，哪个地方是宋军的营房，哪个地方是我们金国刚刚接收的城池，绕道走。谁也没碰见，后边呢时时的传来女人哭声。在大车上坐着王妃皇后和抓来的宫娥才女啊。哈密赤想，这回我要回到北国，嘿，功高如日月，这天正往前走，离河间府不太远了。哈密赤啊，不在乎，河间府是我们的管辖地，不要紧。哪知道刚到树林上，就听着前边哗一阵大乱，打树林里窜出一个彪形大汉，浑身穿青，遍体挂道，手擎冰铁齐眉棍，横住道路。嗨，反兵，给我站住！哈密赤吓一跳，这把宋朝两个皇上丢了，兀术非把我剁成肉泥烂酱不可。急忙传令，叫小帆把囚车围住，带乌国龙乌国虎提马来到队前，抬头一看，哎呀，哈密赤泄气了，就一个人呐。哎，黑大汉，我看你年纪不大，你要干什么啊？你敢接大金国的兵吗？你长几个脑袋？你是谁？哪里人士？黑大汉看了看，你不认识我呀？我可是

你不就是没鼻子的哈密翅吗？你怎么知道？中原人没有不认识你的，你又阴又损又狠又坏。当初路灯怎么把你宰了呢？光把你鼻子割掉，你又来冒坏了。哈密翅，告诉你实话吧，小爷爷一要扎秋车匹木龙救人，二来就为你，我把你整死了，金乌珠不会再进犯中原。你等啊，咱爷俩没见过面，哪这么大仇啊？旁边惊动乌格龙，嗨，就是哪那么多废话，一匹马来到前进。小南蛮，你想接秋车可以，有人不答应，谁？你来看啊，看着没有，我这两柄锤不答应。哼，小子，既然如此，你过来吧。再看大汉，哼，汗的八葱往上一窜，手中大棍子呜，泰山压顶砸了下来。这个人是部下将，乌国龙是马上将，问笨顶梁，手中大锤用力去崩，嗨嗨，给崩开。银河有点劲儿，哎呦，问牛上来了，真是谁呀？怎么这么大胆子，一个人敢劫五千人呢？不是别人，正是河间府节度使张书业的儿子，叫张立。前文我已经说过，那张书业守候河间府两个月不见救兵，万般无奈假意投降。他两个儿子张立张用不知道，以为他爹变节了。爹耶，你不是投靠大金吗？我们哥们儿不跟你走了。两个人离开家门干嘛？想找抗金的队伍，怎奈两人没带多少钱，又走岔路了，弟兄分开。这张立无家可归呀，转来转去啊，他想回河间府悄悄找他娘再要点钱，然后呢我再走。万没想到还没等进城呢，就看见前边这支队伍了，中将慕容秋车。说实在的，他不知道是皇上，不过他明白，只要是金兵押解的秋车，那准是宋朝人，我们怎么能不管呢？小伙子侠肝义胆，故此出来来劫秋车来了。那乌国龙手中这个锤不白给呀，两个人一个马上一个部下打在一块儿，五个回合，张公子不行了。为什么呢？那乌国龙是久经沙场的大将，那张立是炸出茅庐的牛犊啊，光有个猛劲儿，几个回合发现不行了，在旁边惊动乌国虎，心想，哥哥呀，你跟他打什么呢？我们重任在身呢，后边俩皇上还有娘娘，还那么多美人儿，还有那么多的东西，别打了。这小子取下弯弓，走射弧，抽出凋零箭，敏敏朱红搭上扣，震扣天弦，唰把弓拉开了。干嘛？他要按下毒手。正赶上乌国龙和张立两人分开之地，只见那张立举起大棍，嗨，就这一掌身躯，乌国虎当一松弓弦，把箭射出去了，箭射得很准呐、啊，正是张立掌身，这个箭奔耿嗓咽喉，他看着了，他一闪身，砰，正射在梭子骨上，梭子骨给射碎了。疼给他哎呀的一声啊，扭头就跑。乌国龙乌国虎追下去了，要是张立地势不熟，准得被人追上。他生在河间府，长在河间府，地势太熟了，三绕两绕专门往树林里走，战马进不去，就这么算保住一条性命。后来这小伙子二次学艺，再会金兵乌国龙乌国虎回来了，骑兵军士强人已走了。哎呀，怎么那么不顺利呢？快走。

0: 前队又停住了。哎，怎么又不走了？有个小贩报，启禀军士得知，前边来了河间府的大平章，叫张叔夜。他说，那两个皇上是他老主人，想见上一见，敬上几杯酒，不知军师允许不允许？哈密赤一想，张叔夜已经投降我们了，他是平章，那么我怎么也给个面子，不就是见见这两个皇上吗？见一面还能看跑了？好吧，叫他们过来吧。是，前面一送信，对往两旁一闪，把秋尘木龙闪开了。李若水站在旁边，由远而近看清了，见张叔夜青衣小帽，领着个家人来到秋车木龙近前，看看八弟徽宗，瞧瞧九弟秦东，不像人样了，发髻散乱，两眼长着眼刺，眼睛都睁不开了。太上皇万岁，臣张叔夜接驾来迟，望其恕罪。两个皇上好久没听见有人管他叫万岁了，一个万岁，把眼睛睁开了，抬头看了看，徽宗这脸呐，唰下都青了。张叔夜呀，你有何脸面来见国王？好不应该！你献出河间府，投靠禁不住。如果不献出河间府，我的汴梁能丢失吗？你来这做什么？你有脸见我吗？哎呀，万岁，你可委屈微臣了。想我张叔夜忠心耿耿，当初在山东收服水泊梁山138将，镇守河间府兢兢业业，金兀术的哥哥大王詹邯带10多人马打我的河间府，我守了2个月，里无粮草，外无救兵，给养皆无，军兵伤亡惨重，再有的就得全军覆没，身为将官者应以生灵为重，因为金兀术又来接应大王詹邯，臣万般无奈假意投降，仍然镇守河间府，目的是单等各路人马赶到之后，我再和他们兵合一处到京城解围。万没想到张邦昌献出汴梁二弟蒙尘，哎，君在险地，臣不言忠，万岁受辱，臣之罪也。下回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我们也想要。

0: 这么好的平衡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徽宗点点头，受教育了，心想：我今天坐木龙囚车呀，活该！谁让我眼瞎心也瞎了呢？我拿张邦昌当为知己忠臣，张叔夜、宗泽当成奸臣，他们说话我不爱听，我把宗泽赶出朝野，拿张叔夜认为是投靠金军，我才有今天。张爱卿，哎，说什么没用了，你做的对，投靠乌珠，活命去吧。啊，万岁！直到现在你还认为微臣叛国投敌？哎呀，天哪！我张叔夜一片丹心，可对天地。既然万岁不相信，臣要先行一步了。啪，把帽子甩掉，发髻散乱，看旁边一块石头，跑了过去，啪，一头撞死。徽宗钦宗一看，哎呀，爱卿啊！李若水用袍袖一挡脸，啊，兔死狐悲呀。李若水心里明白呀，我将来就得和张叔夜一样啊！万岁，别难过了，龙体保重。哈密赤挺佩服张叔夜，命人给他收尸埋起来，随后驱车木龙直奔北国，从河间府到金国的国都会宁府，也就是黑龙江离哈尔滨不太远阿城的白城走，路途遥远，等到那儿天已经下雪了，很冷了。修车木龙一到会宁府，嚯，惊动了京城的老百姓，纷纷出来看热闹。哈，南朝的皇上被我们抓来了，看看什么模样，你也挤我也挤，囚车都挤不过去了。两个皇上闭着眼睛啊，心里难受啊，都不敢抬头。好不容易哈密赤命军兵把老百姓赶散，囚车木龙来到五朝门外，命人打开囚车木龙，将两个皇上架出来，送个小屋子里有人开走，那些宫娥才女娘娘另有房间，金银珠宝暂时入国库。然后哈密赤领着乌国龙、乌国虎等人直奔金殿，去见老郎主完颜吴乞买。吴乞买领着大臣正在议事，有人报哈密赤回来了。哎呀，吴乞买乐坏了，叫他进来。哈密赤来到里边，郎主，臣交旨。免礼。我说哈密赤啊，听说把南朝的皇上都给抓来了。
3: 嗯，是是。哎呀，四太子太高了，是这么回事情。不但呐、抓来南朝的皇上，还抓了不少美女呢。哎呀，你是没见过，南朝的美人长得太好了。除了琴棋书画能歌善舞，长得柳叶眉杏核眼，杨柳细腰赛别管，小金莲一点点甭提多俊了。
2: 好，留在宫中让我慢慢受用。
3: 都为你了。
2: 哎，把两个皇上拿进来我看看。
3: 啊，是。知道这个我不说这废话呗。
2: 哈密赤出去，时间不大，有人把两个皇上带起来，李若水也跟了上来。弯燕吴乞买这么一看，再看宋朝的两个皇上来到里边，立而不跪。徽宗抬头一看，迎面搭个高台子，台子上边铺着有厚厚的牛毛毡子，前边是个条几，条几的后边坐着个人，岁数不小了，这张脸嘎里嘎大的，短眉毛，小眼睛，趴鼻梁，高颧骨，大嘴叉，一步虬髯。什么叫虬髯呢？就是羊毛胡子，就好像啊 女人烫头发养结了拐弯。

0: 这胡子要是一抻呢，能抻这么长，一松手，兜又回来了。身上穿着貂皮袄，头上戴着皮帽子，肩搭花狐起舞，脑后狮脊翎，往这边一坐，看着有点瘆人。徽宗把脸一扭，没理他。吴启迈看了看，
1: 哎，我说前面这两个人是宋朝的两个皇上吗？
0: 不错，我乃赵佶，我叫赵桓。
1: 哎，见着本郎主为何不跪呀？
0: 哼，我乃天邦大国之君，尔等藩邦小国，寡人焉能跪你？既然落在我的手里，已成阶下囚，还称孤道寡？哼！既被抓住，要杀开刀，吃肉张口。
1: 你赶快传旨吧！
0: 我不杀你，我能舍得吗？我们这块有三宗宝，人参、貂皮、兀了草，你们俩这一来呀！哈，就成了四宝了，你们两个是国宝。我皇侄说了，拿你们俩能换宋朝的江山社稷，孤王还想到南朝去住上几天呢。好好活着啊，饿不着你，娶不了你，不过你好容易到这儿，得叫本王乐呵乐呵，一会儿召开庆功宴的时候啊，我把你们俩请上来。来呀，给他们两个更衣。有人把灰秦二弟带走了。时间不大，哈密赤把从南朝回来的功臣带到了殿上，见利弊，排摆桌案，准备酒宴，先献上奶子茶，然后准备干鲜松子、白子、榛子、冻梨、人参饼，这些东西撤过，准备酒菜，烤牛肉、烧羊腿，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你别看外边特别冷，这屋里呀特别暖和，因为这个中间呢是火地，在北边烧火地比火墙要好多了，热热乎乎的。今天吴启迈特意告诉手下人，把这火地给我烧得越热越好。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吴启迈吩咐，哎呀，把南朝的两个皇上给我带上来。
1: 是，
0: 有人答应一声，把徽钦二弟带到殿上。李若水抬头这么一看，这是干什么呢？再看徽钦二弟，头戴狗皮帽子，身穿青衣服，后边安着狗尾巴，腰里系着串铃，脖子上挂着鼓，两手绑着柳树枝，被架到里边，脱去靴袜，把二弟抱在火地上。这火地烧得滚烫滚烫，要是穿着靴子站一会儿倒可以，赤着足怎么受得了啊？二弟往上一站，烫的哎呀一声，这一抬脚，这脚受不了，再抬这个脚，落这个脚，俩上下直蹦，这腰铃慌张慌张直响，手忙脚乱，打着鼓咣噔咣噔咣噔，哗楞哗楞哗楞，疼得实在受不了了，两手着地晃来晃去。吴启迈哈哈大笑，好，跳得好，哇哈哈哈哈哈哈。爱卿，你看南朝的皇上干什么呢？哎，他在摇尾乞怜，跟您要骨头吃呢。好，来这关。好，李若水一看，气得怒发冲冠，哎呀，暴君竟敢侮辱我主，疼，他过去把两个皇上都给抱下来。再看大殿的人都不乐了，他是谁呀？怎么敢如此无礼呀？哈密赤说，这个人叫李若水，是宋朝的忠良，临来的时候啊，四殿下说了，这个人愿意和他们两个皇上受罪，我们要多关照一二。
1: 我这就够关照的了。嘿嘿，你好大的胆子，你扫了我的雅兴，你该当何罪？呀呸，暴君，我去买，我家主公虽然是亡国之君，你可以杀可以剐，不容你侮辱。哎，你敢骂我，指着鼻子骂我，你是哪个手指头指的？哦，是这个，好，就把他二拇指给我砍下去。是。有人过来把李若水转在一旁，一下子二拇手指给剁下来。李若水疼坏了，疼得青筋蹦起多高后槽牙，咬得嘎嘣嘣直响，汗珠子往下直滚呢，十指连心呢，一声没叫。怎么样，疼不疼啊？你都骂呀，吴七麦，畜生，你剁我这个手指头，我有这个手指头。好，把这只手都给我剁下来。一只手剁下来，李若水昏了过去，有人用凉水扑喷过去，李若水苏醒过来，发髻散乱，鲜血淋漓。哎呀，吴七麦，我恨不能生吃儿肉，生喝儿血，方解心头之恨。好，把这个手也给他剁下去，两手都给剁下去了。当李若水再次苏醒过来，现在你要跪在我面前求饶，我找人给你治伤，好好的招待招待你。说好听的，我就爱听说好话。说，呸！我李若水只有三寸气在，我就骂死你，我骂！你等着，单等我宋朝兵马到来之时，把你抓住，剜眼摘心，挫骨扬灰。好，把那舌头给我拉下来。有人把舌头给拉下来，李若水满嘴是血呀，跳着脚的骂，虽然嘴里呜噜噜的不轻，他蹦着骂。好了，我听不见了。来来来，喝酒，请请。跳得好。李若水不想活了，一看他们那个样子，气呀，猛然往前一冲，来到吴七麦的桌前，用胳膊搂住吴七麦，一张嘴吭哧把吴七麦的耳朵给咬住了。这回吴七麦可受不了了，松嘴松嘴，任凭旁边的武士连打带踹，李若水死也不动嘴，最后使劲那么一拽呀，把吴七麦的耳朵给咬掉一块。李若水被乱刃分身，为国尽忠了。随后有人找着太医，给吴起买把耳朵上上药包好了。我说哈密赤啊，嘿嘿，你说你给我弄来这么两个玩意儿，还叫国宝，我的耳朵都没了。哎呀，郎中啊，你还不知道呢，还有宝贝呢，你不知道我们这回到中原弄回多少东西呀，你瞧瞧吧。就这次东京汴梁被打破，他们掠夺来的东西，光黄金270万两，白银700万两，帛100多万匹，还有仪仗乐器祭器，什么僧道衣补济公啊，带来1000多人呢、啊、大宋国国库空虚，大金国这回可富了。吴起买一看高兴啊，哎呀，感情打仗得来的东西抢来的可比我们自己弄的快多了。嗯，还得打仗。哎呀，打仗可死人呢、啊、嗨。

0: 兵把守，回京二弟压到这院子里，不许出去，吃饭睡觉到屋里。白天天井里放两个凳子，父子往这一坐，眼望长空，这就是人们说的二弟蒙尘坐井观天。这父子俩往这一坐得什么心情？当初一国之尊，如今成了阶下囚啊，心里难过也没办法。也不知道过了几天，这一天打外边进来一个人，这个人呐、背个大口袋，往地下一放，看了看二弟，哎呀，太上皇万岁，臣有礼了，祝你们玉体康泰。啊，两人以为做梦呢，这么长时间没人管他叫万岁，臣，快起来起来，你是谁呀？来人50多岁，睾丸牛心法器，草簪别顶，脸上的皱纹呐、像核桃一样，眼中流泪。哎，万岁！当年臣是代州副总兵，只因契丹人攻打代州，城池失守，微臣流落在北国。听说二弟在此蒙尘，我远路而来，来看望你们了。微臣呐、会医治马匹，故此就给他们治战马，治牲畜为生。哎，也没什么给你们拿的，带了两身羊皮袄，还有几十斤牛羊肉烧好的，以表忠心吧。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崔孝啊。哎，我父子在外国听不见南朝声音，你来了，哎呀，我太高兴了。你看我们父子生不由死怎么办？万岁，我来就是为这件事，你等着。他到外边看看，见番兵在远处流动，赶紧来到院内。万岁，到屋里去。这君臣三个人倒在屋里，崔孝说：“万岁呀、现在宋朝没有君主，国家不可一日无君，您应该下诏书，叫太子登基坐殿，然后发兵救二圣还朝。”哎，我能不想吗？可是没人了，赵完已经死了，康王赵构被金乌珠留作人质，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现在我赵家没人了。哦，康王在乌珠手，那好，这么办，你写封诏书，我带着去找康王赵构，叫九太子登基坐殿。哎呀，那可太好了。哎，没有笔呀、臣有罪，你应该咬破手指写血书啊。哦，好好好好。徽宗把衣服撩起来，衣服里子扯下来，这是一块白绫子，咬破中指写血诏，很简单，叫赵构速回国登基继位，带兵攻打五国城，迎请我父子还朝。写完了，递给了崔孝，崔孝叠了又叠，塞到了贴身的地方，生怕被人翻出来啊。万岁，太上皇，我可走了，你们保重啊。我父子刚见着亲人，你就要走了，我舍不得呀。我要是不死啊，会常看你们来，以国事为重，我走了，保重啊。啊，说着崔孝转身出来了，刚走不远，有个番兵手提单刀过来了。站住，崔老头，你进去干什么去了？
1: 我看望我的老主人呢。
0: 进去的时候我不跟你们说了吗？
1: 你怎么去了这么半天？
0: 多说了两句。

0: 一定是传输地点。嗯，崔笑想，如果真把雪昭为他搬出去，我死是小事，什么人给康王赵构送信，这关西昭大宋的江山社稷呀。没办法，扑通，崔笑跪下了。哎呀，君爷，你可太委屈小老儿了，我在北国十几年给你们制的马成千上万呢、啊、不说功劳有苦劳，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苍天可见，我不敢说谎啊，你还叫小老儿发誓吗？嗯，看在你这么大岁数给我们治好马匹，去了吧，走。崔笑这才离开了五国城。往哪儿去？先到会宁府打听一下金乌珠在什么地方。果不然，有人说了，金乌珠再次带兵，二次兵进中原。他随后就追，追不太远，追上。他想，我怎么能够接近乌珠，见着赵构呢？他有个最好的条件，这个崔笑啊，医道高明，好兽医，不但能够治牲口，还能给人治病。你看，北国人善骑射，养的马很多，难免生病。崔笑手到病除，就这么跟小卒啊就混熟了。后来有头目说：“得了，你呀就留到这儿，专门给我们治马。人要有病，你也给下点药就行了。”还给他弄身呢小番的衣服穿，呵，带胡子老兵，这样呢就可以呢在营中转来转去。嗯，这一天呢发现了。乌珠的身后跟着一个人，是个小王子，岁数不大，长得面皮红润，头戴束发紫金冠，肩搭花火球，脑后织机灵，一看就是中原人。甭问，准是赵构。哎呀，我怎么能过去呢？下回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只有不停的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聆听是一种生活，
8: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1: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9: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故事里的歌。
10: 张以雷买了一辆轿车，办齐了手续，加入到了的哥的行列。这天吃罢早饭，张以雷正要出发，手机响了，是一个哥们儿打来的。那哥们儿说要到县城去一趟，有点急事儿要办，想让张以雷送他一趟。张以雷一张嘴，见鬼使神差的说，真是不巧，金明大厦有个人在等我，老伙计你能不能等会儿。那哥们儿听后说，那算了吧，我打别的车吧。挂了电话，张以雷一下子傻了，刚才我为啥说出那样的话？金明大厦没人在等我呀，我为什么要撒谎呢？张以雷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收拾妥当后，他开车直奔金明大厦，想去看个究竟。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金平大厦距离张雨雷住的地方不算太近，以往跑车他从没去过那个地方，可今天一张嘴竟然说出了这个地址。莫非带着一肚子的疑惑，半个小时后张雨雷来到了金明大厦。大厦前人并不多，稀稀落落的走着几个行人，看上去并没有人需要搭车。张雨雷放慢车速，快到金明大厦时车出了故障，突然熄火，一下子停了下来，刚好停在一个女孩面前。那女孩一袭黑衣，白皙的脸上满是忧郁，难道是她要乘车？张雨雷放下车窗，朝女孩笑了笑，说：姑娘，乘车吗？那女孩什么也没说，只是摇了摇头，然后就走了。等到张雨雷启动车子，那女孩已经走了大约十多米。张雨雷想也没想，开车去追那个女孩。刚到女孩身边，车子又熄火了。这就怪了，张以雷这辆车子是刚买的，从没出过什么故障，今天这是怎么了？张以雷下了车，打开车前盖看了看，由于他不太懂行，瞅了半天也瞅不出个所以然。庆幸的是，过了一会儿车子又重新能发动着了。张以雷开到了附近的一家车辆维修点，说了这两次莫名其妙的熄火。那个维修人员也觉得奇怪，仔细检查后并未找出任何原因。张以雷还是不放心，一连去了好几家维修点，都查不出原因。张以雷是个大大咧咧的人，觉得并无大碍，就继续上路了，先后拉了几个人，直到中午车子再也没有出故障。觉得肚子饿了，张以雷就来到一家饭店草草吃了点饭，然后继续在城里兜圈子。大概一个小时后，他竟然不知不觉地再次来到了金明大厦，车子再次熄火了。这时从大厦旁边的一个花店里走出一个女孩，巧的是正是张以雷上午遇到的那个女孩，她还是一身黑衣，此时手里拿着几朵荷花，粉红的荷花把她脸上的忧愁衬托得更加显眼。女孩来到车旁时，张以雷又问了一句：姑娘，乘车吗？女孩见是张以雷，微微一愣，不过还是打开车门坐了进去，说：去金福林园。张以雷不经意地扭头看了看女孩，心里猜想，女孩之所以一身黑衣又那么的愁眉不展，很可能是失去了一位亲人，而她拿着荷花去金福林园，则是去看望那位亲人的。金福林园在郊区，很长的一段路，张以雷想和女孩聊聊，看能否安慰她一下，却又不知从何说起。直到车停到了林园门口，张以雷才说：要我在外面等你吗？女孩淡淡地说：不用了。张以雷见女孩进了林园，然后调转车头准备离去，谁知这个时候车子的老毛病又犯了，怎么也打不着火了。金福林园处于荒野，附近哪里有车辆维修店？张雨雷摆弄了老半天，怎么也弄不好。为什么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大约2个小时过去了，女孩从陵园里走了出来，见张以雷还等在那里，便走过去问道：“你还没走？”张以雷坐到驾驶座上，满头是汗，苦笑着说：“车坏了，怎么也打不着火。”说着，张以雷拧了一下钥匙，没想到车子竟然一下子启动了。他看了一眼女孩，打趣道：“这下，我说没等你，连老天爷都不信了。”女孩上了张以雷的车，可能是在陵园里哭了一场，她的心情好多了。张以雷问什么，她也不再闭口不言，而是简单的答上几句。闲聊中，张以雷得知女孩叫荷花，家就住在清明大厦附近。今天是她已故男朋友舒雨锦的周年忌日，她买了荷花过来和舒雨锦聊聊天。你男朋友他怎么？女孩伤感地说：“一年前的今天，我们选定了那一天订婚的，舒雨锦跑了几家花店都没有买到我最喜欢的荷花，他索性开车去乡下找池塘去采摘荷花，回来的路上他遭遇了车祸。舒雨锦入土为安后，清明大厦旁边的花店听说了此事，从那天开始特地请了一些荷花，因为我几乎每天都会买着荷花然后去清明福园看望舒雨锦。”原来是个凄婉的爱情故事，张以雷听得心里酸酸的，想找几句话来安慰荷花，又觉得说了未必有用，愣了愣，还是说：“如果舒雨锦在天有灵，我想他也希望你快快乐乐，只有这样他在那边才会放心。”这时车到了金明大厦，荷花说：“谢谢你，停下吧，我到了。”此后的日子里，张以雷还是天天跑车，有时也会想起荷花，不知他怎么样了。由于这份挂念，张以雷还特地打听了一下荷花的情况。他听说荷花是个孤儿，遇到舒雨锦后终于找到了自己感情寄托的全部，所以舒雨锦的去世对他打击很大。后来张以雷又听说荷花在玉新街开了一个服装店，日子还勉强过了下去。

这一天，周雨雷出车后突然想去玉新街看看荷花，此时天刚刚亮，路上行人很少，周雨雷开得很快，快到玉新街时，突然看到那边红红的一大片，天空也升腾起大片大片的浓烟。怎么回事？莫不是着火了？刚拐过一个街角，张雨雷就看清了，的确是玉新街起火了。起火的是一家店铺，浓烟中张雨雷看到上面写着荷花服装屋。啊，荷花会不会在里面？张雨雷加大油门朝那边驶去，同时拨打了119。快到服装屋时，张雨雷想停下车，可这时车子却不听使唤了，猛地转向加速朝时装屋撞去。随着哐的一声巨响，出租车冲进了服装屋，硬硬地顶在了墙上，停了下来。张雨雷意识过来怎么回事时，赶紧打开车门就要往外跑。这时他看见了荷花在一个墙角剧烈地咳嗽着，张雨雷想也没想拉起荷花跑了出去。紧接着张雨雷打车把荷花送进了医院。这次火灾幸亏张雨雷及时赶到，及时撞了进去，这样荷花才只有小面积的轻微烧伤，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毫无疑问是张雨雷救了荷花，可荷花还是心存疑问说，你也太救人心切了吧，怎么开着车就冲了进去？张雨雷拉过一个凳子坐下来说，我正想和你说这事儿呢，开车冲进去并不是我想这样做。那是谁？张雨雷说，我觉得是那辆车自己冲进去的，当时我根本就无法控制那辆车，方向盘不管用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冲了进去。荷花，通过这些日子这辆车的奇特表现，我觉得它就是舒雨锦，现在它已在大火中化为灰烬了，也就是说它已经转世了。荷花大吃一惊说，怎么会呢？张以雷愣了片刻说，我也是感觉不一定。话没说完，病房门开了，进来一位中年妇女，一进门她就问，荷花是住这里吗？荷花看了看那中年妇女说，阿姨，我就是。中年妇女走过来说，姑娘，你说这事儿奇怪不？我儿子植物人三年了，今天突然醒了过来，不但会说话，而且也会走路了，总之和正常人一样了。你猜猜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说，我要见见荷花，荷花在火灾中被烧伤了，现在正在住院呢。荷花朝阿姨身后一看，就见一个文静的男孩站在那里，手里拿着好多好多荷花。他走过来说，荷花，这是我们订婚的荷花，送给你，喜欢吗？荷花愣愣地看着男孩，四目相对，只有热泪在脸上奔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

0: 我他，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5: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4: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7: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7: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嗯，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

0: 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聆听是一种生活，
4: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3: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5: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3: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6: 故事里的歌。晴回到表姐家，表姐对她很好，夜晚要睡觉，表姐怕她冷，说要不要陪她一起睡，她说不冷。其实她是故意这样说的，因为她的孤独很独特，像块易碎的玻璃，别人触碰不得。表姐替她铺好床，拿来被子让她睡好，等她脱掉衣服躺进去的时候，表姐还问她冷不冷，她说不冷，真的不冷。表姐不放心地替她压好了被子，叮嘱她先别脱掉袜子，否则脚伸进去适应不了棉被起初的冰冷。晴没说什么，只是看着她，眼里写满了感激。晴想，爸妈包括姐姐都很关心自己，可他们从来没有这么细腻而又耐心地照顾过自己，他们从不知晓她的内心深处装了些什么样的孤苦和无助。这样想的时候，表姐已经推门出去又推门进来了。我还是怕你冷。又抱了一床棉被的表姐一边说话一边开灯，然后很娴熟地把棉被盖在晴的下半身及双脚伸到的地方。晴看着表姐想说什么，却又什么也没说，眼睛望着她。表姐对她笑了笑，她也笑了笑，很干涩。表姐随即关了灯，轻轻把门带上。这一切晴一直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家里一有什么争吵，晴就想着到表姐家去诉苦，亦或是傻坐，给幻想留足空间。反正什么想法他都会跟表姐说。记得有好几次晴病了，都是表姐陪他去挂号看病打针吃药。有时候和表姐聊天，聊着聊着就又聊到家里，想着父母的争吵、家庭的困顿以及自身还未完成的学业，就开始吧嗒吧嗒掉眼泪。小小的晴是个易感的孩子，直到现在也是。表姐也只好准备着说不完的安慰话，以及静静地递给她卫生纸巾。晴有时候觉得她爱表姐胜过家里任何人，若是有一天，晴不敢往下想了。毕竟表姐是唯一一个能听她诉说的人。晴常想，像表姐这样的好心肠、善良、凡事总为别人着想的女人，才是她真正需要的母爱形象。她对她的照顾有时胜过母亲。

对女儿的照顾。有一天，我梦见我们是陌生人，醒来后才发现我们原本亲密无间。这句诗反过来应该这么说：有一天，我梦见我们亲密无间，醒来后才发现我们原本是陌生人。这便是情和姐姐的关系。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长大的琴想靠姐姐近一点，再近一点，却发现原本注定好的东西是很难改变的，比如性格。

格。姐姐大她5岁，她一直觉得姐姐对她来说遥不可及，即使他们坐在一起，或是睡在同一张床上，依然如此。这么多年过去了，长大的晴面对姐姐还是和小时候一样，害怕做错事，害怕说错话，干什么都得小心翼翼，谨小慎微，甚至只要姐姐在的场合，她会变得手足无措，笨手笨脚，甚至有时候连大脑都是一片空白。或许她常常在一个人的暗夜里想，姐姐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有多大出息吧。这么说来，就算这辈子晴也做不到和姐姐交谈会像和表姐诉说那样轻松。每次面对姐姐的时候，晴的心里都是沉重的。要是姐姐高兴开心，她的心就会豁亮许多，要是姐姐有事，她的心就跟着像世界末日的到来，整日坐立不安，甚至连赌气她都坚持不了。所以她常一个人想，在姐姐面前一切的尊重和面子都是无用的，她能比平常更敏感，但也只是自己装在心里罢了。这杯并不好喝的水只有自己慢慢品尝。有好几次姐姐就睡在她身旁，要么给她讲和姐夫的事，要么就讲孩子的事，再要么就聊聊公公婆婆，再到后来才又提到爸妈。每次提到爸妈，说到动情处，晴就会偷偷流泪，偶尔姐姐也会流泪。晴想拉拉姐姐的手，或是想让姐姐抱抱自己，可是终究他们中间还是有一尺来宽的距离。个人裹着个人的被子，个人在个人的棉被里享用自己的温暖和情感。晴又一次觉得姐姐离自己好远，她总是想，要是有一天姐姐能疼惜地抱抱自己，那该有多好啊，那该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呢？她握过姐姐的手，那简直是世界上最柔软的手。她甚至想过和姐夫第一次牵姐姐的手的时候，内心该有多么温暖。有谁曾想过，一个妹妹在她成年的时候还是如此的渴求着姐姐的爱，那个怜爱加疼惜的拥抱是如此强烈，在她内心深处她还是如此这般的渴望姐姐的柔情，那是来自灵魂深处的，让她真正体会到心跳的温柔。晴没有谈过恋爱，她却有一个深爱她的男孩子那么大胆地拥她入过怀，那一刻她仿佛失去了知觉。这个怀抱并不温暖，也并不宽大，更说不上舒心，但是就凭这个动作，男孩子让晴一辈子记住了。记得男孩在拥她的时候还吻了她。原本晴以为所谓吻就是一个嘴唇对着另外一个嘴唇，或是对另外一张脸的轻轻的温柔的触碰，像母亲对婴儿，父亲对女儿那样。可是从男孩那里，他第一次感受到了舌头伸进嘴里的滋味。他像一只受惊的小鹿，一把推开他，没有小说里女主角给男主角一巴掌的情节，而是什么话也没说就跑了，活像一个逃难者。平心而论，男孩平时是不讨人厌的，可竟然做了这种事，晴觉得男孩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纯洁，他在他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同时他也开始怀疑起自己来，我是不是很肮脏，我是不是坏女孩，我还纯洁吗？这一连串的问题纷至沓来，他再也没和男孩来往过，他只是觉得之前和男孩做朋友很好，很安全，可现在一切都被那一吻给击碎了。他开始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甚至再有男孩喜欢他，想靠近他，也会使他极度不安。

爱情有多种理解法，但在深度孤独的情看来，爱情就意味着拥抱，一个温馨的、温暖的臂膀足矣。温暖的臂膀足以能够承载自己所有梦想的拥抱，只是这种拥抱情在现实中是找不到的，因为不管是谁还未开始就管束不住自己要拒绝，还未来得及靠近他就学会拒人以千里之外。他说他在寻找，不如说在扼杀很多可能性之后，自己对自己赋予的欺骗性等待。所谓生活就是梦工厂，情越发觉得自己的虚无，他想拥有永恒，只可惜这世上没有永恒，就算有他也无从把握，情便注定了一个人的心灵流浪。如果有一天有那么一个人，有那么一些事能够让情的心驻足观望，然后留下一些含有浓浓的寂寞和心痛的泪水，那么不管是柏拉图还是永恒都得靠边站吧。情说我也想结婚了，这句话是他在参加完同事的婚礼之后当着另一些同事的面说的，大家都以为他是在开玩笑，笑笑也就过去了，可是在情的内心深处这句话是他的真情流露，只是没有人会懂他罢了。每个周末情醒来总要愣上好一阵子，他要首先想清楚自己身在何处，在谁的家，在哪一个房间的哪一张床上睡着，以确保自己的存在。就连回到父母身边也是如此，他搞不懂为何一切对他来说都变得陌生起来，包括那个养育了他十几二十年的小屋，

0: 然也很陌生。再来看看在厨房忙出忙进的母亲，以及在院子里来回走动的父亲，他觉得一下子都好像不认识了。蓦地，他觉得自己像一位观众，在观看别人上演的剧目。等清醒过来，已是泪流满面。他想，或许自己只是一个过客，对这个家，对这个地方，只是匆匆一瞥而已。但是自己到底属于哪儿，不知道。他开始恍惚起来，即使在姐姐家，亦或是在关怀备至的表姐家，这种感受也从未间断过，只是有轻有重罢了。晴又一次意识到自己是没有归宿感的。归宿感这个似乎永远都与安全感同行的名词，一提到它，晴的泪就如奔涌的河水。是的，他不知道哪儿才是他的家，更确切地说，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承载自己脆弱的不堪一击的心。于是又是在某个周末的早晨，晴醒来，听着客厅里姐姐亲昵地叫着摇篮里的宝贝，姐夫习惯性地脆脆地叫着老婆时，晴便开始想要一个家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有一间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像伍尔夫笔下一间自己的房子那样，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把自己的灵魂安顿好，然后让真正的爱人也住进来，从此同生共死，了却此生。这种想法在晴看到姐姐抱着孩子甜蜜地靠在姐夫肩上，幸福而又满足的微笑时更甚。晴有时候是了解自己的，自己在自己面前是透明的，而又有时候他却是混沌的，眼前如茫茫海域，找不到方向。
1: 我想结婚了。
0: 晴这样说的时候，其实心里也在想，谁能拥抱自己呢？除了自己的双臂，似乎没有别的人脸，似乎没有别的人选，因为没有人会花费时间和精力去懂一个自相矛盾的疯子。他不是一个自恋的人，但是他依然说服不了自己去接纳那些想给他依靠的人。晴常常在仰望星空的时候想，或许自己就是那一枚硬币的两面，怕是再怎么扔都是有缺憾的，只是这枚硬币在自己的世界里待得久了，越想就越陷得深。但是只要他从那里出来了，一切在他眼中都会变得绝望起来。晴不想让自己绝望，毕竟他得学习、工作、生活，得孝敬父母，得学会报答和感恩。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在。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
9: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声声相伴。
10: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8: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0: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8: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0: 音乐旅途的伴侣，
8: 心情道路的指引。
10: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一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周深演唱的《桂花谣》，周深为电视剧《长安的荔枝》演唱的主题曲《桂花谣》，以及独特的艺术表达和情感张力，成为近期备受关注的音乐作品。歌曲以平缓悠扬的旋律为基底，通过周深清澈而又空灵的嗓音，将桂花意象与剧中人物的命运起伏紧密交织，勾勒出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漂泊与对故土的思念。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周深《桂花谣》。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阿玉爷演唱的《沈园外》。这一首歌曲啊，是一首古风歌曲，于2020年的12月31日以单曲的形式发行。沈园外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南宋文学诗人陆游与原配妻子唐婉二人之间的爱情故事。该曲啊，围绕他们的爱情故事书写出来的，描述了两个人被迫分开，没有办法在一起的悲剧。我们一起来听《沈园外》。

等了一年又一年。这首歌曲呢是侯润泽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同名专辑当中，我们在各大平台上都能够收听到这首歌曲。歌词表达了经历痛苦之后迎来甜蜜的感受，我们一起来听侯润泽演唱的《一句先苦后甜》。

蒋雪儿演唱的《莫问归期》，发行于2019年8月22日，收录于同名专辑《莫问归期》当中。此曲啊，经常成为短视频平台上汉服古风类小视频的背景音乐。我们一起来收听《莫问归期》。

《心》是魏仙羽演唱的一首古风歌曲，收录于他2014年发行的专辑《恋人心》当中。这首歌曲的歌词表达了恋人之间的思慕与情感，旋律温柔舒缓，给人一种安静的相思之感。歌曲在2015年成为网络热词，并在多个音乐平台上获得了很高的点击量和排名。一起来收听《恋人心》。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

0: 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好，
2: 知道了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0: 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尚华，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则情感故事，来源于网络。爱情总是能够让人心生感动，这是一个关于坚守承诺和无私付出的情感故事。有一个女孩爱上了18岁的男孩，这个男孩呢，虽然看起来有些痞痞的，但是啊，这个女孩对他一见钟情。然而，家人们并不看好这段感情，尤其是当他知道男孩对女孩比女孩还小1岁的时候。

在2000年的时候，这个女孩二十岁了，她和男孩的父亲呢一起开车出去，结果呢路上出了意外。这个女孩啊高位截瘫，活动范围呢仅限于床上的这个大小范围。当这个男孩呢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啊，他冒着暴雨连夜赶来，尽管呢家人并不欢迎他，但他还是要坚持来看看女孩。于是他趴到窗户外的一棵树上，淋着雨守了一夜。第二天呢，家人觉得过意不去，让他进了门。他进门的第一句话就是，以后我照顾你一辈子。可是谁会相信一个18岁男孩的承诺呢？但时间会证明一切。

后来的十年间，他一直履行着这个承诺。他不仅学到了会做生意，还赚了不少钱，但他一分也没留给自己，全部都用在了女孩的康复上。他也从一个18岁的少年变成了28岁的大叔，但他依然坚守着自己的承诺。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小伙子，他的行动和承诺让人感动。爱情啊，不仅仅是风花雪月，更是患难与共的坚守和付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真爱是无价的，值得我们用心去珍惜和呵护。

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还是好运到底哪个先来，也不知道上天的沙漏什么时候会流尽。我们只有珍惜当下，用炙热的心去热爱生活当中的每一天。每一个人的一生都像沙漏，从出生那一刻起，我们都拿到了不同分量的沙。人啊，只有明白了什么是爱，才会更加懂得珍惜爱，也会把爱分享给别人。

爱不是逃避的去赴死，爱应该是一种赴汤蹈火的理智觉醒。幸福的人就是这些平凡日子的延续。很多的时候呢，有人在嘲笑这个小伙子，觉得你还有大把的好年纪，为什么十年间都要浪费在这个女孩的身上？可是啊，小伙子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我的青春和我的成熟都在这个女孩身上体验了，也映照在了这个女孩身上，照出了我的责任感，我不会抛弃她。我觉得我们的爱情可以穿越生死，穿越生老病死，所以我要照顾他一辈子，我要用我的青春和我的往后余生都对我的承诺进行我的誓言。

在爱情的广阔世界里，有些故事啊，如同秋日里的落叶，带着无尽的哀伤与不舍，缓缓飘落在我们的心间。有一些故事呢，却炙热地让我们激动，让我们兴奋，因为我们看到了我们曾经身上年轻过的影子，我们那些奋不顾身、为爱执着的冲动。

有一些爱情故事呢，它看似伤感，实则只有当事人心里知道，他是他们心目当中最最珍贵的彼此陪伴。虽然有些生活不圆满，有些结局不圆满，但它却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了爱情当中的美好与哀愁。爱情啊，有时候就像是一场美丽的烟火，绚烂而短暂，有时候却像温火一样缓缓流过我们的人生。但是正是因为这份珍贵的情感，才让我们更加珍惜彼此之间相处的每一个瞬间。愿我们都能够珍惜眼前人，把握好自己的幸福。

今天我们的小故事跟大家就分享到这儿，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由赵雷演唱的《南方姑娘》。

火》是由崔伟丽创作，冷漠与杨小曼合作演唱的男女对唱情歌，于2015年9月30日发行并收录于专辑《探红颜》当中。歌曲以星火与烈火为意象，通过真心的相爱、不怕刀山来阻隔等歌词呢，传递爱情无惧考验的主题。一起来听《爱如星火》。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喝饮料。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1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0: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八仙得道第32讲，观音席带领热血家人扑扑拉拉跪倒一地，是恭送老君。把老君送走之后，这位观音席打这儿开始啊，每天不分昼夜的总是捧着这部道德经，可以讲他是经不离手，手不离经啊，是专心的参悟。越学呀、啊，越觉得这里边道理太深奥了。可以说，上至治国，下至安民，做人修道是包罗万象。观音喜呢，还不断的赋予时间，就经过了啊，这么22年的光景，啊，终于的，哎，还把自己的心得体会写下了一部书，叫做《牺牲记》，一共是36章。接着又用了3年的时间，他修炼金丹，一边练着金丹呢，他还一边写下了一部《观音子》这么一部书。丹也练成了，书呢也写好了，掐指这么一算呢、啊、整整的是25年。观音喜心想啊，祖师吩咐过了，25年以后让我到西蜀青阳寺去寻找祖师。想到这儿下定决心，他呀弃官丢家，官也不做了，家也不要了，自己呀就背着这么一个小行李包，带点干粮，从函谷关奔往西蜀而来。到了西蜀了，住在客店里边，跟人家店主这么一打听青阳寺这个地方，店主把头这么一摇，告诉他没这么个地儿啊，没有，不可能啊。第二天他到了市面上边，见人就打听，逢人就问，人家也都告诉他说西蜀没有这么个地方。嘿，观音喜一想，不对呀、啊、祖师吩咐下来的，这能有差错吗？蒙我，不可能啊。 祖师为什么向我食言呢？
10: 背不住啊，这里边有很大的玄机。
9: 对，我呀可遇不可求，别着急，我在这儿慢慢的寻找寻找，背不住呢就能够让我给碰上。这一天他来到啊这个郊外，无意当中，哎，就看见从迎面过了这么一个小孩，是个小牧童，一大官呢也不过是八九岁，手里边牵着这么一头青羊。嘿，这头羊浑身上下一身黑毛，油黑油黑，这个好看就甭提了啊，背不住，这就是青羊寺。观音喜上前给这个牧童是深施一礼啊，牧童吓一大跳，抬头看了看，哟，偌大年纪了给我施礼为何呢？哈哈哈，请问小弟弟，此羊从何处而来？你牵它何用呢？嘿，小牧童这么一想，你这人可太怪了，你走你的道，没事你问这个干嘛呀？哎，我看着新鲜，我问问又待何妨呢？嗨，我告诉你啊，这事儿啊要多怪有多怪。我跟你说吧，我家老爷跟我家老夫人，你这多大岁数了？多大年纪了？今年都120多岁了，家里边啊可以说女儿不少，但是呢就是没有公子。这不是前几年吗，老夫人生下一子，今年整整5岁，就我们这位5岁的公子爷，嗨，这脾气特别怪，他特别的喜欢这头青羊，这不是吗？前两天也不知怎么回事，这青羊跑丢了，哎呦，把我家公子给急的呀，他也不好好吃饭，也不好好喝水了。这不是我家老爷派出不少人家去寻找青羊，终于的让我给找着了，就是这么一档子事儿，你听明白了吗？ 哦，观音喜听到这儿啊，哎呀，没别的，小弟弟，你跟你家公子啊回禀一声，就说故人观音喜求见。啊，我说你这人可更怪了，你都多大岁数了？50多岁，胡子都发白了，你说说，嘿，怎么着？你还是我家公子故人，是老朋友，这可能？我家公子才5岁，哎，我们何止是老朋友呢？啊，我们有师生之谊。啊，你这么一说，我可就明白了，感情你是我们家请去的西席老师，你是我家公子的师父，我家公子是你的弟子。不对不对，我是你家公子的弟子，你家公子是我的师尊。嘿，你是吃饱了撑的是怎么着？胡说八道！哎，怎么如此讲话呢？你就跟你家公子说一声，自然他会明白的。啊，这怪事都出在这儿了。既然这样的话，那你就跟着我走吧。小孩牵着羊在前边走，观音喜呢在后边紧紧的跟随。来到一个大户人家的门前，小孩牵着羊呢，领着观音喜还往里边走。来到第二进院子这儿了，小孩让观音喜停住了脚步，你等会儿啊，我进去给你圆一声去，我看是不是真的。观音喜就站在这儿了，小孩牵着青羊，观音喜呀、就站在这儿，往这院子里边这么一看，要说这个院子可太大了，而且人不少，您想想啊，老人都120多岁了，虽然说以前没儿子，有不少的女儿啊，大家全都围着这位5岁的公子，又是哄他吃饭呢、又是哄他喝水。这公子正闹着脾气呢，小孩牵着青羊一进来了，这公子看见青羊了，呵，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小孩赶快过来，公子跟您说一声，外边呢说来了您这么一个学生，名叫观音喜求见。

这全家人全愣了，怎么着？五岁的孩子怎么还有学生啊？没想到，这五岁的公子啊，一听这句话，把脸这么一绷，让他进来吧。小牧童的明显感觉是真的呀，赶快冲着门外边这么一招手。关云喜进来之后，来到五岁的公子面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是纳头便拜，弟子关云喜拜见祖师。啊，这一家人怎么一听怎么着，还有祖师？转过头来再一看，这位五岁的公子，哎呦，把大家给吓坏了。怎么？足现莲花呀，身裹彩云，呼这一下现出了十丈金身，光明如日，是芬芳四射。就这一刹那，这院子变样了，到处都是香的。不仅如此，是一片金光。就听见这个金人呐，告诉他们：“我乃老君爷太尉世宅，真意是身，因50年前曾许降生，特来此了此宿因。今俗缘已了，父母姐妹并一应家人，均得随我升天，是万劫不坏。”啊，感情这位是老君呐、啊！全家人呐、啊，扑扑噜噜跪倒在地，是不住的磕头。观音喜，弟子在，赶快把两位老人家搀扶起来。是，弟子遵命。观音喜过来，把这一对老人给搀起来了，让他们坐在一旁。观音喜，弟子在，前次你要随我云游，我因你修身未固，俗缘未了，且出受惊觉，未修成功。若匆匆随行，不但血肉之躯经受不得，又恐分你身心，误你学业。如今看你炼气宝行，已造真妙，面有神光，心结子落，表金明与玄土，即玉札与柴房，气参太真，解行合真。足见你修道之勤，用心之苦，又将我的道德经和你自己做的两部书流传人世，你的功劳不小。今日在此相见，即当自请玉帝宠你位号，封你天职。呵，关喜这么一听，怎么着？这马上就封我位号，授我天职，赶快的跪下谢恩。眼瞅着老君呐、啊，掐指念咒，霎时间，哎呀！大家抬头这么一看，半空中可热闹了，怎么来了不少的神仙呐？什么三界的众真呐？诸天的帝君呐、啊，十方神王，还有各洞各山的这些神仙，但是他们也不认识啊。就眼瞅这些神仙，也有驾着云的，也有驾着雾的，有骑鹤的，也有骑着瑞的，呵，这呼呼啦啦的，全都来了，而且是各持鲜花，稽首参拜。老君把头一点，把手摆了摆，让他们在这个院落里边全都落座。干什么？这是要举行这么一个盛大的仪式，大家伙就眼瞅着好像这些神仙都来到他们家，在这儿要开这么一个盛大的神仙会一般。那可不是吗？要举行这个仪式啊，老君是端坐莲座，面斥五老上帝赐级坚贞。就在这个时候，授给了观音喜御册经文。把观音喜封成什么呢？是文史先生，为无上真人，居24天之上，统80000真仙。呵，大家伙又庆贺了一番。眼瞅着老君冲大家点了点头，把手摆了摆，众仙这才慢慢的逐渐散去。这个仪式啊，

0: 总算是办完了。接着老君伸手往空中这么一点，飘飘悠悠的下来这么一大朵五彩祥云呐、啊。老君就带领着全家以及观音喜驾云是腾空而起升天了。这些人呢也都成了仙体了。当然啦，老君就把这位文史先生观音喜带到了八景宫内。自打有了这个弟子以后，老君可轻省多了，就如同生了左膀右臂一般，凡是有关神仙的事情都由这位文史先生去办理了。这不是这一天吗，老君跟这位文史先生啊，就在这个宫里边这正下着棋呢。文史先生眼瞅着老君呢拿起棋子来要往下落，怎么猛然间眉头这么一皱，不走了，这什么缘故啊？哎呦，祖师啊，哈哈，老君微微一笑，你这两天看见我那个坐骑青牛了吗？啊，老君这么一问，文史先生想了想，可不是吗？好几天没有看见了。哎，这个孽畜啊，他下凡去好几天了。你要知道，咱们这儿几天就是凡间的几年呐。他下去以后，他是吃兽害人。哎，这不正是吗？有这么一个我们门中之人，他呢，原来是宫中的这么一位仙吏。因为触犯了天条被贬下来了，他姓李名叫李玄，是太白金星把他带到华山，也是让他受一些跋涉危险之苦。万没有想到啊，这个孽畜要伤害于他。这样吧，你明天午时你亲至华山，把这个李玄给救下来，带来见我，把这个青牛也收服了。你去把那个牧牛的童子给我叫来。是，弟子遵命。文史先生出来一找，这个牧牛的童子一看呢，还是个熟人。谁呀？就是牵着青羊的那个小孩，感情是他管那个青牛呢。哎呀，你赶快去吧，祖师那发怒了啊！你看这个青牛下凡了，你赶快去。这小孩呢跟着文史先生来到了老君的面前，往这儿这么一跪，老君呢训斥他一番，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哎，就这么点小事你都办不了，以后还了得吗？这么粗心大意，明天跟着文史先生把这个青牛给我收回来，驾着云你们先回来啊，以后要多加小心，如果再这么疏忽的话，我将严惩不贷。文史先生还一再给求情。这样，这个牧牛的童子呢，第二天就跟着文史先生，文史先生驾着红云，他驾着白云，就一块儿啊奔这个华山而来。到了华山上空，这么一看，哎呦，文史先生心说呀：“李玄，李玄，你可真够玄的，你怎么这么傻呀？就那么滚开的铁锅你愣往里边跳，这还了得。嗨，看到这儿不可迟慢呐、啊、文史先生这么一掐诀念咒，就从北海那儿移来这么一块大冰块。就在这个李玄呐要跳在这个锅里边，哎，就在他前面一点吧，把这冰块给投下去了。所以李玄跳到锅里边，觉得这个水呢不烫啊也不凉呢，洗个澡正合适，舒舒服服他这洗开澡了。文史先生立刻降服了青牛，就让那个牧牛的童子把这个青牛牵着上了白云，转回了八景宫走了。文史先生这才摁住了云头，来到这铁锅的旁边，呼唤李玄：“师弟，你赶快换衣裳吧，啊，跟着我去面见师尊。”李玄一看这位这才是真仙呐，跟那个妖怪不一样啊，赶快的从锅里爬出不来，那头便拜。 文先生赶快用手相来，哎，你可不要拜我，你是我的师弟呀、啊！赶快穿好了衣裳，跟我去到昆仑山八景宫去面见祖师。
1: 啊！
0: 李玄一听，能有这么好的事情？哦，我要成为老君的弟子，太高兴了。于是赶快穿好了衣服以后，哎呦，先生，咱们怎么走啊？您看，我也不知昆仑山离这儿有多远呢。如果要是凡人的话，从这儿要到昆仑山得走这么50年60年啊，那得什么时候才能到啊？不必着急，你随我来吧。文史先生领着他从空中这么一招手，这红云就过来了。文史先生带着他脚踏红云呢、啊、腾空而起。您想，这李玄从来也没有驾过云，这个时候哎呦，他觉得特别的紧张。文史先生乐了，你看刚才你往那个滚开的锅里边跳都不害怕，这么会儿你怎么倒害起怕来了啊？我是从来没有驾过云。你看一看吧。哎呦，这李玄就觉得呼呼了个风啊从旁边过，这低头这么一看，地下不少的景致哗哗直往后退。嘿，看着看着，文史先生告诉他，别看了，一会儿你头晕眼花的，见着祖师你怎么参拜呀、啊、哦，赶快的。这李玄把眼睛就闭上了。也就是啊，走了有这么一顿饭的功夫，听见文史先生喊了这么一句直，这云他不走了。李玄睁眼这么一看，嘿，来到这么一个高山的山顶上边，这儿就是昆仑山的上峰，前边那片宫殿那就是祖师的洞府啊。你看你看，那两个童子不是来迎接我们来了吗？感情啊，是个鹤童跟鹿童在这儿等着呢。一看这文史先生带着李玄过来了，赶快就喊，大师兄大师兄，您可回来了，祖师让我们在这儿迎接你们呢。哦，你们赶快给我通禀一声，就说我领着李玄已经来了，李玄要参拜祖师。是嘞，我们知道了。两位童子一转身，噔噔噔往这宫殿里边跑。李玄跟着文史先生走进这个宫殿，这么一看，哎呀，里边层层的殿宇呀、啊，过了一层又一层，后来来到这个祖师殿这儿了。文史先生告诉他，你在这儿略微的等一等啊，我进去通禀一声去。文史先生进了祖师殿，面见祖师老君，就把这一次收服青牛的经过如实的跟祖师禀告了一番。老君把头一点，赶快让那个李玄进来吧。于是文史先生来到门前，师弟赶快的跟我进来吧，把他就领进来了。来到祖师殿，李玄抬头这么一看，老君稳坐连坐，赶快上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是纳头便拜呀、啊。弟子李玄叩见祖师，祝愿祖师圣寿无疆。起来起来，在一旁坐下吧。啊，李玄哪敢呢，站在这儿我哪敢。文史先生冲他微微一笑，祖师赐座，师弟你就坐下吧，啊，不要过谦，坐下吧。李玄这才战战兢兢的往这儿这么一坐。李玄 啊，弟子在，你可知道你自己以前的事情吗？啊，弟子愚昧，我不知道。
1: 来呀、啊、给他打一碗清水来，让他自己看一看吧。说着话，这个童子啊端过这么一碗清水的递给李玄。李玄低头这么一看，什么呀，哎呦，这里边出现了不少的幻影，这才知道感情自己啊是天上天宫里边的思乡仙丽，就因为玉帝过生日的时候跟那个思花的仙女说了几句玩笑话，触犯天条了，被打入人间，要轮回十世，如果不迷本性的话，召回天宫是另有深长。也看见了自己前一世曾经是这么一个100多岁的老道，
0: 就因为救一位女子，那个女子。

0: 感情不是别人，就是那个丝花的仙女把人家的尸体也给弄折了。哎，后来自己又投胎，这也就是第十世了，投到了李琦之家，是公子李玄。太白金星又怎么样，把自己带到了华山，从头至尾都看明白了。哎呀，李玄呐，这才恍然大悟，这才把这杯清水又还给了童子。这个时候呢，老君看着他微微一笑，你自己是怎么回事，你都看明白了啊，弟子这才恍然大悟，如梦方醒，我全都明白了。你看看啊，你的仙根如深厚，你又悟道及早，又有金星引路，这才来到我的门下，可以说来得太快，来得太早了。既然来到此处，近前来，你听我教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小年三月过一下年，延边的。

0: 사랑합니다.
1: 出门在外, 打拼这么多年, 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3: 十五五时期，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2: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3: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万亿元。
2: 七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3: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2: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景德镇陶杨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6: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5: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金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7: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8: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 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5: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9: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5: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10: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5: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11: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5: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12: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2: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3: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

0: 城嘉清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胺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15-5，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1: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胺、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0: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2: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4: 点对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1000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5: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6: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7: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野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8: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9: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0: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1: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12: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

0: 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调发兄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1: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八头，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八头。据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0: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调发星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调发星用上了无人机。
2: 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这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3: 晚上，
0: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当天发现的八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 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调发星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3: 一般他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4: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
0: 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调发星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调发星说：“
5: 能够看到。”
6: 每年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7: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
8: 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9: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8: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明、赵春燕夫妇。 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
10: 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9: 这样的话，就是说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街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10: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
9: 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11: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 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9: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

0: 日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1: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0: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成。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000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1: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
0: 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8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2: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西部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 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0: 本台消息。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 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 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2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 马里卜省是政

0: 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1: 今年第15号台风灿宏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
0: 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1: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0: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 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直飞，这是 C919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 第4届中国巨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万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7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
1: 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勇、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照亮前路。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的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以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白海豚残余环流深入内陆，持续带来影响。各地降水情况如何？怎样做好应急抢险工作？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超1300人受伤。国际社会迅速响应救援行动，受灾地区目前情况如何？
0: 丰县瞭望，075型湖北舰通过全汛考核，反蛙人火箭炮亮相。从水下到空中，如何构建2栖攻击舰立体防御体系？
1: 人民艺术家郭兰英逝世，享年97岁。请听报道，把最好的歌唱给祖国。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水利部于昨天22:30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两个工作组赴北京天津市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通报，该国8月10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234人。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11表示，过去2-3天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阿西夫说，形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发展，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11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美国中央司令部11表示，美军当天在阿曼湾行动向一艘货轮开火。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此外，8月11，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1表示，胡塞武装动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支持在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军事基地的人员集结、武器库和指挥部实施打击。此外，也门胡塞武装表示愿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但同时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当地时间11下令，禁止美国邮政总署依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行政命令限制邮寄投票。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颁布行政令，责成国土安全部和社会保障管理局以州为单位编纂具备合法投票资格的公民名单，同时禁止美国邮政局处理非名单内选民寄出的选票。泰国政府11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总理阿努廷当天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枪支及黑市枪支。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的比赛11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向鹏、王曼玉分别晋级男单、女单32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8到明天早上8，河南中东部和南部、安徽北部、湖北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河南，河南省气象台昨天下午5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河南今天仍处于强风雨天气当中。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元。刘长元，请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河南目前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4: 好的，那我现在的位置是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从前天夜里到现在整整1天2夜雨一直没有停，雨势也不小。那我注意到在一些有积水的路段区域，市政人员把雨水篦子、窨井盖打开加速排水，并设置了警示三脚架，引导过往车辆和行人安全通行。那据河南省气象台消息，预计今天河南大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 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以及新乡南部、洛阳东部、信阳北部等地部分县市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河南省水利厅、河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同时河南省自然资源厅、河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其中郑州中北部、平顶山局部、许昌西北部达到了红色预警等级，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主持人，
0: 嗯，那相关部门都采取了哪些具体的举措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4: 目前河南多地已经发布了停课、停工、停产、停业通知，各山涉水景区临时关闭。那持续强降雨大大增加了城市的防汛压力，郑州全市139座水库目前是运行平稳，部分水库有序下泄。在陇海路、新田大道、河一片区等关键防汛点位，共出动了市政、环卫等防汛人员5300多人，防汛巡查车辆183台，移动泵车86台，确保一旦出现积水险情，第一时间响应处置。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河南省水利厅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水库、河道等水工程开展科学调度，十多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引洪。铁路方面呢，国铁郑州局启动应急预案，对管内铁路线路、桥梁隧道、路基边坡等关键设备设施开展了全覆盖拉网式的安全隐患排查。郑州东站采取临时举措，妥善处置列车晚点、临时变更、停运等突发情况，全方位的升级雨天旅客服务保障举措。在今明两天降水的最强时段，陇海线、京广线、交柳线、宁西线等郑州局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区段停运和抽线运行，对京广、郑太、郑西高铁管内区段实行抽线降速运行，提醒旅客注意查看列车停运、变更等相关信息。那针对降雨天气引发的航班变动、旅客滞留等情况，郑州机场也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预案，增设多处现场咨询引导岗位，在值机区、特殊旅客休息室等关键点位巡回值守，全方位细化极端天气下的各项服务举措。主持人，
0: 好的，刘长元。
3: 嗯，再来关注北京。从昨天夜间开始，北京西南部、天津北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根据预报，北京永定河、琉璃河、小清河、天津济运河或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高。
0: 水利部昨晚10:30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赴北京、天津市暴雨洪水防御一线来协助指导。
3: 北京全市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城区一机治水点位3个责任人，即雨中巡查责任人、交通疏导及管控责任人、积水抽排责任人，有序到岗履职，提前预置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
0: 经历昨夜今晨的降水之后，北京城区内的积水内涝风险点位情况怎么样？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韩雪莹，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嗯，好的，主持人。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东路西客站隧道的主路下凹槽区。那么从地形上直观来感受啊，这是一处典型的室内积水内涝风险点位。那么隧道内呢，地面此时是极少有积水的，而隧道的一侧是北京西站北广场位于地下的出租车的蓄车区。那么目前呢，我在这里能看到车是非常有序的在排队接应乘客当中，而北京西站北广场的地下区域一些非常重要的行人的出入口处，刚刚我看到防汛沙袋、防汛沙箱等等物资已经摆放的整齐。那么在刚刚过去的一个多小时当中，这一带的雨势啊出现了一个波动，雨小的时候几乎不用打伞，但是当前雨量非常的大，又正值早高峰的时段，交通可能会受到一些降雨的影响，所以在这一带出行的市民或者是乘车的旅客可能需要在时间上打出一些提前量。那么刚才我也在西客站隧道的周边进行了观察，在隧道的上方，北京西站北广场相邻的主路上，我刚刚看到北京排水集团的大型抢险车辆正在备勤当中，而北京西站北广场的出租车、公交车都在有序的停靠和行驶。 地面场站进站口包括洛客平台也都没有雨水倒灌的情况，铁路列车的发车秩序也整体非常的平稳。那么在一路向西经过莲花桥，桥上有防汛人员早上在值守，那桥下也停靠着随时待命的防汛应急的车辆。那么据了解，在昨天白天，北京排水集团就已经对这一点位进行了提前的布防。那么另外呢，按照北京市应急指挥中心的防汛调度，防汛态势分析指挥调度系统能够对全市的情况来进行预警和监测，除了雨情和水情，也能够直观的看到积水点位的情况。那么一旦出现积水呀，就会立即和北京市防汛办联通，尽快的进行排涝。那么在这里呢，首先想跟大家再次来介绍一下我所在的这处观察点位。此前呢，北京市水务部门曾通过梳理近十年的积水内涝风险点位的台账，同时辅助水文、水动力模型、大数据统计等等技术，形成了一份面向公众发放使用的积水内涝风险地图，作为汛期积水内涝风险提示的参考工具之一。那么这份地图呀，又包括了典型的历史积水内涝点、赣澳市立交桥以及积水内涝风险分布图三部分。而我目前所处的这处莲花池东路西客站隧道主路赣澳桃区，是为数不多的同时存在于这三张图的风险点位。特别是在积水内涝风险分布图的这张参考图当中啊，水务部门根据区域内的不同积水内涝的深度划分了四级风险，而这处风险点位是属于红色标识的高风险区域，也就是说水深可能会严重影响人员和车辆安全，一旦出现险情就会禁止进入。所以在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受台风唐薇的影响，到13号北京还会出现强降雨天气，短时雨强大，致灾风险高。水务部门发布的这份市内的积水内涝风险地图也供市民们出行时参考，需要注意防范。当然呢，我这里还有一份可以供市民关注的出行服务贴士，就是近日北京水务部门和高德地图共同推出了积水地图服务，将近800个监测点数据纳入了导航系统，点位积水深度可以以厘米级展示和实时更新，并且针对北京市的一个防汛实际，对积水等级的标示进行了一个属地化的调整，也就是说水深在15到27米之间为中度积水，水深超过27厘米就是严重积水。那后续呢，更多的积水监测数据也将纳入到导航平台，并且不断的去扩大监测范围。那么从具体使用上来讲呢，如果市民依托地图导航出行，当行驶到积水点位之前，系统会根据积水的程度进行分级预警，对于中度严重的积水路段会采用语音播报的形式提醒驾驶员小心驾驶，帮助规避积水风险点位。当判定前方为重度积水的高危路段时，系统会自动规划绕行路线。那么市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在导航中随时打开啊，一种是搜索积水地图，一键进入专区。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在地图的首页右上角点开图层，再开启交通视线，积水点位就会自动显示。那么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主持人。
0: 好的，韩雪莹。
3: 白海豚于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昨天下午其风力进一步减弱，已经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其停止编号，气象部门同时提醒，停编不代表影响结束，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需要做好防汛工作，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0: 白海豚于7月27号下午2点生成，昨天下午5点停止编号，存在了15天03个小时，跑得也够远，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登陆之后千里北上，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了明显的强降雨，短期内影响还将持续。为什么在台风减弱之后还能够带来如此多的降水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6: 白海豚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7: 台风环流的减弱不等于台风影响的结束，受到台风以及它后续这个残涡，还有北方冷空气以及它东侧另外一个台风水汽的接力的影响，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6: 此次比较反常的一点就是台风白海豚登陆点在浙江，减弱之后却给北方造成比较大的风雨影响。不同于多数台风登陆之后快速耗散，白海豚储存了巨量海洋水汽，残余环流一路北上，和北方冷空气相遇，再叠加地形抬升，就把强降雨输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方区域，出现了风减弱雨增强的现象。与此同时，本次台风影响时间异常持久，远超普通台风。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表示，
8: 普通台风的移动速度通常是20到25公里每小时，如果是它的移动速度小于15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走得比较慢的台风，那它会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的滞留，那所以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影响呢也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造成的这种积涝灾害呢也是比较危险的。那对于移动速度超过30公里每小时的这种台风呢，就是走得特别快的这种台风，那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呢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它对局地的这种突然间的打击啊以及这种破坏积累呢都是比较局地和比较强烈的。通常呢一个走得慢悠悠的弱台风带来的这种积涝的一个灾害呢要远远超过一个急匆匆的一个强台风。
6: 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11号到15号，黄淮、江淮、江汉及华北等地将有强降雨天气。同时，上述地区江河水库水位仍处在高位运行，水利部门也已经部署针对退水阶段的工程风险开展工作。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严培华介绍，
9: 应对台风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在台风来临之前要提前把水库的水位降下来，为后续更大的洪水留足防洪的库容。洪水来的时候呢，就利用这些库容把大流量的洪水给拦住，这样从根本上就可以降低流域的洪水风险。
6: 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山体滑坡是斜坡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的滑动灾害，常伴随暴雨发生，破坏力极强。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持续降雨时要留意斜坡裂缝、土体鼓包、树木倾斜、泥水渗出等异常征兆，发现征兆立即撤离，切勿贪恋财物。居住在陡坡、斜坡附近的居民提前排查隐患，熟悉撤离路线，一旦遭遇滑坡，迅速向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处逃生，切勿沿坡向下或向上跑。无法逃离时，抱紧大树、岩石等固定物体，保护头部，躲避滚石冲击。如果已逃离山体滑坡区域，切勿轻易回到滑坡区域搜寻物品或者检查房屋情况，防止二次滑坡造成危险。
1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哥伦比亚强震灾后的救援处置工作的进展。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号的通报，强震已造成234人遇难，131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当中。
3: 此次地震是哥伦比亚过去数十年来有记录的最强地震。哥伦比亚的邻国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巴拿马等国也有震感。
0: 北京时间昨晚，总台记者廖开迪抵达了重灾区哥伦比亚卡利市，我们先来听他发回的报道。
11: 这里是此次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之后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其中包括佩雷拉卡利以及周边地区。此外呢，震中的乔科省和卡尔达斯省受灾也较为严重。 交通方面呢，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克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那么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同时保障救援人员的安全和搜救行动的顺利开展，卡利、佩雷拉等地已经实施了宵禁，其中呢，卡利进一步加强了军警力量部署。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在广场、街道等地点接受社会的捐赠，再将食品、饮用水等物资发放给受灾群众。那么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墨西哥、巴西、智利等多个国家已经向哥伦比亚提供援助，包括派遣救援力量和提供救灾物资。
0: 当地时间十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地震与火山活动无关。那么强震究竟由什么引起？这次地震的震源为80公里，属于中原地震，为何仍然造成了重大伤亡？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十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当天发生在该国乔科省的强震与日前普拉塞火山的活动以及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都没有任何关联。不是火山，那是什么原因？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梦谈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是板块俯冲面上边的俯冲作用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12: 哥伦比亚所处的地区处于南美的北部，安第斯山南北有好几千公里。哥伦比亚呢，基本上在它的最北侧。安第斯山脉就是因为西部的板块俯冲到南美的下边形成的。这个地区呢，典型的就是两个大板块的俯冲带所造成的构造活动。这个地区它产生地震的主要是两种机制。一种呢是板块的俯冲面，就是西侧的板块呢向斜下方插入到南北板块下边，在板块的俯冲面附近呢就会引发强震。另外一种呢就是这种俯冲强烈的向东推挤，使得安第斯山脉前边的丘陵区域呢，也包括安第斯山前的谷地，也会发生一些浅源的6级左右的地震。俯冲面上的地震呢，震级可能更高，会达到7级多。那么这次地震呢，就是这么一个机制，就是板块的俯冲面上边的俯冲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3: 此次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对当地造成了严重破坏。高梦谈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很多房屋是抗震性能较差的脆性建筑，难以抵抗长时间的震动。
12: 首先呢，造成损害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地区的房屋建筑抗震的性能不太好，基本的是以脆性的建筑为主，也就是说它里边的钢筋呢，用的一些连接的材料、韧性的材料比较少，它本身是属于脆的，脆的东西就容易裂。这个地震呢，它是在俯冲面上边，错动的那个断层面距地表的距离确实比较远，但是呢，因为震级比较大，所以呢，到地表它的错动的加速度虽然不是很强，但是呢，也能够对房屋建筑，特别是脆性建筑，达到破坏的程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是像这种7.5级的地震，它的破裂面一般的都比较大，比如说100公里乘上20公里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下边的一个断裂的面。所以它引起的地表的强烈震动持续的时间就比较长，可以想象一个中等的震动，房屋建筑是脆的，时间短它可能就是裂了个缝，但是20-30秒持续的这样震动呢，可能这些缝就逐渐的裂大，最后就是倒塌。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发表声明，慰问哥伦比亚地震灾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向哥伦比亚地震罹难者表示哀悼。世界粮食计划署也已对哥伦比亚地震灾区展开援助。
0: 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昨天表示， 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伦比亚地震救灾。
1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4: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1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0: 南部战区海军近日组织对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进行全训考核，舰艇编队在南海某训练海域组织了舰炮对空抗击、对水下自防御等多科目考核，全训考核合格，意味着全舰战力通过了检验，形成平台整体作战能力。
3: 海军湖北舰舷号34，是人民海军第四艘075型两栖攻击舰。该舰由我国自主研制，最大排水量超4万吨，采用直通甲板设计，极大提升了甲板作业面积，可同时起降多架舰载直升机，装载舱室可以装载气垫艇、坦克、装甲车辆等装备，拥有强大作战能力和优秀的制空制海能力。
0: 这次全训考核聚焦精细化实战练兵，湖北舰检验了反蛙人、反水下无人装备等全新防御能力，构建起空中、海面、水下立体化防御体系。那什么是全训考核？这些实战化的科目考核对应破解哪些大型舰艇防御难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池文静、潘荣的报道。
17: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组织对075型湖北舰进行全训考核，战舰从新兵状态走向实战执勤，全训考核是绕不开的一关。什么是全训考核？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介绍道。
18: 全训考核是海军舰艇训练的一个固定程序，也就是说从最基础的科目开始，一直到应用科目，把所有应该掌握、必须要经过的各种训练全部都完成，这就称之为全训合格。但是我们075型两栖攻击舰的第四艘下水到现在也就2.5年左右的时间，它就完成了全部科目的训练，表明我们的整个两栖攻击舰的训练科目列得非常完整，训练的方法越来越成熟，完全能够担负该舰。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2: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0: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2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22: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2: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
1: 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4: 市水利局开展全市水利设施隐患踏查工作。
22: 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护航地板垫料市场价格平稳、质量安全。
4: 胜利街文苑社区开展儿童民族团结知识竞赛。

强降雨过后，敦化市水利局秉持水退人进、不等不靠的工作理念，迅速组织专业力量全面下沉一线，在全市开展水利灾情踏查，摸清水利设施受损实情，为灾后水利设施修复工作筑牢基础。针对本轮强降雨对水利设施造成的冲击，全市水利系统迅速转入灾后排查状态。连日来，敦化市水利局抽调精干力量，组建四支水利专家组，分赴全市16个乡镇开展实地踏查。本次核查覆盖境内8座中型水库、16座小一型水库、14座小二型水库，以及全市一江、17河等主要江河的堤防、护岸、河道、农村饮水设施等关键水利设施。工作人员深入偏远库区、沿河堤段，重点核查大坝坝体、溢洪道、堤防护坡、河道护岸、起壁设施等关键部位，细致排查冲刷、渗漏、塌陷、淤堵等各类险情。每到一处，工作人员都详细登记受损点位、损毁程度，建立完整的水毁隐患台账，真正做到险情底数清、受损情况明、隐患位置准。针对排查发现的薄弱环节，工作人员现场制定临时管控、应急防护措施，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0: 自7月份以来，结合本地市场需求，为防止散包变形建材流入市场，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地板、垫料市场开展质量和价格监督检查工作。此次检查工作重点主要集中在产品质量安全、价格秩序等方面。一是严查受潮变质产品，执法人员重点检查地板垫料仓储及销售区域，要求商户建立销毁台账，严禁将受潮、霉变、变形等不符合质量标准的地板上架销售，从源头杜绝安全隐患。 二是监控价格与打击欺诈，针对购销需求，执法人员加大对地板价格巡查频次，重点打击哄抬物价、价格欺诈及不明码标价等违法行为，督促商家守法经营，确保价格总体平稳，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三是指导消杀与通风，督促地板商户对经营场所、仓库及展示设备适时清洁消杀，消除病菌滋生风险。此次监督检查共检查18家商户，其中有3家商户存在少量标签缺失的问题，执法人员已要求商户现场整改完毕。
1: 近日，胜利街文苑社区开展童心学团节共筑民族情、儿童民族团结知识竞赛，进一步引导辖区少年儿童从小厚植民族团结情怀。本次竞赛精心设置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3个环节，内容涵盖民族常识、民族团结政策、民族团结进步条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知识，全面考验孩子们的知识储备与临场应变能力。 活动现场，6支代表队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必答题环节沉稳作答、精准无误；抢答题环节反应迅速、你追我赶；风险题环节勇敢挑战、奋勇争先，充分展现了少年儿童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深厚的民族团结知识储备。
0: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 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上半年全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1: 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
0: 第9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将于11月举行。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上半年全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特别是六月份指标增速显著提升，各行业呈全面回升态势。上半年机械工业出口表现亮眼，机械工业完成货物贸易出口额5593.3亿美元，同比增长20%，占全国货物贸易总额的26.3%。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态势良好，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增长16.7%。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工业自动调节仪表与控制系统产量分别增长48.5%、28%、25.1%。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拉动下，加快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升级，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驱动下，延续良好增长态势，行业利润增长24.2%。

人民网消息，为加强数据共建共享，中国人民银行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通知鼓励地方向科技型企业提供授权开放信息渠道，推广信息查询、联合建模等模式，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加强企业收支流水数据开发利用，支持市场化征信机构建设科技型企业数据库。通知聚焦融资对接、智能风控、产品创新等环节，引导金融机构构建科技型企业数字信用画像，开发科技金融产品，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产业链资金流动分析，绘制重点产业链图谱，精准匹配金融资源。此外，通知发布相关目录，涵盖企业名单与科创属性等八大类26个数据指标，支持各地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建设省级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配套信息设施。

0: 人民网消息，记者日前从中华全国总工会获悉，为充分发挥职业技能竞赛在构建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方面的积极作用，全总、人社部、科技部、工信部、公安部、湖南省政府将联合举办第九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本届大赛分全国网上练兵、省级预赛和全国决赛三个阶段进行，决赛计划于2026年11月在湖南株洲举行。设置数控机床装条维修工、智能网联汽车装条运维员、人工智能训练师、电子设备装接工、工业废水处理工、网约配送员六大工种。对获得各工种决赛前三名且符合推荐条件的选手，将按程序推荐申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目前大赛已启动全国网上练兵活动，练兵活动依托职工之家 APP 进行，包括线上答题和课程学习两大板块。广大职工可登录职工之家 APP 进入劳动竞赛模块中的第九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专区，开启技能进阶之旅，按规则完成线上答题即可获得相应工种的网上练兵电子证书，并作为参与决赛的依据之一。练兵活动将持续至9月30日。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是工会系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大赛，自2003年以来已成功举办8届。2024年第8届大赛示范带动770万名职工参赛备赛。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给您提醒：中式养生水实为普通饮料。
0: 公安部网安局再次公布1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案例。
1: 限制酸奶伪健康乱象，急需整治。

央广网消息，当下正值饮料消费旺季，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水、陈皮水等中式养生水，凭借养生属性备受消费者青睐，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近日，天津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发布消费提示，明确中式养生水为普通预包装食品，无治病养生特效，引导消费者科学选购、合理饮用，规避健康风险。据了解，市面上热销的中式养生水本质属于植物饮料，并非具备特殊疗效的养生良药。产品添加的红豆、薏米、枸杞等食材虽为药食同源物质，但工业化预包装产品中的有效成分含量较低，无法达到养生调理、防病治病的效果，更不能替代药品用于疾病预防和治疗。天津市食品安全委员会提醒消费者，选购中式养生水需重点查看产品标签信息，按需理性选择。在配料表方面，优先选择配料精简、仅含纯水与天然食材的产品，仔细甄别白砂糖、果葡糖浆等添加糖及各类代糖成分。对于含黄芪、人参、酸枣仁等中药材的养生水，需结合自身体质选购。杜绝盲目跟风饮用。在营养成分表方面，重点关注能量、糖、钠三项核心指标，优先选择数值较低或达零糖国家标准的产品。需要注意的是，依据国家标准，零糖并非绝对无糖，而是指每百毫升含糖量低于0.5克，大量饮用仍会造成糖分摄入超标。此外，睡眠质量较差的人群需谨慎饮用含茶多酚、咖啡因的养生水，尤其避免夜间饮用。预包装中式养生水只需按照产品标注要求存放即可，开封后需及时冷藏并尽快喝完，不建议长期储存，避免饮品中草本成分加速塑料瓶微塑料析出，影响饮用安全。

新华社消息，公安部网安局在前期两次集中公布涉汛涉灾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的基础上，近日再次公布15起相关案例。这次公布的案例涉及广东、安徽、甘肃等地个别网民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仍在恶意编造涉汛涉灾虚假内容，有的甚至使用 AI 工具篡改当地政府发布的安全通知，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目前，所有案涉属地公安机关均已对相关涉事人员依法行政处罚。公安部网安局表示，将持续严厉打击编造涉汛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同时提醒公众，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故意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灾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追究刑事责任。

0: 央广网消息，近年来，凭借低脂代餐、无负担的健康定位以及精准契合轻养生、控减脂的消费趋势，网红限制酸奶迅速走红，但流量热度之下，行业乱象持续滋生，市场中针对多款头部产品伪健康的争议不断，名不副实的营销套路不仅损害消费者权益，更持续透支行业口碑与公信力，跳出片面流量追逐，补齐规范短板，已成为推动限制酸奶行业良性发展的当务之急。当前，限制酸奶行业乱象主要体现在货不对版、概念炒作与虚假宣传等方面，有部分品牌主打生牛乳发酵、零蔗糖、低卡减脂等健康卖点，实则产品酸奶基底占比极低，靠糖浆、果酱、增稠剂调配口感。同时，部分产品违规炒作通便减脂、大餐救星等保健功效，依托特殊成分制造短期减重现象，不仅无法实现减脂养生效果，长期饮用还可能扰乱人体正常代谢。与此同时，行业品类边界模糊问题突出，部分商家以普通含乳调味饮料冒充纯正发酵酸奶，通过短视频探店、达人种草等方式隐晦宣传养颜瘦身等功效，刻意制造健康消费错觉，行业长期陷入重营销轻品质的畸形发展模式，导致产品品质参差不齐，劣币驱逐良币的行业困境愈发凸显。综上所述，流量噱头无法支撑行业长期发展，唯有补齐标准短板，坚守品质底线，完善监督机制，市场才能告别野蛮生长，行稳致远。首先，补齐标准空白是首要之举。限制酸奶缺乏统一的制作规范与品类界定，给虚假营销留下了较大发挥空间。行业协会可牵头建立标准化体系，明确酸奶基底含量、配料使用规范，严格区分发酵酸奶与含乳饮料，并规范宣传边界，同时引导行业竞争重心从概念内卷转向工艺升级与配方优化，从根源遏制浮躁风气。最后，平台约束与消费者监督是长效保障，社交平台应强化内容审核，拦截夸大功效等不实营销，压缩相关内容传播空间，消费者也需理性甄别营销话术，关注真实配料，遇到虚假宣传积极维权，倒逼不合格品牌整改出清。健康消费是长期风口，流量无法代替品质，限制酸奶唯有以行业自律立规矩，品牌匠心固根本，社会监督纠偏差，才能撕掉伪健康标签，重塑消费者信任，实现规范化可持续的长远发展。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健身瘦身没有速成公式。央广网消息，近日成都一名自媒体从业者的极端减肥悲剧，为热衷 AI 瘦身的人群敲响了警钟。该从业者长期熬夜，作息无序，身体日渐发胖，因急于瘦身，完全依赖 AI 工具定制高强度减肥方案，坚持空

时运动全套定制方案，省去人工规划的繁琐，适配年轻人忙碌的生活节奏。再加上网络上大肆传播的 AI 速成减肥成功案例，不断放大侥幸心理，让许多人不经甄别盲目跟风，忽视了极端减肥暗藏的健康风险。客观来看， AI 在科学减重中能够起到基础辅助作用，依托大数据整合的健康知识， AI 可结合用户身高、体重、作息等基础信息，搭配基础的饮食与运动规划，帮助普通人规避盲目节食、无效运动等基础减肥误区。但 AI 输出的只是通用、标准化的模板内容，无法精准适配每个人的体质差异，更难以排查人体潜在的健康隐患。此外，算法可能收录大量极端的、错误的数据，如果过度迷信 AI 的专业性，容易被错误信息误导。健康瘦身没有速成公式，科学减肥必须遵循人体生理规律，在安全、科学的前提下，循序渐进推进。首先要摒弃急功近利的速成心态，摒弃短期高强度、透支式减重的错误方式。在智能工具的使用上，需清晰界定 AI 的工具边界，只将其作为减肥参考，而不可全盘照搬盲目执行。尤其是作息紊乱、体质虚弱或存在基础疾病的人群，减重前必须咨询专业医护人员和健身指导，优先通过规律作息、均衡饮食调理身体状态，再搭配适度运动，科学减脂。随着气温不断攀升，冰箱成了家家户户离不开的电器，但很多人存放食物的方式其实并不正确。熟食、凉拌菜在室温下放置不要超过2个小时，吃不完的饭菜要及时密封冷藏，冷藏存放最好不超过24小时。像西瓜、圣女果这类切开的瓜果，表层容易滋生细菌，盖上保鲜膜放进冰箱，尽量当天吃完，隔夜之后口感和卫生都大打折扣。夏季很多人偏爱凉拌菜、麻辣拌，口味追求酸辣爽口，但营养师提醒，重盐重辣的食物吃多了容易加重身体水肿，还会加重肠胃负担。想要清爽减脂又不伤胃，可以多搭配绿叶蔬菜、菌菇，少放酱料，尽量避开麻酱、红油等高热量调料，少量食用既能解馋，也不会给身体造成负担。居家方面，长时间开空调也有讲究，不少人为了贪凉，温度直接调到24度以下，室内外温差过大，进出很容易感冒，建议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最为适宜，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10分钟，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记得及时补充温水，不要用冰水、甜饮料代替白开水。出行防晒同样不能忽视，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紫外线最强，外出尽量穿戴薄款长袖、遮阳帽，涂抹防晒。长时间户外活动之后，不要立刻冲冷水澡，先静坐休息片刻，等体温平稳再清洁，避免刺激血管引发不适。另外提醒大家，夏季昼长夜短，很多年轻人习惯熬夜不吃晚餐节食减肥。医生表示，长期空腹过夜会降低基础代谢，不仅很难瘦下来，还会出现胃痛、乏力、气色变差的情况。如果想要控制体重，晚餐可以少量吃水煮蛋、新鲜果蔬，适度饱腹，均衡饮食搭配轻度活动，才是健康稳妥的方式。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赫哲思语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

0: 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濠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濠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
4: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7: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